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6: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7: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8: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7: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8: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9: 越听越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

0: 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听众朋友注意啦， TV Duo 将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是的，来到了早安民调的这个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16分。你好，我是郑业。今天的早安民调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外带或者是你点外卖的时候，会不会主动要求餐具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点外卖啊，或者是我们去我们说的打包哦，我们都会说，诶，我们要不要就是跟这个餐厅啊拿这个一次性的餐具，这个是很方便的哦。但是有不少的餐厅呢，为了响应环保，也是慢慢的没有提供这些附送哦，或者是就是附送这个一次性的餐具啊，除非就是你主动的要求提出的。那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如果是没有这个一次性的餐具提供的话，会不会觉得很麻烦呢？那主要就是因为看到这则报道哦，美国新泽西州在8月1号就正式落实哦一项，就是为了要减少塑料废弃物，而且拒绝一次性用品的法规。那么根据这项法规呢，当地的餐饮企业不得在没有获得顾客的明确要求之下，主动随着餐点提供一次性的塑料餐具还有调味包。而且这个规定啊，也明确要求所有外卖的订餐服务还有线上外卖的应用软件都必须要默认选项设置为无需餐具或者是调味包，只有在消费者明确提出申请之后才可以随餐附带。那么拥有10个以及以上座位的全服务餐厅，堂食就必须要全面改用可以重复使用的餐具，而且严禁使用一次性用品，包括这些私立的学校、医疗机构，还有不少的这个美食广场的摊位等等哦，这些场所呢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呀。但是在这个警戒处分方面呢，新的规定也设立了不少的这个机制哦。违规的业者呢，第一次将会被予以警告，而第二次违规呢，就会被处以$1000的罚款。那么第三次还有后续的每一次违规啊，罚款金额将会提升到$2500啊，也就是相等于马币10000令吉左右。那么这个新规定啊，就引起了当地的餐饮业界的广泛关注。那么不晓得大家对于你在外带或者是点外卖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的主动要求这个餐具呢？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针对今天的早安民调，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说一说你会还是不会，也说一说原因吧。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蔡淳佳的《茉莉花香》。今天的早安民调话题就是要问大家，外带或者是点外卖时，你会主动要求餐具吗？那么目前我国马来西亚呢，并没有在所有的餐饮业实施全面禁止一次性餐具的这个措施，但是联邦政府机构还有部分的州属已经是在官方层面强制禁止使用，而且呢正在逐步的扩大到商业还有民间市场。那我们先看一看呢这个联邦政府层级，所有联邦还有州政府部门机构的会议还有官方活动呢，其实在2024年7月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一律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产品，就包括了这个餐具、盘子、杯子还有吸管等等的。而在槟城州也宣布将会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就包括了在商场、超级市场还有连锁店等等。州政府也正在计划呢，将会进一步将这个禁止使用塑料袋的范围扩大到菜市场，也就是巴沙小贩中心并且呢要逐步淘汰一次性的塑胶餐具、吸管还有包装盒的。其实这些措施无非都是为了响应环保哦。那再来就是看到霹雳州，那在霹雳州呢，州政府的会议、官方仪式还有活动当中，就实施了禁止供应或者是禁止使用一次性的塑料餐具还有饮料杯的措施。而雪兰莪州政府呢是更早期就宣布了这项措施的，他们是从2017年开始全面实行禁止使用塑料袋还有禁止使用保利龙措施。而地方政府也配合国家在2030年全面零一次性的塑料目标逐步推进这个措施大家都是往这个不使用塑料餐具或者是这些塑料袋等等，禁止保利龙都是响应环保的措施而一步步的去迈进的。那么不晓得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还是会要求这个餐饮业主动提供这个一次性餐具吗？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去外带或者是我去打包，那如果这个商家没有提供一次性的餐具的话，我在用餐的时候其实会是一个难题。我们听听这位来自东马的听众怎么说。
2: 记得有一次打包却没有餐食，结果想了个办法去买一条冰，一盒冰，然后叫他们讨餐吃，才有能够食用那包打包的面。我觉得每个打包的还是叫外卖的，一定要给他们筷子还是餐吃，不然真的是不能食用。
1: 这位是来自东马的 Mary， 他就说如果是没有给餐具的话就会很不方便我是个人觉得主要就是看你外带食物到底是在哪里吃。那如果你是在户外可能你到外地去工作，在酒店里面吃这个餐点的时候，当然如果是有附送餐具就会比较方便。那如果你是打包食物回到家里吃，或者是到公司还是到哪一个朋友家去吃的话，那我觉得不必附送附带这个餐具的话，那我觉得会比较好，比较环保。那除非你是到公园去野餐或者是像刚刚提到的你在酒店用餐的时候，那当然这个一次性的餐具就会比较方便否则的话，就像刚刚这位听众提到的，他需要再去买另外一个饮料或者是餐点，然后跟对方索取这些一次性的餐具欢迎大家继续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也可以到 YouTube 和 TikTok 看这个直播跟我互动交流。所以说你在点外卖或者是外带食物的时候，会不会主动要求一次性的餐具呢？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2: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1: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2: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钱一票。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起风了吴青峰的歌，那你为了环保你会不会多走一步呢？就是在外带还是点外卖的时候，你要求不要提供一次性的餐具。我们听听这位失屋的朋友。
2: 我觉得为了环保，为了爱地球，我一定不会要求给一次性的餐具。我们自己又养成习惯，可以把餐具放在车上，让我们多走一里路，为了爱这个地球，为了爱这个环境，让我们活在一个健康又美好的环境当中。
1: 嗯，确实啊，很多人是以环保为这个理由哈，就是不会要求一次性的餐具。那很多人呢都会自备餐具哈，就是无论是在外用餐也好，或者是自己打包食物都好，都会有自备餐具的情况哈。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位是来自明都鲁的 Corny， 他就说要看点外卖要送的地方是哪里哦。那如果是在家里吃的话，就不需要餐具。但是如果是在外用餐，他觉得需要有餐具，不然就很难吃哦。那吉隆坡的 Nora 就说，只有打包在外用餐才会使用一次性的餐具，但是如果打包回家，就会特别交代不要一次性的餐具，因为他说其实一次性的餐具根本不好用，而且也不环保，所以就尽量减少使用，或者是完全不用啦。看到的还有就是佳慧，他说现在外带食物其实都是附带餐具的，那每一次呢他都会跟对方说不要餐具。那如果是外带都是带回家吃，所以根本不需要有这个一次性的餐具。但是如果是在办公室的话，他自己也会准备一套可以重复使用的餐具。那但是呢，要是打包去外面野餐，诶，他说他自己也会准备餐具哦。所以对他来说，不管是到打包去哪里都好啦，只要是打包的话，他都不需要用到餐具的。这位是 Annie， 他说有一次呢，他在外面打包这个面食类，他在车上就打开来吃，诶，结果这个餐饮业者啊没有给他筷子，诶，他说啊怎么办呢？他说幸好在车上有找到这个餐具，让他可以食用他的食物哦。那看到的这位是古来的汉人，他提到啊，环保归环保啊，他认为这个塑料袋不能缺少啊，尤其是到商店去买东西，结果没有塑料袋，他买了很多东西怎么办呢？店员就问他是否要买吗？一个塑料袋是23啊，因为他本身是没有带环保袋出门的。再来就是有一次他说他之前呢是有带这个饭盒去打包食物的，但是后来他觉得有点麻烦，所以就干脆使用这个塑料袋啊，或者是这个宝丽龙饭盒，或者是一次性的饭盒哦。那提到这个环保袋的部分呢，其实我本身呢就会在车上放一个或两个环保袋，随时准备，如果是要去采购的话，那么至少就是可以不必花那个20 cents 去买一个塑料袋，可以说是环保，也可以说是省钱哦。好了，下来听一听这首歌曲《一夜一夜一夜》，卢广仲的歌，也欢迎大家继续 WhatsApp 进来，跟我说一说你对于今天早安民调的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吧。

0: 一票。
1: 欢迎回来，外带食物或者是点外卖的时候，你会主动要求餐具吗？听听山打根的秀娇怎么说。
2: 我打包，如果是在外面吃，我就有要求要汤匙咯，或者是筷子咯。如果是打包回家呢，我通常我不要的，他给我我也给回他。
1: 嗯，确实啊。那么再来看到是 TikTok 的 Mike， 他都说他会自己准备餐具，他说大家不要这么懒惰啦。那么雪兰莪的 Johnny 就说他会反而要求哦，不要给他餐具哦。那么他就提到啊，如果是没有餐具但是你想要吃那个食物的话啊，就该自己想一想办法哦。就像 Mike 说的其实随时自己准备这个餐具带在身边其实是很方便的。你可如果是自己有开车，那你可以放在车上又或者是你可以放在你的背包里面都可以哦。再来就是沙巴的言才，他说对啊，其实就看环境啊，家里或者是公司在吃这个食物的话呢，其实就不用准备这个不必要求这个一次性的餐具啊。但是如果你是在外头吃的话，就可以要求这个一次性的餐具。那么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餐具是很方便携带的，因为有一些餐具它是可以折叠的，所以如果是时常点外卖的朋友呢，或许是可以考虑购买这一款的这种餐具，然后把它携带在身边哦。再来还有看到的是吉打的吴女士，她说为了环保呢，不会要求一次性的餐具，那她点外卖食物送上门的时候就没有必要了。但是如果外带出外长途跋涉的话，可能她就会自己携带餐具啦。那这个其实都是跟我们说了齁，大家都会有这个环保的意识啊。那吉隆坡的 Y-Leg 呢，他就说他是支持环保的一份子，所以他都会自己准备汤匙叉，他也会要求这个业者啊不要给他这个一次性的餐具。他说丢又不是哦，收着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情况允许的话呢，他也会自带餐具去打包啊。他希望业者不要嫌他麻烦哈。我相信你自己自带餐具去打包食物的话，其实业者应该不会嫌你麻烦，因为他可以减少使用塑料袋哦，或者是那个一次性的保丽龙。那麻婆的美才就说他很少点外卖，即使是点了也会要求不要这个餐具啊。因为家里都有餐具啊。那再来是这位阿庆，他就提到啊，他会直接跟对方说不要给他餐具。诶，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会携带餐具哦。好啦，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今早的早安民调。其实无论有没有要求一次性的餐具都好，其实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我们对于这个环保是怎么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三民兰州行政议员阵容最迟将在星期五敲定。MyJBJ 已成为国内最多用户使用的政府应用程序。伊朗与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谈判进展顺利。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三美兰州大臣达多伊斯迈尔拉兹姆指出，三州行政议员阵容最迟将在星期五敲定。他说，在提成名单给三州最高统治者托安古穆克里斯托安古穆纳维尔前，将先与国政领导层磋商。他透露，近期将与乌统主席达多苏里阿曼塞哈米蒂会面，听取对行政议员名单的意见。行政议员阵容除了乌统州议员之外，也包括国政成员党马华及国大党，同时包括共组州政府的国盟州议员。谈及州行政议会规模时，伊斯马尔说，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但认为维持过去的十名行政议员规模最适合州政府运作。马来西亚半岛劳工局发文告表示，由于森美兰州政府宣布今天的特别假期，对私人界而言并非强制性质，因此森州的私人界雇主可选择是否允许各自员工放假。不过该局也提到，州属的任何雇主选择在这一天放假，则必须支付薪资给员工，而雇主也可以和员工达成协议，选择其他日子作为补假，正如1955年雇用法令第 60D 一条文所阐明那样。陆路交通局总监的 Dr. Agdi Fali Ramli 表示，该局旗下的手机应用程序 MyJPG 如今有将近1500万名注册用户，成为国内最多用户使用的政府应用程序。针对 MyJPG 出现干扰和其他相关问题时，他则指出，陆交局时刻落实改善举措，解决这个问题，而该局也将在来年的九月为该应用程序推出几项新功能及最新技术。他也鼓励用户，一旦在使用 MyJPG 时出现问题，可向陆交局做出投诉。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 表示， PMK 我们的昌明马来西亚倡议是政府向人民讲解当前课题的平台，同时确保社会获得准确资讯。这项计划除了把各项政府服务带到人民身边，也有助于让民众更清楚了解政府政策以及各项倡议。莫马萨布提到，我们的昌明马来西亚属下的各项活动汇聚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多个部门机构在同一个地点，也可以为民众提供更便捷的政府服务。
2: Apa yang berlaku di Tabung Haji? Siasatan yang dibuat oleh Royal Commission yang anggotanya bukan orang politik, orang-orang profesional yang diketuai oleh bekas Ketua Hakim Negara Tun Rauh. Biar rakyat faham.Apa dia yang berlaku dalam tabung haji? Dan kalau penyelewengan, apa penyelewengannya?
1: 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hif Yusof 表示，在各领域表现卓越的州内成功人士应成为州政府的策略伙伴，善用自身的经验、专业知识及人脉资源，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多发展机会。他在马六甲州卓越奖活动上致辞时表示，州政府通过马六甲关爱人民倡议，希望将州内人才的奋斗历程与成就记录下来并广泛分享，作为激励州内更多民众奋发向上的典范，而不是只停留在个人成就层面。吉兰丹警方保证，州内56个警察局扣留室的容纳空间依然充足，也应付自7月15号起落实的打击毒品新政策计划。丹州总警长达多莫马约瑟夫指出，即便每名警察局局长受指示每天逮捕一名毒贩，至今没有发生扣留室出现拥挤的问题。他解释说，此举是为了强化打击州内吸毒及贩毒问题，让各警局局长专注于逮捕瘾君子，而速毒官员则负责追捕贩毒集团。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 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来关注体育消息。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昨晚在格拉斯哥的 Hetro 体育馆举行闭幕典礼，为这场体育盛会画下圆满句点，并正式将2030年共和联邦运动会主办权交棒给印度艾哈迈达巴德。长达90分钟的闭幕典礼以庆典音乐会为主题，通过精彩的音乐、舞蹈与文化演出，展现格拉斯哥丰富的文化底蕴，同时向所有运动员、志愿者及赛事工作人员致敬，感谢他们共同促成大会圆满成功。我国在本届冠运会以八金三银五铜的成绩结束征程，在奖牌榜排名第10位。我国代表团这次摘下八枚金牌，创下自2010年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以来的最佳表现。这次的成绩也超越国家代表团赛前设定的五金二银及四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政府内阁会上汇报伊朗与阿曼谈判的最新进展时表示，目前进展顺利，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与阿曼讨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进展。阿拉格奇上星期与阿曼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另一方面，巴加埃表示，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美东时间2号晚上7点，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 74.78 美元，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 5.89 美元，跌幅 6.96%。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 81.55 美元，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 6.38 美元，跌幅 7.26%。 据当地警方2号通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处住宅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5人受伤。波特兰警察局通报说，枪击发生在3:33左右，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两人中弹，其中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警方随后获知另有四名伤者已自行前往医院，当地警方说五名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嫌疑人事发后逃离现场，案件正在调查中。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表示，8月2号至4号，四川省境内盆地东北部、重庆市境内大部分地区、贵州省境内大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为确保安全，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对8月3号铁路成都车站31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铁路部门提醒，请旅客及时关注以上车站车次动态变化情况，及早调整行程。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药，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及警察。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森美兰州行政议员阵容最迟将在星期五敲定。 MyJPG 已成为国内最多用户使用的政府应用程序。伊朗与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谈判进展顺利。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洗手间，
1: 手不好不熬脑，
0: 给长辈
1: 做拥抱，
0: 给朋友
2: 越听越爱。

0: 这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1: 诶，我想吃福建面。
0: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舒琳。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样倒霉的时刻，每天带雨伞都不下雨，偏偏有一天没带就下大雨了。早上赶着出门，钥匙偏偏不知道放哪儿了。排队买单时，你总觉得隔壁那一队动得比较快，结果你换过去，隔壁队伍又卡住了。是不是觉得老天爷总在和你开玩笑？其实这在心理学里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墨菲定律。墨菲定律指的是，如果事情有可能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而且你越害怕越担心的事情反而越容易发生。它源于1949年美国空军工程师 Edward Murphy 在一次加速测试中的体会。当时所有的传感器都被装反了，导致实验失败，因此总结出这句话，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沮丧，感觉像是一个坏运气的魔咒？但其实啊，墨菲定律并不是什么宿命论，也不是教我们怪罪运气，反而揭示了我们大脑的关注偏误。顺心的时候我们觉得理所当然，记不住，但一旦倒霉，那种糟糕的感觉就会在脑海里放大再放大。那么墨菲定律到底给我们什么启示呢？第一，防患于未然，永远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比如重要的文件多存几个备份，出门前再次检查钥匙手机都有没有带上。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平常心，就算糟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接受不完美是常态，笑一笑解决它，再继续往前走。
1: 实不相瞒。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4: 公益快讯。
3: 一份小小的善举就能凝聚成大大的爱心。柔佛在野华小将在8月9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2点迎来同心聚力点亮 JJ 义卖嘉年华。这一次的嘉年华现场不仅有各种美食、新鲜蔬果和日用品，还有好玩的游戏摊位。6年级的毕业班师生更是亲自上阵策划摆摊，在毕业前为母校留下最棒的集体回忆。当天还有魔术师带来精彩义演，共同为学校筹集建设和设备维修的基金。8月9号，约定你带上家人一起来逛义卖献爱心。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拨打热线019-727-9793 019-727-9793。
5: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歌声传递温饱。由幸福一餐主办的归心幸福音乐会4.0将在8月15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八打灵在野新阳世界美食城6楼隆重举行。这场音乐会邀请了多位本地重量级歌手倾情献唱，包括周金亮、赵杰莹、傅西雅、徐凯等等，携手为弱势群体筹募12万份爱心餐点。预知购票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ww.blistyfood.com 或拨打查询热线016-336-9724 016-336-9724，期待你的参与。用热血凝聚爱心，以行动为国庆献礼。由马六甲多个社团和机构联合主办的国庆捐血献爱心活动将在8月16号星期天上午11点在马六甲 Eon Mall Bandaraya 2楼举行。捐血活动的目标是募集150包血，成功捐血的朋友将可以获得赞助商送出的精美礼品。欢迎马六甲的朋友踊跃出席，挽起袖子用爱心点亮生命，期待你的参与。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FM 越听越爱，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上午十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美国企业云端应用公司 Workday 表示，如果马来西亚企业能够超越人工智能试验阶段，进一步建立可信赖的 AI 系统，完善治理机制，并打造拥抱科技的职场文化，马来西亚有望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区域金融与科技枢纽的地位。Workday 公司东协区总经理奥雷利表示，马来西亚拥有良好的数码基础设施，同时企业对于推动现代化人力资源以及财务管理模式也展现出积极态度。马来西亚半岛自2022年至今年5月共记录超过2000宗野生动物遭车辆撞死事件，其中包括马来亚虎、马来貘及亚洲象等濒危物种。马来西亚半岛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总监 Dato Abdul Kadir Abu Hashim 表示，为降低野生动物被撞死风险，当局正通过中央森林脊柱计划落实多项缓解措施。他说，中央森林脊柱计划涵盖半岛八大森林复合区，总面积达到671万公顷，是连接半岛生态敏感地区的重要森林网络，也是维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及迁徙通道的核心生态系统。埃及星期一凌晨3点多，马来西亚时间今天早上8点多，发生5.4级地震。路透社报道，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消息，埃及3号凌晨地震的震源深度是10公里。新华社记者在埃及首都开罗感受到明显震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乙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采取行动，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晚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都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迪利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一个星期又开始了，欢迎大家投入工作当中，或者是恢复到日常的这个周日工作行列，或者是生活的模式当中。有一些朋友说啊，星期天晚上呢开始会觉得呼吸有点沉重了，那开始有些压力了，为什么呢？可能星期一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也是很多工作或者是生活安排排山倒海而来，那么对他们来说呢就是觉得是压力。那压力是坏事吗？什么情况底下压力会变成你的心理负担或者是内耗呢？很多人说啊，自己的抗压能力越来越差了，到底是社会变了，还是自己调整压力的这个程序变了呢？为什么想要摆脱压力，压力反而越来越大？长期压力会带来哪一些心理跟生理的影响，相信大家也知道了啊。是想透过一些生活方式去改善，或者是把这个压力转化吗？我们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节目，压力之下择善而行。那稍后敏敏会邀请到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硕士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让他跟我们谈谈如何见招拆招啊，也就是如何把我们生活中的压力第一，你可以把它视为是推动力，第二呢，你也可以把这些过多的压力造成的心理负担或内耗呢，转化成我们可以如何面对它，或者是在跟它共存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让自己舒服自在一些，或者放下它。欢迎大家守着节目，那除了做广播，也欢迎你在 FM 三个社交媒体当中呢选择一个你最擅长用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选择 TikTok 啊，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以及爱生活脸书。那这一想要跟我们交流或发信息的朋友，欢迎你把信息发来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俊杰。鱼刺卡在喉咙，大多是附着在喉部或食道，不会产生呼吸困难，也不属于异物梗塞。因为鱼刺没有堵塞气管，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无效的。其他如吞饭、喝醋等偏方都没有证据显示有效。醋不仅不能软化鱼刺，反而会刺激伤口，甚至可能导致食道黏膜受损，加重不适。可以清咳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无法将鱼刺排除，就需赶快求医。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八月三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八月四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八月五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八月六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八月七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与您邀请好久不见的彭开贤硕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哦。开贤你好。
4: 明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3: 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呢主要是跟我们的生活压力有关。那么我们常常在节目中呢都会看到一些有频繁焦虑情绪或者是忧郁情绪的朋友说想太多了，生活中有太多的压力了，所以呢对于这一些所谓焦虑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忧郁的情绪呢，会觉得那个就是我们压力的一部分，这个是在生活中我们的感受上面呈现出来的，或者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压力太大了，结果压出病来了。怎么说呢？因为它可能会变成一个胃痛的慢性循环，又或者是皮肤发炎等等等。那么在很多的数据显示，我们也知道压力真的会让人身心受创。可是呢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大家好像是变得没有其他的选择，它真的是洪水猛兽吗？或者是我一定要如此的来接受它吗？对我的这个折磨，还是就像我们主题一样，压力之下我们可以有别的选择，例如择善而行。谢谢开贤选了今天的这个主题。
4: 是，谢谢明明的简介。我觉得说前面开头说的非常好，无论我们身在何处，身在什么地方，你在不管是在刚刚新闻提到在战乱的中东地区，还是在相对来说国泰民安的马来西亚，我想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3: 对，
4: 压力几乎已经成为了我们人类共同的语言了。压力的成因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种，都不一样。每个人可能有些人是因为个人的问题，他与亲人争执，他在内心深处很深层的孤独感，对未来的担忧。有些人可能面对的是工作的问题，有些人面对的可能是整体社会环境上面的问题。可是无论我们面对哪一种压力啊，我们面对人类在面对心理压力的时候反应其实是很相似的。大部分人都会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赶走压力，我要把这压力离开，因为这压力让我们很不舒服，这压力好像会折磨我们，好像是让我们的身心都很疲惫。可是真的是我们真的有办法把压力赶走吗？好像
3: 不太可能。
4: 对对，
3: 我们赶走了一个，另外一个就会来。
4: 是的，没错没错，它是一个接着一个过来的。有些时候有些情况可能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比如讲说刚明提到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常常想太多，自己可以内耗。这种情况底下，你或许可以转念，你或许可以调整自己来面对这压力。可是也有一些人面对的压力，比如说是工作上面的问题，你可能在职场上面遭受霸凌，你可能被针对，这就不完全是你可以掌握的。
3: 对，
4: 有些人面对重大疾病，那这疾病也不是你可以选择的，这疾病也是这突发的疾病来了，你就真的是一定要面对，它都会造成我们一定程度的困难。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很贫困的环境底下，经济资源很缺乏，这也不是马上明天就可以中彩票然后脱离贫困嘛。那所以我们可能都经历着非常高度的压力，记得你并不是孤军作战，你并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 我想这核心的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人们感觉到，我们常常感觉到很痛苦，它最核心的点，最核心的原因是我们觉得被压力勾住了，好像我们被完全被压力绑架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情完全已经是被这压力事件重重的包围，感觉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所有，我们全副心思都放在这压力底下。那个当下，你的思绪常，我们的思绪常常就会卡在，可能面对过去的事情的时候，过去所发生的坏事，产生很多的懊悔，很多的自责，常常会想到说，早知道我就应该怎么做，早知道我就应该这样，早知道我就应该那样。有时候我们会面对的也包括说对未来的担忧，惨了，未来怎么办？然后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那样子，是不是对方可能情况会不会越来越糟糕，情况会不会越来越没有把我没有办法把握，会不会像我担心的事情一样。有些人也会产生的是对自己的苛责，自己的评价，总是想到说我不够好，都是我很糟糕，都是我做的不够，都是我不值得被爱，或者是觉得说我很无助，我没有办法应对这些现有的情况。当我们的思绪被这样子的想法占据的时候，当下我们就好像被压力或者这负面的情绪完全绑架去了，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手头上其他的事情，包括对我们来说生命当中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家，对我们来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几乎都没有办法去看待和去处理他们了，就完完全全是被压力的被这些思绪所绑架去了。
3: 是，所以看起来每个人都会面对不同的生活困顿哦。像开贤所说的，有的可能是工作，工作压力，可能有一些职场上的我们所谓霸凌等等。我们不是说换一份工作就能够马上的解决这个问题，有些时候是碍于我依赖这份工作带给我的稳定感和收入，有一些是突发性的疾病贫困等等，这个也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的问题。那再来，我们最常碰到的是两性和亲子关系之间的拉扯，这个也不是说要断就能够断的关系，我们必须在这段关系里边不断的磨合跟寻找相处的方法。再来一个近代比较常见的就是照顾的责任，不管是长辈或者是失能的家人，或者是无法自理的特殊儿，这一些看似无尽没有尽头的照顾责任，也真的是会把人压垮的。
4: 是，有这长期照顾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3: 那既然这一些我们不能够像割席一样把它割断或者是完全丢弃，可是我们却能够在生活中让自己有一些觉醒，或者是培养一些能力来跟他们相处，或者是至少在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不会那么痛苦或者是一直在内耗，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稍后呢继续再聊啊。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面对压力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如果我常想太多，我就允许自己或者是阻止自己想太多，不准焦虑，不可以难过。可是这样的方法常常没有效，我要怎么去区分我接纳我的情绪或者我已经放弃努力呢？当焦虑出现的时候，我可以怎么面对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看见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相信每一个念头呢？下来我们就请开贤给我们更多的解套方法。
5: 是，好，刚刚说我们面对压力其实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常常会被勾住，好像几乎被压力绑架去了。
4: 对，
5: 那我们下来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学会如何脱钩，就是不要被勾住，不要被怎么样，好像被这压力绑架的时候，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子解围哈，从这边出来。那我想第一个步骤就是先稳定自己。那你可以想象自己好像在荒洋中航行的船只，那这船只其实我们人生路好像在大海一样哈，那你知道在海上那个天气海浪未必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有时候会有大风大浪，有时候会有时候也许是风平浪静很好过的。可是你作为船只啊，你并没有选择，你不能选择天气，你不能选择那个海浪，海洋的状况。可是你可以选择的是稳定自己。那你知道，可能在比如说这个非常是荒洋一片的时候，海浪很大，风浪很高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先做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先稳住自己，在情绪风暴当中先放下自己的锚，船的锚哈。那船锚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先稳住嘛，先让船只稳定下来。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很多第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就是我必须即刻消除我的压力、我的恐惧、我的愤怒，我要踢开这些压力。可是你知道吗，当你越想要踢开的时候，它就会
4: 越抓住你越稳， 对吧，
5: 是反而会反噬过来。所以安心稳步可以不，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个安心稳步的技巧，它未必会使压力马上消失，可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先安然度过这个风暴。
4: 安心稳步，
5: 对，是。那什么是安心稳步呢？安心稳步是我第一个步骤，我们先放慢思绪，先缓慢而轻柔的先放慢呼吸，慢慢的呼出肺部所有的空气，尽量慢下来。 浅浅的吸气，避免你会头晕。你先让自己先慢下来，先提醒自己，诶，我注意到压力来了，然后我先放慢我的思绪，放慢我的呼吸，开始感受身体的一些感受，这个压力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它使我开始感觉到头痛，或者是胸口很紧绷，还是我们的双手双脚开始出汗，或者有哪一些感觉。如果你是坐着的，你也可以感觉一下自己可能臀部、背后跟椅子，或者是跟地板的一些接触，开始从觉察自己身体的反应开始。记得这个觉察只是一份觉察，先不需要马上的批判。你看我的头痛又来了，这个我今天一整天都会很难过，我的胸口又来了，我好像没有办法呼吸了。先不要下这些判断，只是觉察和知道自己当下的状况如何。最后一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就是重新投入环境，重新投入你的五官的环境，启动你的五官的雷达，开始去注意。诶，可能你可以看看，我现在看到的五个东西，我眼前看到了哪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在直播室这里眼前看到了敏敏，看到了相机，看到了手机，看到了制作的人同事，看到很多电脑，看到很多仪器。先让自己可以回到现实当中过来，你甚至可以听一听，可以数一数你现在听到的三种声音。那你也许听到可能你

0: 只是闻到味道的感觉，空气里边的味道，空气里边的气味，你的嘴巴里边的那个嗅觉味觉哈，开始感觉到，诶，可能是淡淡无味的，还是有些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嘴巴里边有一些苦涩的味道，这些都是一些感觉。
1: 嗯，是。那刚才开贤说的这些步骤哦，我们都可以记下来，也可以练习。安心稳步，先关注自己的呼吸啊、如果你的呼吸当前是很急促的，因为紧张嘛，所以你要放慢，稳住自己的呼吸，感受身体的重点呢是停止批判身体出现的一些不良反应啊、那么再来投入。当众投入当下，就是你可以选择看身边的东西，或者是听到的声音，呼吸到的味道等等。然后通常朋友们在练习这个部分就会问，然后呢下来呢烦恼还在耶
0: 是。
1: 那到底这样子的一个处理过程要我们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那过后我们又要进行的又是什么呢？稍我们请开贤说更多。
0: 好언젠가는 알게 되겠죠

0: 爱。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和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6: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压力之下如何择善而行呢？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就是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硕士呢，就教了我们安心稳步。那么安心稳步呢是一个练习的过程，我们欢迎大家呢常常都在练习哦。因为当你真的是恐慌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练习呢你就可以很纯熟的派上用场了。可是有些朋友也许会说，然后呢他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呀，我以后还是会紧张啊，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教这个安心稳步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呀？开先，
7: 是我们学习安心稳步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摆脱痛苦，也不是摆脱这个压力或者是恐慌的感觉，而是帮助我们重新投入生活。因为我们往往被压力绑架了，就忘记了手头上生活上更重要的人、更重要的事，久而久之你就会发觉到这些被你忽略掉了 的人事物，它又会形成了你的新的压力，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那这安心稳步主要是暂时帮我们脱钩，重新投入我们的生活，重新投入身边的人事物，更重要的人事物。
6: 是。
7: 那我们做到安心稳步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要开始脱钩了。脱钩是什么意思？就是开始从这些压力，从这些负面的想法情绪当中解套。那怎么说呢？它主要的要点呢，是我们要开始停止跟想法，尤其是我们负面的想法波动。我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你要正面思考，你要正面思维，你要常常鼓励自己，
6: 要有正能量。
7: 对，你要有正能量。然后可是很多朋友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还可以，可是一阵子之后你就开始觉得说我就是没有办法正能量，这些正能量说久了好像就是自己骗自己，自我催眠。那过去的做法，以前旧的方法，就是尝试驱逐这些想法，负面的想法和感受，好像这些负面的想法和感受都是洪水猛兽，我们必须要把它们推开，或者把它们转变。可是事实上它并没有这么容易。我想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比较新的方法是，我们不再驱逐它，我们可以学习停止与它纠缠，可能把跟他拉开一些距离，不一定要直接的跟他纠缠哈。那你跟他拉开一些距离，你可以感觉到说他不是完全纠缠在你身上，他可能像是正在播放的一部影片，他可能是正在上演着的，在你头脑里边上演的一个戏剧 drama 哦，各种不同的那种感受。那我们可以怎么脱钩呢？要脱钩的话，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意识到自己被某些想法或者感受勾住了。比如说，我注意到 我现在有很紧张的感觉。好，那可能听众朋友可以自己试试看哈，你试试看比较这两个句子，第一个句子是我现在很紧张很焦虑，跟第二个句子哦，是我注意到现在有很紧张很焦虑的感觉。当你稍微可能重复这两个句子比较一下，诶，你会发觉可能第二个句子是比较容易让自己跟这些感受紧张焦虑的感觉拉开一些距离。好，所以这是意识到了我们那个关键的句子，就是你把你的感受前面再加入一段话，就是我注意到了什么，我注意到了现在很难过，我注意到了现在很懊恼，我注意到了现在感觉很后悔，我注意到了我很没有用的想法出现了，我注意到了哪一些东西。当你意识到你也可以描述他们，你可以命名他们的时候，诶，你把这些感受这些感觉转换成文字，给他一个名字，好像给他一个名分，诶，这时候你会注意到心里好像开始安一些下来。安下来之后你要做什么呢？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重新专注在你手头上的人事物上面去，那自己的让自己的心可以稍微稳一稳。如果你一天下来被勾住，被这些想法勾住一千次，那你可能就要让自己脱钩这一千次，用回刚刚的技巧，就是诶，我注意到了当下有哪一些感受，有哪一些感觉，它就好像锻炼肌肉一样，你练得越多效果就会越好了。
0: 这个练习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如果你当下焦虑的正是你目前工作碰到的困境，于是呢你一直在想，一直在原地困扰着，你不晓得应该怎么做，当那个一直不晓得怎么做的情绪越滚越大的时候，你就焦虑感更多了。所以当你意识到你描述了，诶，我注意到了现在发生的这个情形，我现在有紧张啊焦虑啊，你先说出来给他名分，让你的心稳一稳，稳下来的时候呢，你就比较有这个清晰的头脑，沉静的心绪，再去想方法或求助。同样的，如果我们让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啊，一直让它在脑海里头内耗个不停，打转个不停，我们带着这个情绪，如果当下我已经是下班了，我把它带回去我的家庭，带回去我的跟配偶之间或亲子之间的关系，可能一回到家孩子在哭，那么配偶在问，哎，你今晚要吃什么呀，或者是你昨天晚上没有洗杯，你就会把你原本带着这个怒气迁怒他们，其实他们没错，孩子哭可能不是因为他顽皮，而是因为他不舒服。那妻子会问你，这个是因为希望你记得要洗，可是你就会把这个情绪迁怒他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觉得这个一时描述给他名分，让心稳一稳，暂时的停下来，这个就是让我们不再让这个情绪损坏到我们其他的关系的部分。当然其他的朋友们的一个生活历练也是我们很好的借鉴，一起互动，我们欢迎大家把问题发过来 011-1701-8289。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瓦尔在会上宣布，该党已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做出的贡献。埃及星期一凌晨3点多，马来西亚时间今天早上8点多，发生5.4级地震。路透社报道，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消息，埃及3号凌晨地震的震源深度是10公里。新华社记者在埃及首都开罗感受到明显震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未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透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鼓在鼓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晚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浦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都安全。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3号凌晨4点37分收到涉事邮轮船长报告，船长表示爆炸发生在距离船舶较近的位置。通报说，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最终事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政府内阁会上汇报伊朗与阿曼谈判的最新进展时表示，目前进展顺利，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与阿曼讨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共同原则以及操作机制，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进展。阿拉格奇上星期与阿曼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另一方面，巴加埃表示，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他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美东时间2号晚上7点，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5.89美元，跌幅为6.9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据当地警方2号通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处住宅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
波特兰警察局通报说，枪击发生在3点33分左右。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两人中弹，其中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警方随后获知，另有四名伤者已自行前往医院。当地警方说，五名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嫌疑人事发后逃离现场，案件正在调查中。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国际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这样。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我们来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那敏明邀请到的是来自私立医院的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硕士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哦。那么我们来谈这个主题的当儿也有位朋友呢，是你的粉丝哦，开贤。他说：“开贤老师，我是你粉丝，如果每天我都需要做脱钩，一次又一次的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比如委屈、伤心、生气，但是我可以做的也就是一直认知自己的情绪而已，生活上的问题呢也不会因为我这个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就获得改变了，我一直做这个脱钩就越做越灰心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新山的 L 他到底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步骤或想法没有加进来呢？开贤。
1: 嗯，是很好，谢谢你的提问哈。那我想我们脱钩还有后面还有两个步骤可能可以再加下去哈，就是这增强版的脱钩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就是刚刚说意识到觉察了自己的情绪，那下一个步骤可能也可以提醒自己让自己打开一个空间，在心里打开一个空间，允许这些情绪、这些感受甚至是想法存在。我们过去很常一直要推开这些想法、推开这些感受，希望他们可以消失、可是你越推开它，它其实越会留着、那可能更好的方法是，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推开，不如就允许它存在，甚至打开一个空间，让它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让它就存在在你的心里。我们也可以学会跟它相处。最后一个步骤啊，是你可以想象好像天空的云朵，那天空上我们的心，我们个人就好像一片天，然后天空上面有很多云朵嘛，那当前现在正在困扰你的想法或者感受就好像其中一朵云，那你可以把这个想法感受放在云上面，你只是静静地看着它，你的心无限像天空一样无限宽大，这想法的当下的想法和感受它可能只是其中一朵云而已。这云会永远存在不动吗？不会，它其实自己会随风而飘的、那天空中是否只有这一朵云，是否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也不是、那可能天空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云朵、这其他的云朵是什么？这其他的云朵啊，我想就好像是你在意的事情是有哪一些，你重视的事情有哪一些。我想你有当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困扰的时候，或许就是因为你很重视的事情很多，你很在意的事情很多。比如说你可能现在很担心的是亲子关系跟孩子的教养、孩子的行为，那表示说你真的很关爱你的孩子，你很在意孩子，那所以这件事情才会让你这么困扰。换这是一个根本不在意孩子教养、不在意孩子教育的人，可能发生这些事情他就一下子就过了，他也无所谓嘛。那记得你是因为很关心、很在意、很对你来说孩子的教养很重要，所以才会引起了你这么大的情绪反应。允许这些情绪反应过来，情绪只是告诉你说，你可能需要做一些事情了。它未必是不好的，未必是有害的。那既然这件事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面对这困难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直接离开啊，就是好了，我面对这一段，比如说两性关系的困扰，在这感情上面纠结的我很辛苦，我不要了，我就直接离开，我就转身离开，我就分手了，我就离婚了。那这或许是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那第二种做法是，我们可以选择改变我们所可以改变的部分，有哪一些部分，我们先认清在这件事情上面 究竟我可以改变的，我可以操控的有哪一些，有哪一些部分是我不能改变，我没有操控的，我没有操控这些事情，可不可以学习接受，坚持我自己的价值观。第三就是你完全放弃了，你可能就什么都不做了，你可能就完全也背弃了自己的价值观。以刚刚可能以亲子教养的情况来看，那可能你有三个选择。第一就是好了，我弃养孩子了打电话叫福利部告诉他说，好，这孩子我不要了我要送养了。那第二就是我可能看看一下，重新检查一下这亲子关系到底有哪一些部分是我们可以做的，我可以改变我回应孩子行为问题的方式吗？我可以向专家请教，可能孩子需要更专业的评估，了解他的情况是什么。有没有哪一些部分是还是孩子在行为或者学习上面有哪一些部分需要协助和加强？那我们坚持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希望孩子有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坚持希望孩子可以过更好的生活。还是你就完全放弃，就什么都不做了？你就是啊，孩子要的行为情绪出状况就让他吧，就出状况吧，我什么都不做。那这可能也就背弃了你自己原本很在意孩子，希望可以给孩子有个更美好未来的价值观了。
2: 是，看起来它是有三个主要的选择，可是每一个选择之前大家都会做的一个部分就是衡量那个得失，还有衡量那个代价。
1: 对，
2: 比如说如果他面对的是一段关系，我要离开，比如说分手还是离婚，大家都会衡量代价是什么。我将会得到什么，我将会失去什么。那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利会自己最大的收益。那如果我得到的利大于弊的话，我当然离呀、我当然就是得到越多我就先离开。可是有一些人不能，他就是必须待在里边，因为他必须依赖着某一些资源，支持还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必须留在里边。那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那我可以改变什么？改变的当然我们都会抓住控制不放，因为控制让我们有安全感。
1: 对，
2: 可是有一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越控制我们自己越辛苦，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把它调味，是有一些我不控制，我改为我适当的接受，让自己佛系一点，那么就在生活中可以自在一点呢？我想这个第二个选择是一个很大的学习空间。再来谈到放弃哦，其实很少人会放弃，除非他真的是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了我也不会遗憾，或者是我没有了我觉得心灵反而自在许多，他才会真正的放弃。
1: 对，所以我觉得敏敏提的非常重要哈，就是我们要衡量，然后评估我们的得失，我们究竟可以做些什么。你要可以真正平静、很客观的来衡量啊。我想前面脱钩那个步骤就很重要了。如果我们在情绪底下，我们完全被情绪勾住了，完全被情绪绑架的时候，其实你当下很难做。很难有效的衡量，很难有效的评估我的得与失，我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所以可能还是要先让自己脱钩，先让自己安心稳步，先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我们再来提醒自己，可能问问自己，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对我来说，什么东西最重要？我希望成为怎么样子的人？我希望我可以如何对待身边的人？
2: 是我们给这位 L 小姐一个参考，因为你当中没有说你在处理这一些脱钩的情绪，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工作吗？是因为人际关系吗？是因为你的配偶吗？是因为孩子吗？还是家人吗？等等。我们不晓得，可是希望刚才的这个回复对你来说是可以恢复一些信心，而不是越做脱钩越灰心啊。我们祝福你，当然如果你想继续发信息过来，我们也欢迎你。先听歌。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今天我们聊压力之下择善而行。那私底下呢，我就跟开贤聊了几句有关于在通过开贤分享的这个方法，有点像是在心理学派里头提到的 ACT 哦，接纳与承认的治疗，是一个同样类似的核心概念。结果呢，开贤就是说，哎，就是这个呀，就是从这个心理守则里头拿这一套理论出来，把它化为一些我们生活中实用的方法，比较接地气的告诉我们的朋友，对吧？
5: 是，没错。这明明好聪明哦，做了很多功课。那就是接纳与承诺治疗的一个方法，那英文叫做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它强调的是我们学会接纳我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包括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想法以及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内耗的也许并不是真正所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不能接纳，我们拒绝接纳已经所发生的事情了。这个其实会耗损我们很多的情绪，我们的内在资源。然后那承诺，那它有第二个部分，承诺，承诺什么呢？承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你知道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吗？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你希望成为怎么样子的人？你希望如何对待你身边的人？那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了。你希望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吗？你希望成为一个有爱的人吗？你希望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吗？还是你希望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价值观。那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亲手做，我们亲口说的话。那这些就是，那你的行动 你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跟你的价值观是合一的，它是否是同一个方向的。
6: 对，
5: 有些时候我可能会想到说我很爱我的伴侣哦，我的对我来说我想要成为一个很爱我伴侣的人，或者我很爱我的孩子的人，可是我每一天一见到我的伴侣就是挑剔他，就是骂他，就是就是讲很多不好听的话，那请问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行动跟价值观是否合一？可能不是哈、
6: 嗯。
5: 我可能可能对我来说，我现在最重要的价值观就是希望孩子可以过好的生活，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哈。那他可以是一个成功的人。可是我每一天就在挑剔孩子功课上面的粗心错误，然后就是每一天在都是在碎碎念：你功课做好了吗？洗澡了吗？听写读了吗？那请问这些碎碎念，这一些行为啊，究竟有没有帮助孩子成为更有自信？有没有让他可能更加成功？
6: 嗯，
5: 或许不是哦。所以可能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所做的、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所说的，究竟有没有跟我们的价值观是合一的？
6: 对。刚才我们在讲到价值观这个部分的时候，私底下我们就聊我们的原本的那一套价值观是谁给我们的。
5: 嗯，
6: 那就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
5: 嗯，
6: 首先当然是父母，
5: 嗯，
6: 再来是学校，
5: 对，
6: 再来是整个社会建立我们一整套的价值观。当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碰到不同的人，
5: 嗯，
6: 同事、配偶，特别是闺蜜朋友哦，我们觉得我们信任她，我们也想像她一样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可能随之动摇或者是改变。可是在动摇和改变的这个当然呢，我们常常被挑战的就是到底我的对的还是他的对的，还是为什么我一直被劝要改还是什么的。我们这里就看到有位麻坡的陈，他是这么说的：我是在一个温暖的家中长大，随着年龄越大越容易感动流泪，每一次身边的人对我做了一些举动，就算是小小的动作，触动我的内心，我感恩，我感动，我遇到什么问题，我都很容易原谅他了。当然，我也会学着看他人的长处，去谅解他人。他也不想的啦，或者是那天他说的时候，可能心里有一些纠结呢，所以才说这些话呢，他就会替人诠释那个所谓的不理智或者是不适当的举动。可是有一天，当我和好朋友分享我的这一些感受和想法的时候，那位朋友反而劝我说：哎，做人不要那么容易被感动，不要那么善良，一句话就一直纠结着我了，我是不是不应该那么容易被感动，不要那么善良呢？我朋友给我的这个建议主要是希望我不要那么容易的被欺负。
5: 嗯，
6: 你看他的价值观被别人价值观动摇了，于是他在想，我朋友说的是对吗？还是我坚持做我的初心，我才是比较自在的呢？
5: 嗯，是，好，谢谢你的提问哦。那我想可能我们可以想想的是，如果今天你成为像朋友所说的哦，就是不要这么容易被感动，不要这么容易就为人着想，那你想想，诶，你会成为怎么样子的人？如果你带着这样子的一套想法哦，跟或者是价值去待人处事的时候，你的生活大约会变得如何？你会成为怎么样的人？那是不是你要的？是不是你喜欢的？还是你更喜欢现在的自己？诶，这个可能可以是你反思的，也没有人可以为你作答，也只有你自己知道这是不是你真正要的生活。
6: 对，
5: 嗯，
6: 可能对你比较觉得是可以小而化之的事情，你就不在意。比如说请吃一顿饭啊，送个小礼物啊，你觉得这无伤大雅，我不是被欺负啊，反正我有能力，他对方有需要，我就是一个提供，那我自己觉得开心。
5: 对，
6: 那在你的这个认定里头，你就不觉得被欺负了。
5: 是，
6: 可是有一天他跟你说，哎，你有多少个定期存款可以全部借我吗？啊，对你来说你又会怎么去决定呢？这个是不是你的底线了呢？
5: 嗯，是，
6: 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
5: 对啊，对啊，所以善良还是要有一定的限制，跟知道说，哎，对方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是有这样的需要，还是你可能真的是被利用了？
6: 对，所以陈先生，我们回复你的就是，哎，你心里有没有个底线啊？就是你觉得你 做善事啊、或者是你觉得做一些为对方好的事情，容易原谅他人，是不是有个底线呢？还是对方不小心犯的错原谅无所谓啦，可是如果对方是故意的陷害的还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够认同了，你就绝对不会妥协了，这个也许是你的底线吗？
5: 对，我觉得陈先生有提出这困扰的时候啊，我也看到了另一个点哦，就是你很细腻、很善良的部分，你总是为别人着想哦。当朋友提出这一个建议的时候，你马上又为他着想了，他其实是为我好哎，
6: 对，
5: 因为会不会是我自己的这一直以来的待人处事的做法真的错了？哦，你可能很快的又再跳回去那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也很好，这也很好。可是也记得，那究竟你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在面对价值观选择的时候啊，大概有两个做法。第一个做法就是我们会背弃我们的价值观，那有可能就很快的就被自己的情绪或者被自己的混乱的想法牵着走了。当下可能是刚我们早前提到，可能在跟家人跟小孩相处的时候，你看到小孩把家里弄得一团糟，当下很生气，那我们如果一下子就很生气，我们就开始骂小孩，这其实是被情绪，这情绪的反应被这个愤怒牵着走了嘛。他跟你的这个想要培养独立自主，培养这个可以有更有自信的孩子的价值观，他是否是背道而行了？还是我们可以选择遵循我们价值观的行动啊、的行为，比如说我很在意的是，我想要孩子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有自信的孩子。当下当我看到孩子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有困扰，我当下肯定会生气，不是告诉你不要生气，这是我们自然的情绪反应。可是在我们很生气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静下来想一想，我要怎么回应这一个情况，我是请孩子来，我们一起来收拾，那这个过程也就培养了孩子的责任感，可能也培养了孩子的一些信心，当孩子做到了收拾完了，给孩子很大的奖励，这也就提高了他的信心。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压力之下择善而行，这择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那我们可不可以遵循我们的价值观而行动。
6: 是，谢谢开贤再次提醒我们今天主题的重要性啊。我们先听歌，这是周华健的你现在还好吗？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好啦，现在我们请开贤来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据我所知呢，这位朋友因为长期生病，所以呢必须定时的去医院啊复诊。那么接受检查或复诊的不只是精神科这方面，还有包括身体的一些状况啊，身心都定时在复诊。那么他每一次感到最害怕的时候呢，就是去看身体检查报告，当医生说不好，哇，他就会非常焦虑和紧张，心里边呢非常害怕，也不晓得当下怎么控制那个紧张害怕的情绪。
3: 是很好，好，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哈。我觉得这位朋友给了我们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怎么样运用刚刚提到的技巧。那第一个步骤就是先让自己安心稳步，先觉察一下，听到报告不好，我的内心很焦虑，我很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怎么办。那用刚刚我们提的那个句型哈，就是我注意到自己开始感觉到很焦虑，我注意到自己很不知所措，我注意到此时此刻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办。先让自己先提醒自己，我注意到这个部分。那第二个步骤，为这一个感受腾出一些空间，给自己一点点，不要驱逐它，不要腾出一点点空间，容许它存在，允许它存在。那给他就让他在那一边，那在

0: 天空中的云朵有多恶劣，天空总是在，那天空永远可以容纳这这个拥有容纳天气的空间，
1: 嗯，
0: 所以天空不会被这些暴风雨，就是你的这些焦虑啊、担心、不知所措的感觉所伤害。
1: 嗯，
0: 你可以向天空学习，为这个恶劣的天气腾出一些空间。当你腾出空间以后，当你开始比较可以平静下来以后，那下一个步骤可能就是要问自己了，我在意的事情是什么？对我来说，我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希望可以如何对待别人，如何对待我自己？
1: 嗯，
0: 我想说你希望可以成，我相信你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所以你才会去定期在医院复诊。
1: 嗯，
0: 即便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困扰，你也很听话的在接受治疗。
1: 嗯，
0: 那这是很重要的价值。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可能也许可以想想，有没有哪一些即便是很微小的行动，可是是跟你的价值观一致的，你正在做些什么事情让自己变得更健康。定期回诊肯定是一件事情。
1: 嗯，
0: 今天如果报告结果检查结果很不理想，
1: 嗯，
0: 可能那我今天晚上或者今天开始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即便是很微小的行动，开始可以重拾自己的健康。是不是下一顿饭我可能要吃得健康一些，多一些绿色的蔬菜，多一些水果，让自己即便是很小的行动也可以重拾健康。
1: 嗯，是，这些我们是可以掌控的，也就是我的范围内我可以做到的，我们就尽量去做。
0: 是，
1: 包括可能在生活中你常因为做了什么事情会让自己有一片刻的或者是一小段快乐的时光，嗯，也允许自己去做。
0: 对，没错没错，在这过程当中也记得一定要善待自己，保持友善。
1: 嗯，
0: 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往往是对自己最为苛刻最为严苛的时候，当下我们会有很多的自责。
1: 嗯，
0: 都是我过去大吃大喝，或者是我一直没有照顾饮食健康，都是我的错，我是疯子啊！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在批评自己。
1: 嗯，
0: 可是记得这个批评自己会使你变得更健康，会变得更愉快吗？
1: 嗯，
0: 未必哈。
1: 嗯，
0: 那可能你想象一下，在你表现有如果有人在你表现出的痛苦的时候啊，如果你有个朋友他也面对跟你一样的痛苦跟难过，
1: 嗯，
0: 你当下会做些什么事情？我想你可能会陪着他坐在他旁边，然后伸出善意的双手，可能就是安抚他。这时候你能不能也为自己做这件事情，伸出你善意的双手，轻轻地放在你感觉到不舒服的地方，可能是你的心、你的额头，或者是你的肚子，感觉一下那个温度，感觉一下好像自己在安抚自己，让自己带着一份善良，带着一份温暖，哦，可能可以暂时抚平自己的不安和焦虑。
1: 嗯，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谈择善而行的其中一个对自己善意的举动。哦，
0: 嗯，
1: 温柔对待自己其实也是培养自己的自我慈悲，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呢，我们在歌曲之后会请开贤再继续的多说。
0: 好。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6: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好，我们来到压力之下择善而行的最后一个小 pebble。 我们说是方法吗？其实很多人很难做到，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最后请大家温柔地对待自己，而且要培养自我慈悲感。可是有一些对自我要求很高的朋友都会觉得，我都那么差了，难道我还要对自己善意多一点吗？我不是应该多鞭策自己，让自己更努力吗？你怎么看呢？开始。
8: 是，这尤其跟我们传统的思想哈，严以待己，宽以待人，就非常的符合。
7: 对，
8: 就常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好，所以我要更严格一点点。
7: 嗯，
8: 我们很多人都是在这样子的教育底下长大，可是可能要想想，就是当我们这么严以律己的时候，到最后使得自己压力很大。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在压力这么大的情况底下，我们是否会更容易择善而行，就是遵循我们的价值观做出一些选择，还是它其实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困难，还是会让我们情绪更加的爆发？或许啊，另外一个选择是，我们如果学会善待自己，当我们可以比较可以善待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有获得更多的精力、更多的动力、更多的能量，我们就比较容易可以去善待别人啊，那它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了。我们从善待自己开始，我们有多一些能力，多一些能量，我们就有比较多的资源去善待别人，那所有人也就会因此而获益啊。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不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其实很难去关心别人的。我们有踏过飞机的朋友，你可能都知道哈，每一次飞机起飞之前的这个安全简报都会提醒你说，如果是当氧气筒掉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先为自己带上氧气筒，然后你才去照顾你身边所有的人。对啊，因为如果你自己不带上氧气筒，你先忙着照顾别人，那万一你自己缺氧了，你就更加没有办法去照顾你需要照顾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了。
7: 是，其实善待自己并不是一个自私的想法，
8: 对，
7: 也不是一个就是只照顾自己的感受而不理他人的感受，这是一个误解啊。善待自己呢，它是在照顾好自己的同时，你依然是一个负责任懂得尊重和愿意表达善意的人。
8: 没错，当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啊，你更加需要学会善待自己，因为当你没有办法善待自己的时候，你很难善待别人。那你只有善待自己，你自己好了，你才有办法，你才有动力，才有资源去善待别人。
7: 我们就说一些小例子吧，在生活中可以善待自己的方法。比如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一个就是，你可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吗？我是一个完整的人啊，我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够好就好。
8: 对，
7: 你觉得这个说法对吗？如果你觉得对，好，我们就做呗。
8: 是，没错，真的，真的够好就好了。嗯、我刚明明提到生活上的一些小例子，我也常想到另外一个情况哈，我很常面对的。有时候为了，有时候我的门诊哈，那个案排得很满，有时候就为那有朋友打电话来，他要预约，他就希望说，我很紧急耶，我必须要很快见到你。那有时候会有一份心说，没有关系，我就牺牲我的午餐哈，就不吃。吃饭，那就午餐时间见多一个个案，很紧急的朋友。那我下午看诊的品质其实会变差，那其实并没有对其他前来看诊的个案也不公平哈、那这个很紧急的朋友，我可能好像看起来好像是牺牲自己的午餐来去见他，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服务品质哦，那这并没有善待他。
7: 对，
8: 后来我就学会说，这我可能真的是一定要先吃饱了才有办法工作，
7: 设立健康的底线。
8: 对，没错，是
7: 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例子了啊。
8: 嗯，
7: 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把一些比较放在心里头，那能不能够就是停止比较呢？做你能力范围内目前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节目中提醒朋友们，你现在开始要做运动了，对没有做运动习惯的朋友来说，简单就好了。那对已经有开始在做运动的朋友，就增加多一个阻力运动也好，因为你之前只是做心肺嘛，我们就是量力而为，在你原先的生活条件里头，你能够做得到的基础里头，你再往上加一点点，不要把目标设得太高，因为你知道那个是不能够完成，它反而会增加你的罪恶感跟挫败感。
8: 没错，很多人一直希望说自己可以一步到位，事实上没这么简单，没这么容易。
7: 是
8: 尤其做运动，可能从五分钟开始也好，那逐渐的增加。
7: 是，我们谢谢开贤今天特别的从医宝来到节目中上节目。如果错过节目前半部，我们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平台重看我们这一集节目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 ，Salam alaikum Man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r. Sri Fadila Yusuf 在专科医生团队的建议下，近日将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他的新闻秘书 Dr. Misia Taib 发文告说， Dr. Sri Fadila 的病情稳定，不过医生建议他全面休息及不要接受访客探视，以确保治疗和康复过程顺利进行。国防部长 Dr. Sri Muhammad Khalid Nordin 指出，如果东协无法维持和平与团结，任何有关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对话或接触都无法取得实质意义。他强调，东南亚位于印太地区的地理及战略核心，因此东协的稳定是整个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基础。部长在美国印太司令部第37届国际军事法律与行动大会上强调，东协既有的安全架构必须继续成为讨论印太课题的主要平台，以及是一个和平、自由与中立区的立场。首相署研究部分析组副总监 Dr. Jeffrey Abdul-Jalil 受委为新任槟城州秘书，即日起生效。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hamsul Asri Abu Bakar 指出，现年58岁的 Dr. Jeffrey 拥有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在研究政策与策略规划以及灾害管理运作方面拥有长达32年的丰富经验，也曾在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国家公共行政学院及国家灾害管理机构任职。Dr. Jeffrey 是接替现年60岁的 Dr. Sri Zulkifli Long。 国际新闻，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报道，埃及东北部伊斯梅利亚省星期一凌晨发生 5.3 级地震，地震于当地时间凌晨3点。埃及当地媒体报道，包括首都开罗在内的多个城市均有震感，目前尚未接获人员伤亡或财务损失的报告。埃及卫生部已启动紧急应变计划，并指示全国医院进入最高戒备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美国和伊朗将在8月3号举行谈判。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听越爱。
1: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2: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3: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0: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0: 传统，
1: 多元，
0: 大自然，
1: 独特，
0: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0: 欢迎你来马。
3: 和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0: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 03-7872-6813。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6: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0: 向午一点。厂长表示，呼市东协团结，任何印太安全对话都是徒劳。农业部推出 SIMS 智慧灌溉系统，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自主。特朗普说，美伊将在三号举行谈判。萨拉姆雷西尔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r. Sri Fadila Yusuf 在专科医生团队的建议下，近日内将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他的新闻秘书 Dr. Misia Tayeb 发文告说， Dr. Sri Fadila 的病情稳定，不过医生建议他全面休息及不要接受访客探视，以确保治疗和康复过程顺利进行。有鉴于此，家属希望民众一起为他祈祷，愿其手术及治疗过程顺利及早日康复，并尽快康复如常履行职务。国防部长 Dr.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指出，如果东协无法维持和平与团结，任何有关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对话或接触都无法取得实质意义。他强调，东南亚位于印太地区的地理及战略核心，因此东协的稳定是整个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基础。部长在美国印太司令部第37届国际军事法律与行动大会上强调，东协既有的安全架构必须继续成为讨论印太课题的主要平台，以及是一个和平、自由与中立区的立场。国防部长 Dr.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强调，任何希望与东协展开合作的国家都必须充分理解并尊重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他说，这项条约是东协的行为准则，体现相互尊重、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及建设性合作的核心原则。他还说，东协数十年来取得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建立在中立及不结盟立场之上，让这里多元的文化、宗教和制度蓬勃发展，同时增强投资者信心并促进繁荣。农业局总监 Dr. Norsam Alvi 指出，农业局推出智慧灌溉监测系统 SIMS， 希望通过这套数码系统加强农业食品领域数码化的策略举措，让农民能够更精准、有系统地做出灌溉决定。他说， SIMS 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公式，提供实时参考蒸散量 ETO 数据及长达14天的天气预测，以计算农作物的实际需水量。农业局计划分阶段将这套系统推广给全国20万名农民，希望通过引进这项科技，加速农业领域迈向以数码化为基础的现代商业时代，保障全体马来西亚人的粮食安全与自主。首相署研究部分析组副总监 Dr. Jeffrey Abdul-Jalil 受委为新任槟城州秘书，即日起生效。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hamsul Asri Abu Bakar 指出，现年58岁的 Dr. Jeffrey 拥有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在研究政策与策略规划以及灾害管理运作方面拥有长达32年的丰富经验，也曾在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国家公共行政学院及国家灾害管理机构任职。 Dr. Jeffrey 是接替现年60岁的 Dr. Sri Zulkifli Long 的职位。马来西亚驻吉达总领事馆星期日否认社交媒体流传的消息，也就是在2026年朝觐季节结束后，仍有马来西亚朝圣者滞留沙特阿拉伯。总领事馆发表声明强调，所有参与2026年朝觐季的马来西亚朝圣者都已经按照朝圣基金局所制定的行程安全返回国内。 马来西亚驻吉达总领事馆因此促请民众不要散播或相信未经证实的消息，并应时刻参考官方消息来源以获取准确资讯。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美国和伊朗将在8月3号举行谈判。针对原定美国声称会对伊朗进行的打击行动时，特朗普说，这本来会是一场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截至记者发稿时间，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另一边厢，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对于以色列和美国原计划一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一事，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一直到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知道特朗普已取消打击计划。报道说，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社交媒体处获悉打击计划被突然取消。与此同时，当地时间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二号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第一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声明还说，这一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沟通渠道，维护两国公民的利益，并巩固两国历史友好纽带。双方重申将通过对话，在相互尊重和恪守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动这一进程。巴西劳工党二号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的规定，各政党需在8月5号前完成候选人确认工作，并于8月15号前完成官方登记，法定竞选活动将在16号正式开启。卢拉曾于2002年和2006年连续两次当选巴西总统，并在2022年大选中胜出，再次当选总统。若在今年10月的大选中获胜，他将开启其第四个执政任期。巴基斯坦警方当地时间2号说，巴基斯坦西北部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称，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警局门口被警察拦下搜查时引爆了炸药。爆炸发生时，数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加示威活动，抗议该地区最近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的平民和警察。当地时间3号上午11点左右，澳洲悉尼一栋建筑倒塌，造成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防长表示，忽视东协团结，任何印太安全对话都是徒劳。农业部推出 SIMS 智慧灌溉系统，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自主。 特朗普说美伊将在三号举行谈判。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下午一点啦，是的，有大家熟悉的我要对你说。那么我想过去的一个星期，可能不少的朋友啊都在往外跑，很忙，而且呢进入下半年的时候啊，身边的一些朋友都跟我说那个节奏加快多100倍，这样那么夸张，他说没有啦，加50倍啦，诶，差一半呢。那其实不管是50倍还是100倍都好啊，常常其实步入下半年的时候，大家都会特别的忙碌啊。我在想啊，是不是节庆比较多都是落在下半年，还是大家会感觉哎呀上半年好像有一点慢啊，所以我们在下半年的时候就要加快脚步了呢？无论如何，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不一样，你有你的忙，我有我的忙，但是我们有一个集中点，就在我要对你说。你有什么话想说，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记了下来吗？那就是011-1701-8289，011-1701-8289，熟记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那么以便跟我们可以直接的互动交流。那像今天我要对你说，佩颖就问大家过去的一个星期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啊，做了什么啊，哎，大家都可以来留言。所以说那你可以用声音留言或者是文字信息写下都可以的，然后再选上一首自己想要听的歌就可以了。当然的歌曲了就我歌库里头有啊，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另挑歌曲了。好啦，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心谋。你喜欢的歌，你想要说的话，都在我要对你说。

0: 雅的
1: 本周冠军歌曲
2: 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3: 无期间我被你归手后的鲜花总无期间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4: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5: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5: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爱
7: 越来越靠近我们的截止日期了就在8月7号哦所以距离今天还有4天的时间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吧
8: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7: 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那进入下午1点到2点的我要对你说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来留言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 011-1701-8289 说一说你想要说的话可能不只是过去的一个星期是长久累积下来的啊我们常说有些时候啊情绪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堡它可能是你长久以来就是所堆积起来的高如山的那种情绪感受好那我今天你整理整理一下然后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这边就会帮大家传达你的心里话然后也可以播出你想要听的歌曲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来留言的这位朋友这就是匿名的朋友哦说佩莹你好那听到你主持的节目了感觉真好我想要在我要对你说留言告诉你哦最近我发觉自己变了20岁初期的我是个爱哭的女孩当然我也不是有事没事就哭啦一定是有什么事困扰着我才会哭出来的现在自己也只差几个月就要步入30岁了我却发现自己遇上什么天大的事也哭不了即使眼泪到了眼睛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跑回自己的体内啊发生这样的转变我其实也很迷茫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诶有句话这么说嘛能哭得出来那其实是好事代表你可以找到就是流泪的宣泄的方式哭不出来那真的是难过到了极点才哭不出来的可能你是真的是太难过了是吧还是可能周遭的一些环境啊人数啊其实不允许你掉泪呢就是不想让他们看到你的这一面那也许是这样我猜啦哈那另外如果是说你觉得这样的方式可能自己没哭出来会比较有安全感不让他人发现的话那么可能你再找一个情绪的出口把你的这些负能量给发泄出来那就好了呀就不用太执着于说他是好还是不好啦其实真的没有绝对的好或者是绝对的不好的有时候就是我们常说嘛如果你真的有难过的感觉你就哭能哭就哭得出来的话呢那一种流过泪的眼睛是可以把前方的路看得更加的清楚但是如果是泪真的流不出的话那也强迫不来只是负能量藏在心里的话其实那其实还挺内耗的一件事所以我常鼓励大家其实我们要找个方式来让自己的那个出口可以打开可能做运动啊听听歌啊或者是像你把文字信息发送过来对你来说是不是情绪也找到一个人的分担或者是可以让你看见更多的无限的可能的存在呢就像你选的这首歌曲这样这是叮当所演绎的幸福的可能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也不一样啊所以这就是没有所谓的对错啊最重要是你自己过得舒服你觉得自在那就好了谢谢大家的留言继续等着你们的留言
8: 对的

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幸福的可能。是的，那我想新周伊始刚刚才开始一个星期了，那么今天星期一对一些朋友来说也许超忙碌，很多事情的跟进，很多的可能你在星期一的时候啊，在节奏上要加快才能够跟进这个星期的脚步等等。而且有些时候一些信息朋友啊，就是在信息里头跟我说，哎呀，今天啊就是有一些就是让自己措手不及的事情，但是自己要懂得怎么去稳住自己哈。是，其实爱从自己开始啊，我们的口号叫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嘛。真的遇到什么事都好，我们可以稳住自己啊，那是你最大的底气。那人一慌，很多时候就会做错决定，或者是可能会让你情绪乱世，但是如果你能够稳住自己的话，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看到改变的，而且你也会在冷静思考之中呢去找到一个对的方案。好，接下来 Angela 的留言，她说，佩莹你好，哎，喜欢听你在一点到两点跟大家分享念大家留言的我要对你说，过去我只是一个默默在听着节目的听众，今天我想要来留言，我也想哎，其实情绪找到一个出口，用写的方式然后在电台留言，给自己留下一个回忆，这感觉还挺不错的。而且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觉得我们在影响着身边的人，不敢说自己多伟大要去影响多少的人，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一个简单的留言也可以让对方可能听到有一些共鸣。因为有些时候在你的节目中也会听到不认识的人可能会做一些回应的，所以对于刚才那位朋友匿名的朋友的留言啊，听了之后呢自己也是有感而发。对的，其实有些时候很多事情可能不在我们自己掌握中，或者看到自己不管是习惯上或者在喜欢吃什么食物都好啊，都会有所改变。小时候可能你也喜欢吃这个，可是你长大之后可能你不爱吃了。所以对 Angel 来说呢，他说其实我已经不太去相信什么所谓的永远了啊，曾经拥有就已经很足够了。人是会不断改变的，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或者我们所看事情、我们的经历等等，都会促成我们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这是真的。只是我们期盼啊，就是能够变得更好，对吧？就好像变得更好的自己这样。那么今天来留言，希望能够给在逐步进步中的自己说一些勉励的话。在过去呢，就是如果步入新的一年的时候，都会哇立下很多的愿望，我要怎样怎样，我要在今年啊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现在啊，其实不是没有目标，而是会把一些比较大的目标啊锁定着，那么其他小的呢其实就按着自己每个月的那个节奏来完成。其实大致上呢都算是完成了一小步了，只要你完成一小步，慢慢的大步的就会跟着来，自己是抱着这样子的信念啦，所以就目标没那么多了，倒是自己的心坚定了。因为当自己完成了一个大目标之后，反而是觉得那是自己不是一次的努力，也不是那一年的努力而已，而是过去的自己到今天现在的自己的努力，而让自己看到更多的未来。这是给自己许下的一个小小的心愿。那其实不要太去在意一个人的改变，而是要知道我们的改变是因为要更好而做出的改变的。好，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曲也是挺好听的歌哈，王菲的歌叫《如愿》。要留言的朋友，这个时候抓住机会哦，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吧。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我的肚子很痛。
7: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6: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7: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6: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7: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8: 德安风沙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是的，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想用匿名方式留言的这位朋友，好，今天保持神秘感。那不知不觉又是全新一个星期的开始了啊，那步入八月份了，所以自己的这个目标锁定啊，其实也越来越靠近了。今年的十二月就必须要完成啊，因为刚才听到在聊着目标这个话题嘛，就激起了自己的留言的兴趣了。那么其实有些时候当自己没办法完成，这么就带往下一年哦。2026年，这是算是自己的改变啦，因为在工作上或者是在这家庭方面就添了一个宝宝，然后就比较热闹一些，但是肩膀也比较重一些啦，因为要抚养孩子长大相当不容易哈。那过去呢都会在听朋友说，你还没小孩，当你有小孩的时候你就知道，就现在开始感觉到知道了。那正是跟太太的一个挑战的开始，因为要照顾孩子，其实两个人都没有经验，因为是第一胎嘛，所以真的要慢慢的从中去磨合，去吸取很多很多的经验，希望能够相辅相持。虽然有些时候工作回家也还挺累的啊，但是也在告诉自己说，哎，其实不要因为自己累自己烦，有的时候那个成为一个原因而自己生气了，因为把情绪带回家呢，其实对家人不太公平啦。所以现在开始在公司里呢，就是有一间那个老板说那个叫出气室，所谓的出气室就是让你找到出口的哈，发泄的那个房间里头呢，就是一些沙包或者是给大家做运动啊，可以流汗发泄的地方。所以他说我如果那一天感觉自己的情绪怪怪的啊，那么就先去那边先去发泄发泄一下，然后回家心情就好多了。所以觉得用这样的方式还不错。所以这其实我想在职场上哦，看你这么说如果是有提供这样的便利的话，其实对员工来说真的也算是一种福利耶。因为有些时候啊，这样我听我朋友说有时候那个气是在早上就开始累积而成的，那么你要到晚上才回家他说如果是中午啊，就可以到那个出气的那个老板准备好的那个空间啊，或者公司有提供一些特别空间的话，那么其实是很好的，对于下半天的工作进度来讲啊，大家的情绪方面啊都获得很大的改善所以你要好好珍惜了哈，这位匿名的朋友。当然也不要一直去出气了，代表说你每一天都有很多气要发好啦，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你说是在无意中发现的，觉得虽然比较冷门一些，但是如果觉得不错自己喜欢的话，还是会把歌名给记下的。是在佩莹的节目中听到的，所以今天又在我节目中选了这首歌曲，是吧？许美静的《远方》，确实跟她的其他的叫好叫座的作品比起来说，这首算是比较冷门一些，但是的确是好歌。来回吧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来来来，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是的，我说嘛，今天就是全新一个星期的开始，星期一啊，很多人都很忙碌啊。这位朋友小轴他就说，哎，佩莹你好，星期一的确是自己一个星期里头哦最忙碌的一天。曾经计算过的，就是每一天要做的代办事项哦，星期一是特别的多的，一本不止都那个那一整页不够写，至少都要一面半。然后星期二星期三呢就慢慢减少了，感觉哎瘦身了，就很开心了。其实最重要的是感觉越来越少，是因为你的事情完成了一件又一件，对吧？但是他说还是好戏还在后头的，还有一些突发事件的吗？没有写进来，都讲是突发事件，你不知道，没有在你的计划中的，所以你不能做好准备啊。所以这些安排好事情呢，它就会越来越往后挪了。人生不也是这样吗？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可能在关系上，在朋友的一些约定中哦，我们可能会想，哎，可能我们的这个聚餐展期，或者我跟你约喝茶哈，那我临时有事办，然后要延迟什么的。所以你看，一件有一件事情的延后的时候，后来还是有再去跟进，有做的成是 OK。那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想有空我们才去做，有空我才找你，有空我才拨电话给你。可是很多的有空，等我有空，等我怎么样的时候呢？那时候可能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些啊，都是人生中的无奈啊。那喜欢写日记的，只是忙着忙里忙外忙出的很多工作上的琐碎的事情，就没有再去写日记了。但是会在自己的这个记事本上啊，有时候稍微的会画一些自己所喜欢的开心的图案，简单画啦，不能够说画到很精准的那种，但是自己看得懂，开心就好了。而且最近啊，也迷恋上了买那个贴纸。有时候身边的朋友说，贴纸不就是小朋友才买的吗？为什么你那么大个人你还要买？说有时候还有童心呢，就是讲，哎，看到有可爱啊漂亮的东西的话，自己也会跟着开心起来，那不是很好吗？嗯，对，我觉得你就坚持你的这个童心，你既然你是喜欢的，你就坚持，不用去担心别人怎么说你，最重要是你自己开心就好吗？对不对？好啦，谢谢你的留言。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啊，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希望你的记事本上记录的要做的事情代办事项能够一件又一件的减少哦。啊，也希望今天不会有太多突发事件了啊，能够按着你的节奏把事情一件一件的完成。这首歌叫《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的歌。

舒服的一首歌曲，这是刘若英所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给大家做个预告哦。我们下一个小时啊，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一起来当个居家达人。所以近啊，吉隆坡一直都在下雨啊，下雨天的时候衣服晒不干怎么办呢？当然，你所处的地方如果也都在频密下雨的时候，你衣服晒不干，你有没有一些妙招？大家可以来分享的呢，欢迎你下个小时告诉我哟。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第二财政部长 Dr. Sri Amin Hamza Azizan 指出，也有超过1420万名国人享有昌明关怀 RON 95燃油补贴 BUDI 95，涉及的 RON 95汽油用量超过134亿公升。他说，根据2025年10月至2026年6月期间 BUDI 95的实际使用数据，持续使用超过200公升 RON 95汽油的用户不到1%。他还说 RON 95汽油的平均用量约为每月100公升。雪兰莪州务大臣 Dr. Sri Amiruddin Shari 指出，关于雪州一个州议席是否悬空将在本周内敲定，之后由选举委员会决定是否有必要举行补选。他说，州政府目前正等待雪州议会议长发出有关议席地位的正式通知，州法律顾问也在准备相关文件，随后将把此事通知有关方面。阿米如丁表示，州政府将遵循所有法律程序，并接受选委会依据现行法律条文对是否需要举行补选所做出的任何决定。与此同时 ，Dr. Sri Amiruddin Shari 也表示，一些本地人涉嫌包庇非法移民，包括罗兴亚人，导致执法工作面对困难。他说，部分本地居民与有关群体存在不当勾结，是妨碍当局有效采取行动的因素之一，因此执法行动不能只针对有关非法移民，也必须对付与他们勾结甚至利用他们的困境而牟利者。缅甸政府表示，被拘押的缅甸前领导人昂山素姬星期一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代表会面。同一天，缅甸总统新闻与信息局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在内比都会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常驻代表贝克，缅甸政府发言人凯凯索3号在即时通讯平台 Telegram 发布消息说，此次会晤在缅甸首都内比都进行。当地时间3号上午11点左右，澳洲悉尼一栋建筑倒塌，造成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爱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家楼 FM 97.8。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慈爱众人。钱钟书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他的夫人杨绛不但是钱先生背后的贤妻，他自己的散文、小说乃至翻译也步步精彩，在文学上的成就和钱先生相比也绝不逊色。杨绛活了105岁，文字清明，处处显示出他的人生智慧和做人的豁达和通透。他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也在活着的百年岁月中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在他100岁的时候，他回顾以往，写下心得，那就是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他也说，一个人经过不同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应。换句话说，快乐来自于内心，心灵平安超过物质享受。对他来说，所有的磨难都会让人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对我们有益无害，因此只要用忍耐迎接，用智慧化解，痛苦都可以转化为心平气和，甚至还能够升华为享受。在生活中，杨绛说，他不与人争，对人尽可能好，可是如果对人好，却碰上忘恩负义的人呢？那不是白白费心了吗？可是他不这么想，他说，我从没后悔对任何人好，哪怕是看错人，哪怕是被辜负。杨绛的这句话说得多么好，多么坦荡，也多么有智慧。因为对人好，如果是出自于内心，是我们希望让人快乐，给人带来满足，那么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就心满意足。至于别人记得不记得，感激不感激，或是还出现什么后续动作，那都不是我们当初发心待人仁慈或是帮助人的期待了。古兰经21章107节上说，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真主派遣先知穆罕默德为使者，是通过他来落实对万物的慈爱的。先知自己也说，我就是以引领仁爱为己任的。所以他在世就用宽厚和仁慈的心胸对待真主的一切造物，以仁慈的心来仁爱他人，用爱来让人温暖，让周遭更加的美满。先知的仁慈为后世立下了榜样，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把仁慈落实在生活中，自己舒坦，他人快乐。即使碰到被辜负、受伤害，我们也要学习化解。在《古兰经》第41章34节说，善恶是不一样的，你当以最优美的品性去对付最恶劣的品性，那么与你相仇者忽然间变得亲密如友。先知穆罕默德也说，接近与你不来往的人，宽容伤害你的人，赠与剥夺你的人。虽然做到这样的标准并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努力以赴，结果最终应该也会是圆满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Hashtag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来来来，到下午两点到三点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当个居家达人吧。我相信身边啊，其实有挺多啊，有自己的生活妙招的人。那我们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一些情况，有些时候大家在聊这天气的时候啊，也可以聊一整天，对不对？好啦，最近啊，就是这个雨天嘛，那雨量非常的频密啊，特别一些朋友啊，都会讲，在哪里哪里啊，我去到那边都是下雨的，每一次去都是下雨的，那个是巧合吗？还是因为季节的关系呢？那吉隆坡这边啊，其实平均每一天都在下雨，只是那个下的时长还有这个雨的大小的不一样啊，下小雨也叫下雨嘛，对不对？好，那下雨的时候是不是让你最困扰的时候是在于你的衣服怎么办，晾不干晒不干，那么这个味道啊感觉有点怪怪的那你也不想穿，对不对？好，那如果是下雨天衣服晒不干的时候，你会使用哪一些妙招？欢迎你这个时候告诉我啊，大家都可以各出奇招的。我们可以讲一讲快速晾干衣服的妙招，或者是你其实不一定要快速，但是至少呢，你可以想办法让衣服呢大概干个八成九成吧差不多都干了啊。那局部的干的一些部分呢，其实也是有方法的哈。好，那么欢迎大家来交流。那么这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信息送到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 011-1701-8289。

0: 天地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快回来。那我们说到这个下雨天啊，衣服晒不干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就暂时先不晒，因为那个时候知道是雨会是会继续下，或者是大概留意那个天气预报咯。那如果是下过雨之后才拿出来晒，这个好像不太能够长远的根治诶。不过这是你的其中的一个方式啦，对吧？但是如果真的要快速晾干的话呢，就是唯有把它放在比较通风的地方，用风吹干哦，只是没有说这个阳光的这个太阳晒了之后香香的干干的啊，所以那个是一个比较应急的方式啦。那生物的想友就说，挂在冷气房比较薄一点的衣服呢，一个晚上就可以干的了。那如果是第二天赶着立刻要穿，就把衣服放在纸袋里面，再用这个吹风机吹一吹就干了。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及时用的方式。那赶着要穿的话唯有这样啊，所以你看有些时候我们说未雨绸缪，虽然有的时候你很难去预料这老天的脸色会怎么样，那我如果是就是你不能提早做好准备嘛，对不对？你就洗了之后它就下雨啊，就晒不干啊，那么情况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能够怎么做呢？其实我觉得晾晒的那个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啊，像我们的一些朋友可能有戴帽子的习惯哈，帽子啊或者是衣服的一些比较多的那种设计啊，很多那种重叠的位置啊那些啊其实是比较难干的部分。所以如果是你在晒的时候，你可以多用一些心思，就是你可以把它挂在一般的衣架上，然后呢就用一般的方式来晒，但是呢你把这个袋子或者是折叠处把它给翻过来，就是把它给反过来的话，那么其实就可以比较快速的把它给晒干的了。当然一些帽子啊运动的外套等等啊，你也可以使用你的这个衣架来快速的把它晾干的。举个例子啊，这个你要稍微的想象一下啊，就是你把这个衣架往下拉开，它就成一个菱形了，然后再将下方两边中心点往上折，它就变成了 M 字形了嘛，对不对？那么你就把这个下方的衣架的钩子呢转个90度，勾住改造衣架的这个 M 字中央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在衣架方面你需要做一些些的改良啦，或者是把这个重叠处啊或者是袖口啊把它给反过来晒，那么其实就可以快速的晒干的。那么当然呢有一些人可能会用那个衣架来勾住那个可能你的裤子啊或者是裙子，它本来就是有个袋子可以让你勾住的嘛，如果你勾住那个来晒的话呢，它比较能够撑起来，那么其实一撑开的时候空气流通的情况之下啊，衣服就很快干了，而且也可以让你的衣服不变形。确实有一些比较厚重的毛衣啊等等啊或者是围巾啊，但如果是你在晒的时候你没有多花一些心思的话，它会变形的哈，所以你不要以为啊，我就把它挂上去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洗了之后，它还没有完全干，然后吸水又比较强的那些材质的话，那么你的衣服啊，你的这个就是围巾，它一直会往下垂嘛。当它往下垂的时候，它就会变形走样啊。所以等它干的时候，你觉得诶，为什么好像这个外套不是我的，这个围巾不是我的呢？那是因为你在晒的时候啊，可能你没有去留意到这个部分了啊。那也看到这位朋友说口袋是向外翻的，是是是，所以我们说你向外翻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还会一些意外发现，可能一翻过来诶，里面那么多钱哦，没有留意到原来口袋有钱啊，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所以这个是洗衣的时候的惊喜的，所以你一翻过来它快干，而且它能够降低因为日照造成布料褪色的问题，因为你真正要见人的是它的正面嘛，你跟它反过来的时候呢，你就不用担心它如果晒得越久的话，或者穿久的时候呢，就是一些比较旧的衣服的话，它可能在颜色方面哦，它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了，这个是一个妙招，所以大家可以学起来啊。当然有些时候会有一些误区，什么误区呢啊，回头来我们再聊。当然你要留言的话，你随时可以写下的，你怎么样在天虽然是在下着雨，但是你的衣服呢，你也是有你的妙招把它给快速晾干的呢，等着你的留言。

0: 谢谢大家毫不吝于的分享啊！其实真的把这个妙招分享出来的话，那么大家也不怕下雨天衣服晒不干了。那虽然是没办法见到太阳，但是我们也可以尝试的让自己的衣服快速晾干的。好，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的留言，看他的妙招是怎么样的呢？
1: Hello，
0: 今
1: 天下午好。
0: 哎，你好。
1: 我会把衣服洗两次，第一次是把它先过水放在洗衣机，因为我们是有 automated 的洗衣机，然后就 set 把它 wash and rinse and then 打干咯，然后第二次才放下去那个肥皂那个洗衣水去洗。 Yeah， after trying this all 我们的衣服全部没有那个臭味，就算是没有晒干也没有那个 musty or smelly smell。 Yeah，
0: OK， 好，那么还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方式呢？在你的运用中
1: ？Yeah， my house all has this garage 啊，你知道吗 ？Garage、它的屋顶是 transparent 的，那也是 made of plastic 啊，多多了。Yeah， 说、如果下雨也不会淋到那个衣服湿湿，然后and then 衣服还是会干。Yeah， we don't have to worry 啦，那个因为它是 transparent 的嘛，然后有太阳出来了，它就会干咯。啊，就是这样，我们的家里是这样呀。
0: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你忘了说你的名字，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称呼你啊。好，这位是 Mam 的留言，他说：“佩音你好，哎，其实我曾经在晒一些比较厚重的衣物，因为刚才听到你说毛衣啊、帽子这一些嘛啊。那我的方式呢，说是会在衣架两端挂上瓶子，那这个瓶子呢，其实不能太大根哦，刚刚好就好啊。再挂上衣服，因为它有一定的重量，它就能够把那个衣服呢撑得开一些。哎，就像刚才你所说的，增加空气流通，然后衣服就更快干啦，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它不会变形。所以你看啊，大家的妙招都挺多的。那除了在这个衣架方面做一些改良，然后自己也会想办法怎么去把它晒干的。当然有一些人啊，就会把所有的衣服都挤在一起，其实这个是挺多人常犯的一些不知道的一个小小的习惯。那么你知道吗，因为它其实它就是要空气流通它才会干嘛，所以如果你把衣服全部都挤在一起的话，它怎么能够流通，所以干燥的速度就会大幅度下降了。尽量不要把衣服完全的挤在一起，虽然你那一天可能有很多的衣服必须晒干的，你要把它分开 OK。 然后呢，再来就是在晾衣服的时候，你就要找一些比较密闭的环境，容易让湿气就是累积的，所以这个也是挺多人所犯的一个错误。要衣服快干嘛，那么你就要让这个不要让湿气逗留，因为它会产生一些异味，而且还会发霉啊。所以这个是大家经常可能没有想到的部分。最重要是可以简单的说，通风，让你的衣服呢可以通过一些空气流通至少有风吹这个情况之下，它是可以快速的晾干你的衣服的。那么至于裤子啊，你看有一些时候一些男性啊，几乎每一天都在穿着牛仔裤的，牛仔裤它的布料是比较厚的，然后可能在晒的时候啊，也要讲求一些些的秘方啊。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这个部分，也欢迎大家留守这节目。如果是你有想要跟我分享交流的，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哈，011-1701-8289 011-1701-8289。
2: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5: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6: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7: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8: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 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八月六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八月七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9: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感受到了阿杜的这首歌曲《下雨的时候会想你》啊，你想的是什么呢？是想着家中的衣服还没晒干，对不对？啊，其实呢，我想啊，这有时候当你学到了一些妙招的时候啊，那么它可以让你临时变通，也可以让你暂时哈、啊，可以让你摆脱那么多的烦恼。其实，在晒的时候呢，除了我们说那些快速晾干的方式啊，那像一些长袖衣服、啊，可能一些朋友啊，去工作的时候啊，都是穿着长袖衣服的，所以你在晒的时候，你可以巧用这个小妙招啊。你想象一下，当你把这个长袖衣服呢挂在这个衣架上的时候，这个袖子是不是常常摆动着的？你就把那个袖子呢拉起来，挂在另外一只衣架上，保持通风的状态。就是说，那个袖子呢，它也是好像跟你招手这样子啊，它就不会常常的在那边摆动着。那么，如果是这样保持一个通风的状态的话，也可以让它快干的。那么诶，如果一些球鞋啊，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要做运动啊什么的，但是下雨的时候球鞋洗了之后，天哪，不能晒干了怎么办呢？其实啊，你也可以在鞋子套入一个丝袜中打结，就是说你把鞋子哦放入这个丝袜里头，你没有听错啊，是真的是这样啊，就把那个鞋子放入这个丝袜中，然后把它打结，打一个结之后呢，就把它垂挂在你的这个衣架上了，是有助于通风的。刚才不是有人说吗，就是把那个衣服放入袋子里，然后用那个吹风机把它给吹干，但是你那个袋子呢最好是戳几个小孔啦，那么它就比较通风一些些了。这个是一些达人们的妙招来跟我分享了之后，哎，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诶，其实它不会太难，又可以让你及时的就是算是解除了你的烦恼。那么就派上用场了嘛，就随时可以就是在下雨的时候，真的是晒不干的时候，你还可以使用这个妙招的。那么当然，如果有人说，哎呀，刚才我们不是提吗，这个牛仔裤啊是比较厚啊，而且牛仔裤可能你最喜欢的是很多件，可是你最喜欢就是那一件啊，所以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是吧？其实也有办法的。如果是牛仔裤啊，你在悬挂着的时候啊，你可以将你的那个裤子腰围的位置，那把它撑开一个圆筒状。那么当然你必须要用一些圆形的衣架或者是普通的衣架，将裤子腰围撑开了之后，或者你把它倒挂，用那个夹子夹住那裤脚，让空气呢能够进入裤管内部对流，那其实也相当不错的。那当然就是当你在夹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它夹得稳一些了啊，因为有时候啊下雨啊，它还会带风，雨来的时候风也来的时候呢，就担心你没有夹紧的话，它可能就会掉下来，掉下来可能又脏了，你又再重洗一遍，那会更加的头疼哈。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多加留意一下，嘿，还挺管用的，我自己试过，我觉得还不错啦哈。好，今天说雨天，我们就来多听跟雨有关的歌，范晓萱的这首歌 Rain 下雨。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Hey, 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
1: Hey, 我亲爱的老朋友。
0: 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欢迎回来，是我佩银。今天在居家达人的单元中，我们跟大家谈一谈啊，其实下雨天衣服晒不干也还挺苦恼的，特别是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我就是要穿那一件衣服，或者是你有特别的主题的活动要出席的话，啊天哪，竟然是晒不干呢，那有什么办法呢？好，这是吉隆坡的 Nora， 她的留言是，她说晚上睡觉时候，如果你开着空调开着冷气嘛，是不是，那打干后的衣裤啊就挂在这个衣架上，像平时晾衣服那样放在这个房里就可以了，明早呢它会干的，因为如果比较薄的是 OK 的哈，那比较厚的这个牛仔裤呢也有 80% 是干的，早上才拿出去晒没三两下就干了。其实如果你是可以自己把它给弄干，大概超过50%，我们说七八十啦，70-80%呢其实就很快干的了，所以你一定要过半哦。所以你的这个妙招相信你用过之后你就来跟我们分享可以这么做是吧。诶，这位朋友呢就说他是用烘干机，因为家里是有买烘干机的，所以布料重叠的部分呢它比较难干，而且时间一久它容易产生难闻的气味，也担心它会滋长更多的细菌啊等等的，所以啊就是尽量在短时间内把它给晾干，那么就用烘干机咯。那么当然这个把它倒挂起来呢也发现到这个方式还挺不错的，因为这个袖子啊或者是帽子啊自然垂下的时候，增加跟空气接触的面积，只要空气流通顺畅的话，衣服就很快干的了。我知道大家其实还挺珍惜自己的衣服，可能你很难才买得到，或者是那衣服对你来说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在你在晾干衣服的时候啊，你真的要格外小心，不要因为一时的方便而就是把你心爱的衣服给弄坏了哈。比如像一些针织的衣服的话呢那就不太鼓励这样子的倒挂了，因为衣服洗了之后它的重量不一样，因为有些它吸水的那个速度特别快，它比较容易吸水的，所以它拉长跟变形的时候呢，你要救都救不回的了。当然有些人说哎，我把衣服晾在客厅哦，哎，这不鼓励哦，因为鼓励你比较用这个小房，因为在那里你可以有一些电风

扇啊，或者是你可以有一些除湿机的话呢，那么小的空间是可以让它变干的速度加快的。如果你客厅很大，然后空间那么大，你要它快干的话，可能对它来说也有一些挑战啦。啊，所以你的这个室内有这个电风扇的话呢，风向呢是沿着衣服平行方向吹哈，让空气可以通过衣物之间的缝隙。但如果你的风呢是垂直吹的话，就会让这个单件的衣服挡住了，那干燥的速度就会变慢了呀。所以你把一些比较薄的啦、比较短的啦、比较容易干的一些衣物呢，把它挂在内侧，前方呢就挂上一些比较厚重的棉质的衣物或者是牛仔裤，这样呢就可以形成空气流通，加快它的干燥的速度了。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避免把它晾在靠墙的位置，因为靠墙的位置啊，通风是比较没有那么理想的，而且墙面你别忘了有灰尘有污渍，然后沾到你洗好的衣服的时候，天哪，没有完成，就是没有解决掉一个烦恼，还跟你增加烦恼，越帮越忙了，对不对？所以不要靠墙了哈。啊，如果是厚重的一些衣服的话呢，你就可以用夹子把它给松开，把它立起来，那么这样子呢，它就可以跟空气接触的表面的那个百分比加强了之后，也可以让你的衣服快干的啦，是不是很多的妙招呢？总有一个你可以派上用场的。好，我们先来听歌，那稍后我再做最后的整理哈，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还没把留言发送过来的人，赶快哦，发送到0111701-8289。

听了这首歌曲《岁月神偷》，是的，回来我们整理一下这最后的总结了。今天的话题，下雨天衣服晾不干怎么办呢？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他的方式是急着要穿那件牛仔裤，是吧？他就用熨烫的方式，就是在这个牛仔裤上面叠一层薄的毛巾，然后反复的熨烫，使用高温来加速蒸发水分。那当然，哎，这边做一个提醒啊，因为有一些衣服是容易褪色的，而且纤维老化与变硬，不鼓励将这个，如果你是晒毛衣的话呢，就不要在强烈的太阳下暴晒啊，因为这样子呢反而会毁坏掉它的那个原来的颜色。而且还是老话一句咯，就是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就可以啦。好的，谢谢大家的留言，真的果然意料，我就在如我所料，大家真的就是居家达人哦，在我们聊这个居家话题的时候都有挺多的妙招。谢谢你们的留言，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巴素坤今天展开为期两天的马来西亚正式访问，期间将共同主持中断20年后重启的第三届马柬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外交部发文告指出，此次访问正值马来西亚与柬埔寨将在2027年迎来建交70周年，凸显两国长期以来紧密且持久的伙伴关系。文告说，巴素坤今天礼貌拜会首相大德 Sri Anwar Ibrahim， 预计双方将重申马柬两国长期友好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课题交换意见。首相署宗教事务副部长 Mahama Rosli 上议员表示，从2023年至今年6月，全国共有92项清真寺兴建计划获批，涉及拨款1亿6082万ringgit， 其中54项已经竣工，另外有16项正在施工，其余22项计划则处于落实前阶段或正在进行采购程序。雪伦俄州务大臣 Dr. Sri Amiruddin Shari 指出，雪州政府一直采取主动措施处理流浪狗问题，以保障公共安全及公众利益。不过他也认为，在采取行动时不应残忍，也不能忽略教育社会，培养人道精神，因此所有行动必须谨慎适当，并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他也否认地方政府只有在动物福利课题受到施压时才采取行动。新德里电视台二号报道，印度主要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在7月17号发给经销商的信中说，由于产品污染问题，预防性召回十款眼药水。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分别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报道没有说明眼药水污染问题的详细情况，但援引一些专家的话说，药品生产过程中保持无菌至关重要，受污染或含有不安全成分的眼药水可能引发眼部感染和视力损伤。据日本媒体二号的报道，冲绳县近日发生多起驻日美军士兵被捕案件，其中两人涉嫌酒驾，一人涉嫌公然猥亵。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进入今天的绝配拼盘，大家领赏这方言歌曲的时候啊，像一些方言歌曲啊，最近呢其实还挺多年轻人在传唱的。像听到这首是一首潮语歌，听得出来吗？丢秋瓜。今天除了潮语歌曲、闽南语歌曲啊、粤语歌曲啊、客家歌曲啊、潮语歌曲啊都少不了。对，刚才听过了第一首了嘛，对吧？那接着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闽南语歌曲了，就是福建歌。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蔚蓝唱的这首歌曲《离家出走》啊，可以算是他相当成功的代表作。歌词主要就是以豁出去的爱情的态度作为主题，旋律就是朗朗上口的，也完全的展现了蔚蓝独特的唱腔，还有他的声线，穿插了不少的方言歌曲。接下来我们有另外一首丢秋瓜潮语歌，潘琼林的歌声。

该在自己思考，为了那年的麦鸡。但其实我麦鸡都不想啦，我捌想过好侪种，光阴人会放手甲原因，但我从来都无想到，甲结果怎甲因为，你阿妈去找人算账。

0: 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6: 8月7号，记得8月7号之前把你的资料发送过来哦。今天已经是8月3号了，抓紧机会。

是的，非常休闲的曲风的一首歌曲，别来无恙，是一首潮语歌曲。今天曲杯拼盘我们都是听方言歌曲啊。那么大家在听着方言歌曲的时候找到的那一份亲切感，是歌者演绎出来的歌词的内容，还是那一首歌曲所给你带来的一些可能生活上的共鸣，所以你会特别的喜欢呢？茄子蛋为什么叫茄子蛋呢？因为团员都喜欢吃茄子，哈哈，所以他们就名为茄子蛋了。而且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他们的音乐，那样的爱着他们。那么其实茄子蛋的代表作相当多，像浪子回头啊，哎，浪榴莲啊，哎，或者是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啦，再爱你一次啦等等，这些都是叫好叫座的作品。今天我挑了这一首啊，就是再爱你一次，够爱丽几拜。

没错啦，听过了这首歌曲，就是茄子蛋所演绎的《再爱你一次》。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听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的时候，你除了会朗朗上口啊，那么如果当你知道这首歌曲它的由来是这样的话，那么也许也可以加深你的记忆感啊。李克勤的《红日》相信很多人都朗朗上口，华语版呢或者是粤语版，当然在绝北拼盘我们听的是方言的，就是粤语版本的。那这首歌曲听起来活力十足嘛啊，那其实是跟李克勤在拍戏的时候有关联的，因为那个时候他跟袁咏仪共同拍摄这个一部剧嘛，所以那个时候呢拍剧惯性的就是日夜颠倒哦，演员的时间都不一样，然后剧组呢一直拍摄到凌晨两三点才收工的，所以李克勤他因为拍戏连续几天没有好好的休息，而且必须在当天要交出这个歌词了，所以他坐在这个停车场里呢创作的时候啊，他就写歌词写到天亮，那描写的这个对象呢也正是他自己的。当然真正的那个创作来源就是他看到有的艺人哇到凌晨下班回家哦，有的艺人只是在早上6、7点睡饱了才来上班，他就联想到了自己的命运，不禁的就想起命运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也想到搭档都已经完成拍摄回家了，然后自己还躲在这个停车场这个地方创作啊歌词啊这些，所以就写下了这个其中的歌词的部分，就当着勉励啦，所以这首歌曲后来就变成了大家的所谓正能量的歌曲啊。如果你需要在生活中得到一些勉励啊加油打气的话，这首歌曲就送给你了，叫《红日》。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想过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数过了数字，这个是一首客家歌曲了哈，数字歌。那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8月6号 TV2 晚上9点的时候将会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还有范冰冰领衔主演的这个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哈。那当然还包括了成龙的特别的演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是粤语版的真的英雄。

是的，你看粤语版的真心英雄，但是还是叫真的英雄啊，也是一样那么的有士气，有好多把的声音结合在一起。好啦，今天下节目之前，我们来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作为节目的结束吧。这是一首闽南语歌曲《花戏来到定》啊，就是乔佑还有杨哲的歌声。我是佩音，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ullah 说，政府正探讨修正铁路交通相关法律，以加重擅闯国家铁路设施及盗窃电缆者的刑罚，包括把罚款额提高至高达10万ringgit。他指出，调高目前只是1000ringgit罚款额的建议，预计将在下次国会会议中提成。副部长说，鉴于现有刑罚与设施遭到破坏的影响，以及铁路营运商被迫承担的列车营运延误相比过于轻微，因此修正法律迫在眉睫。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一旦社会工作专业法令正式生效，马来西亚社会工作专业理事会将在近期成立。他说，国会下议院及上议院已经通过该法案，目前部门正推进法令颁布程序。林慧英提到，该理事会的组成及成员已经在法案中规定，因此法令生效后就可以展开成立程序，毕竟该法案已经拖延很久。吉伦丹代表团为即将在8月15号至24号在雪兰莪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定向目标，力争夺得16枚金牌、7枚银牌和11枚铜牌。吉伦丹州掌管青年体育、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团结事务的行政议员 Zama Shari Muhammad 表示，运动员接受了集中训练，并通过参加各类赛事累积实战经验，同时与其他州属代表队展开联合训练，确保在出征马运会前达到最佳竞技状态。韩国连日高温，本星期最高将达37摄氏度。今年首尔已经有超过160名热伤害患者，其中2人死亡。首尔市星期一召开高温紧急对策会议，针对健康弱势族群、户外工作者及一般市民拟定抗暑策略。首尔市政府指出，首尔自7月23号起持续发布高温警报，预计本星期最高气温将达37摄氏度，最高体感温度36至37摄氏度，酷暑将会持续。澳洲政府计划修订新闻媒体议价法案。大型科技公司如果没有和当地新闻机构达成内容付费协议，将被征收相当于数码广告收入2.5%的附加费。Malaysian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哇哦！
1: 哎，女儿，
0: 哎，
1: 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配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3: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4: 诶，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7: 让佳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

本周冠军歌曲《理想混蛋》总有义工。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五点，超过1420万人受惠于波地95，累计使用量突破134亿公升。政府今年拨款3419万元给在362个地点安装太阳能路灯。韩国持续高温天气，最高达37摄氏度，今年内已经有2人热死。萨拉姆里谢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h Azizan 指出，已经有超过1420万名国人享有昌明关怀 RON95 燃油补贴 BUDI95， 涉及的 RON95 汽油用量超过134亿公升。他说，根据2025年10月至2026年6月期间 BUDI95 的实际使用数据，持续使用超过200公升 RON95 汽油的用户不到1%。他还说， RON95 汽油的平均用量大约为每月100公升。
1: Melalui pelaksanaan Budi 95, subsidi yang tidak lagi dinormati secara pukal oleh golongan yang tidak layak termasuklah bukan warga negara serta pengguna komersial.
0: 政府今年拨款3419万元给将在全国联邦公路的362个指定地点安装太阳能 LED 路灯。公共工程部长 Dr. Sri Alexander Nantalingi 说，太阳能路灯更适合安装在远离电网的地区、电缆盗窃或蓄意破坏事件频发的地点，以及乡村道路和内陆地区。政府将继续根据技术适用性、成本效益、维护需求及绿色科技效益等因素，有针对性地评估太阳能路灯的安装计划。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ullah 说，政府正在探讨修正铁路交通相关法律，以加重擅闯国家铁路设施及盗窃电缆者的刑罚，包括把罚款额提高至高达10万元给。他指出，调高目前只是1000元给罚款额的建议，预计将在下次国会会议中提成。副部长说，鉴于现有刑罚与设施遭到破坏的影响，以及铁路营运商被迫承担的列车营运延误费用相比过于轻微，因此修正法律迫在眉睫。此外，电缆失窃案件大幅增加，整体损失数额达5000万ringgit，涉及马来亚铁道公司、马来西亚国家基建公司以及东海岸铁路计划网络。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一旦社会工作专业法令正式生效，马来西亚社会工作专业理事会将在近期成立。他说，国会下议院及上议院已经通过该法案，目前部门正推进法令颁布程序。林慧英提到，该理事会的组成及成员已经在法案中规定，因此法令生效后就可以展开成立程序，毕竟该法案已经拖延很久。2026年社会工作专业法案先在下议院三读通过后，并在7月30号获得上议院通过。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指出，关于雪州一个州议席是否悬空将在本周内敲定，之后由选举委员会决定是否有必要举行补选。他说，州政府目前正等待雪州议会议长发出有关议席事宜的正式通知，州法律顾问也在准备相关文件，随后将通知有关方面。此前媒体报道，雪州政府正审查是否需要补选，因为一名雪州议员的资格被人质疑。另外，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也指出，雪州政府一直采取主动措施处理流浪狗问题，以保障公共安全及公众利益。不过，他也认为，在采取行动时不应残忍，也不能忽略 教育社会，培养人道精神，因此所有行动必须谨慎适当，并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他也否认地方政府只有在动物福利课题受到施压时才采取行动。吉伦丹代表团为即将在8月15号至24号在雪兰莪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定下目标，力争夺得16枚金牌、7枚银牌和11枚铜牌。吉伦丹州掌管青年体育、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团结事务的行政议员Zama Shari Muhammad 表示，为实现相关目标，州政府自去年起已经展开多项体育发展计划，包括举办吉兰丹体育嘉年华，以发掘和遴选新秀，纳入州代表队训练体系。他说，运动员也接受了集中训练，并通过参加各类赛事累积实战经验，同时与其他州属代表队展开联合训练，确保他们在出征马运会前达到最佳竞技状态。
2: 节能妙招大公开，开冷气时关窗门，保持低温更省电。
3: 清洗冷气过滤网，将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
2: 选用五星节能电器，带来五星级省电体验。
3: 电壶装满水，一次性煮沸更节能。
2: 使用节能灯泡更省电。
3: 使用带定时器的室外灯，减少耗电。
2: 电脑长时间不用要关机。养成谨慎用电习惯，享有节能效益奖业。
0: 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巴素坤今天展开为期两天的马来西亚正式访问，期间将共同主持中断20年后重启的第三届马柬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外交部发文告指出，此次访问正值马来西亚与柬埔寨将在2027年迎来建交70周年，凸显两国长期以来紧密且持久的伙伴关系。文告说，巴素坤今天礼貌拜会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预计双方将重申马柬两国长期友好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课题交换意见。国际新闻，缅甸政府表示，被拘押的缅甸前领导人昂山素姬星期一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代表会面。同一天，缅甸总统新闻与信息局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在内比都会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常驻代表贝克。缅甸政府发言人凯凯索3号在即时通讯平台 Telegram 发布消息说，此次会晤在缅甸首都内比都进行。韩国连日高温，本星期最高将达37摄氏度。今年首尔已经有超过160名热伤害患者，其中两人死亡。首尔市星期一召开高温紧急对策会议，针对健康弱势群体、户外工作者及一般市民拟定抗暑策略。首尔市政府指出，首尔自7月23号起持续发布高温警报，预计本星期最高气温将达37摄氏度，最高体感温度36至37摄氏度，酷暑将会持续。随着高温持续，首尔市设置由8个工作小组组成的高温综合支援状况室，及时掌握天气和灾情。澳洲政府计划修订新闻媒体议价法案，大型科技公司如果没有和当地新闻机构达成内容付费协议，将被征收相当于数码广告收入 2.5% 的附加费。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新的征费率高于原本计划的 2.25%。不过科技公司也争取到一项重要让步，附加费只按数码广告收入计算，而不是按公司在澳洲的全部收入计算，因此实际缴费金额可能大幅减少。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超过1420万人受惠于布地95，累计使用量突破134亿公升。 政府今年拨款3419万ringgit，在362个地点安装太阳能路灯。韩国持续高温天气，最高达37摄氏度，今年内已经有两人热死。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来到五点十三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你好，我是小韩。
0: 那最近呢，马来西亚星光熠熠，我就是要讲这个。
1: 来说。因为你在马来西亚嘛，所以星光熠熠。
0: 哎，不是，就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最近啊，这个娱乐新闻啊，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呢，有知名的香港明星啊，在马来西亚办他的婚礼啊，也跟就是自己的妻子啊，另一半就是在马来西亚很多地方取景拍了婚纱照，然后马来西亚人就很开心，就是很雀跃，就觉得哇，有时候你看到这些港星跟我们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是他来到马来西亚之后呢，就觉得哇，我们之间好像就跨进了一步，所以我就觉得马来西亚其实蛮 international， 尤其是这个联姻的部分，你看刘德华也是这个马来西亚女婿嘛，我们常说，所以其实外国的这些艺人啊明星找马来西亚人做另一半也不是这几年才发生的事情，
1: 其实很普遍啊，
0: 很普遍啊，但我觉得很骄傲啊。就是，虽然我们作为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啊，可是，在很多这些大中华地区的明星来说，我们是很容易亲近，甚至可以在这边找到契合的另一半。
1: 是我最近呢，反而是因为周末啊，我的之前在台湾念书的台湾朋友就到马来西亚来观光旅游，然后呢，我就带他到处走嘛。然后他去到任何的地方，他看到任何的景象或者是美食，他都是大赞好的，他就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让人感到很舒服很放松的地方，而且每一样美食呢都让他印象非常的深刻，尤其是人的部分。他就说来到这里就觉得马来西亚人呢特别的，我们一直说很秀嘛，就是松弛感，那一份松弛感除了是生活态度之外呢，但是不代表我们对事物不认真，
0: 是
1: 就是对我们对工作也是很认真的，只是生活态度方面就不会要求的那么紧。他说如果呢是在马来西亚的机场啊，大家就是好像旅游观光的心情一样，但是如果你在台湾的机场看到大家都是行走匆匆的，你就没有那种度假的期待感了，就觉得好像在机场我也在赶什么一样。我觉得或许就是马来西亚人的多面向吧，所以你跟不同的国家的人接触，他们都会对你留下很不错的印象，那自然你就如果互有好感的话，可能就走在一起了。
0: 对对对，可能你会觉得不就娱乐新闻八卦新闻，可是我觉得它可以反映蛮多东西，就是马来西亚人他其实可以怎么说，很容易跟别人相处，
1: 是
0: 那么当然相处下来你才会有所谓的可能这个情感方面的萌芽啦，
1: 才会深入交往嘛。
0: 对对 对, 对，所以你会发现到其实马来西亚人我们带着我们的音乐，我们带着我们的影视作品，我们带着我们的艺术产品到国外去的时候都很容易被接受，我们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这些思维啊，我们的文化其实在我们身上都可以反映出来，然后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别人也会觉得马来西亚人蛮好的，就是可以做朋友啊，当然也可以就是成为伙伴啊，做生意啊，也当然可以成为一家人。
1: 是，而且很多人尤其是马来西亚人啊会不认同我们自己的身份，就觉得马来西亚还好而已吧，我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发展
0: 就觉得好像比上不足，对不对？
1: 然后薪资好像也苦苦挣扎，这个基础建设也不是世界一流的，就很多的怨言。但是你有时候呢跳脱我们现在的这个眼界我们从外人的眼中看马来西亚，其实国家也好，环境也好，自然风景也好，建设也好，人也好，都是很不错的，
0: 是，
1: 不能说一等一，但是其实都很挺上乘的。
0: 好，希望呢有更多外国的这些不管是名人也好或商人也好来到马来西亚，如果真的是组织家庭的话，也可以在这边多做生意啊，多投资啊，就是带入更多的机会给马来西亚，
1: 一起建设马来西亚。
0: 对对对，当然我们也希望呢这个小韩赶快也找到另一半。不是人家外国人都可以找到马来西亚的太太了，你 你在苦苦挣扎什么呢？
1: 没有，你是因为有两个女儿，所以你越来越有这种爸爸精了，
0: 真的
1: 是不是？
0: 真的，我就
1: 看到别人，你会忍不住
0: 开始。我又跟你说过吗？
1: 关心起，
0: 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值得被看到的人啊，有很多才华啦，然后个性又很好，就是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到现在为止这个部分还是空缺，但没有关系，这是你的事。我纯粹表达我的关切。
1: 谢谢。
0: 好，先进入振振有词，稍后回来呢就会进入今天的无所事事，不要走开。
2: IFM 振振有词，你好，我是振业。副首相达拉西阿马扎希表示，移民局不应该只是负责管控国家出入境门户，而必须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者。每一次不必要的延误，每一个过于复杂的流程，以及每一项过度的官僚程序，最终都会影响国家的竞争力。他就以阿联酋为例，该国通过黄金签证计划，将移民政策和吸引投资及全球人才的战略相结合，签证期限最长可以达10年。所谓的黄金签证，是一些国家推出的长期居留计划，目的是吸引投资者、高端人才和专业人士，带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以阿联酋为例，该国自2019年推出黄金签证制度，并不断扩大适用范围，将移民政策和吸引全球资本及人才的发展战略相结合。根据阿联酋政府的最新规定，黄金签证属于长期可续签居留签证，有效期分为5年或10年，其中部分符合条件的人士最长可以获得10年居留资格。和普通工作签证不同，黄金签证最大的特点是不需要雇主担保，持有人可以在阿联酋长期居住、工作、学习，也可以为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员申请居留。同时，即使长时间离开阿联酋，也不会因为超过一般居留签证的离境期限而自动失效。目前符合资格的人群包括投资者、企业家、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文化艺术人才、优秀学生以及其他具有特殊贡献或专业能力的人士。不过不同类别都有各自的申请门槛，例如投资金额、学历、专业资格或政府推荐等，并非只要投资就一定能够获得黄金签证。总的来说，阿联酋希望通过黄金签证吸引全球优秀人才长期发展，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也让人才与国家发展形成长期互利的关系。 IFM 振振有词，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3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8月4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8月5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8月6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8月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妈，你在做什么呀？
7: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6: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7: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6: 哦，原来是这样。
7: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6: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7: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6: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7: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6: 知道啦，
7: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8: IFM 星期一到五
9: 下午5点，
10: 无所事事。
8: 5点26分啦，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1: 你好，我是小韩。
8: 那么全新的一周，星期一下午的5点开始呢，我们的爱下班聊天下陪伴大家下班回到家，同时呢也给大家来讨论一下话题啦。这些话题呢可能跟你有关啊，可能你没有遇过，但我觉得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那这个知名的软件公司微软呢，日前就针对旅客提出了一个严格的建议，就是说呢，各组织应该要假设公共场所或住宿设施的网络基础设施并不可信。那么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先假设它是有风险的才去使用它，而不是假设它是安全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当看到有WiFi 啊，就假设它安全，那我们就会连上啊等等的。
11: 对，是因为很方便嘛，所以就连上了。但是其实连上之后，其实这些骇客组织呢，他们就会发动一些骇客的攻击，透过遭入侵的访客网络散布一些恶意的城市窃取认证的资讯，而且呢，他们也经常将商务旅客作为主要攻击的目标。也就是呢，他们可能会设一些免费的网络，这个主人家的用意，他可能是为你提供便利，但是他也可能成为骇客攻击的目标。
8: 是因为呢，如果你是商务旅客的话呢，你可能会做什么呢？你可能就是会发送一些重要的信息，金融的资讯，你可能会连接上你公司的一些可能账户啊什么啊，做转账啊等等，所以呢这边就比较有这个所谓的有机可乘
11: 了，他就会窃取你的个人资料。
8: 对对对，
11: 那就非常危险了。
8: 这就让我想到呢，我最近在一些餐厅用餐，因为呢餐厅 它的位置呢比较在可能商场的内部，
11: 嗯
8: 啊，或者是比较有更多的这个墙壁隔着啊，所以呢它虽然里边很舒服，可是因为它就没有收讯，没有收讯我就不能用我自己的这个流量啊，这个下载的那个
11: 移动网络，
8: 移动网络，对对对。那么我就问他，哎，那你有没有提供 WiFi 啊，就是这个上网的设备，他说他没有，
11: 嗯，
8: 那我就觉得那一顿饭我吃得很不自在，你知道我是重度手机成瘾者，
11: 是，
8: 一来是这样，二来是我是一个比较一直会不断的思考东西，
11: 嗯，
8: 那我可能会一边吃饭吃一想，哎，想到今天下午要聊什么了，
11: 嗯，
8: 或明天下午要聊什么了，想要赶快发个信息告诉大家同事们这样，可是没有信号，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怎么说呢，
11: 所以别人用不用是他的事，但是你必须要提供，
8: 就是我觉得他应该要提供，但我现在回想又好像不是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想问问大家，你是否也跟我一样觉得酒店啊包括民宿啊，
11: 嗯，
8: 或者餐厅是应该要提供无线网络的，你觉得呢？
11: 我觉得要看情况，如果像 JC 这样他没有提供我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如果他规定你一定要网络扫码点餐，但是他的网络信号不好又没有提供的话就不能被原谅了，我就会对这家餐厅大打折扣，因为你逼我一定要用网络来点餐，结果你这里的收信不好你还没有提供便利的话，那就代表你很不贴心啊。
8: 好，那如果他的收信很好呢？
11: 收线很好，
8: 就是完全没有这个网络的问题，
11: 那我可以谅解，
8: 那你可以谅解，
11: 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现代人的这个网络素养越来越高，大家也都知道不要随便的连接免费的 WiFi， 那你的使用率低的话，那个商家不再续约或者是不提供也是情有可原啊。
8: 可是我觉得其实本来你如果要用扫码点餐，不管你的这个环境啊，
11: 那如果没有要求你要扫码点餐呢，
8: 那当然没有问题啊，
11: 那没有，
8: 对，那就还可以接受。但是你如果要我们扫码点餐，你一定要提供 WiFi。我个人是这么
11: 看，那我就
8: 不管我今天手机有没有移动网络，因为
11: 即使它的收信很好，也要提供。
8: 对，因为你要我这么做，对不对？除非你给我一个手机啊，这个是我们的 iPad， 你可以在上面点餐啊，那另当别论。因为我不能要求每一个人手机一定有移动网络的，
11: 嗯，
8: 那也不能要求每一个人一定要用自己的移动网络来点餐的。我是来消费的，为什么还要用我自己的设备？而且我目前签的配套是无线上网的，
11: 是，
8: 就是所谓的无线就是没有流量限制，可是不是每次个人都是这样的啊，
11: 也是，
8: 就有些人可能一个月就可能1GB 2GB，然后他会省着用，然后去你那边要点餐，然后就要用自己的，你不觉得这样子很奇怪吗？
11: 好，这个是餐厅的部分，如果是民宿或者是酒店呢，就一定要吧，这应该是基本，对吧？因为你是民宿或酒店业者，你服务的对象很可能是外国人呢，他也可能来到异乡或者是别的国家没有网络，
8: 是，我也觉得他应该要，可是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呢？你是否也跟我一样觉得应该要？因为如果这个民宿他先告诉你我们是没有网络的，那你订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没有网络的，对吧？
11: 嗯，那也还好，
8: 对不对？对不对？
11: 对不对？
8: 他应该都会先写嘛，哦 ，with WiFi， 哦 ，without WiFi， 哦，有餐厅，对，有厨房没有厨房，或者是有什么没有什么这样子，一般他会写好。所以他是不是一定要给呢？这今天就问问大家，无所事事，欢迎你来说说你的看法，0111701889。你觉得酒店啊、民宿啊、餐厅啊，一定要提供 WiFi 吗？当然，前提是如果他先告诉你他没有，是不是就？
11: 情有可原呢，
8: 情有可原呢，你来说一说。海淀，这是万妮达翻唱张惠妹的《Bad Boy》。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3: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3: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2: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无所事事。
0: 听了歌曲是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是全球榜的歌曲。5:40，你好，我是 JC 金城。
1: 你好，我是小韩。
0: 对于这个网络的依赖，不晓得你有多高呢？那么去到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好像都理所当然觉得你要赚我的钱，你就应该要提供这个免费的无线网络
1: 啊，
0: 尤其是餐厅啊、住宿啊或者是一些我会在那边待比较长时间的地方。
1: 而且现在很多人都使用电子钱包来付费。
0: 对，
1: 这个很多的付费管道都需要使用网络。
0: 你觉得如果我跟那个商家说我没有 internet，
1: 你
0: 会被骂吗？就是因为我其实都真的认真在想，就是现在大家，我知道大家都有，可是是不是大家都有就变成我应该也绝对要有？如果你叫我电子付费，你叫我扫码点餐，我跟你说我没有手机，我没有智能手机，我手机没电等等，那请问我该怎么办？那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
1: 我觉得餐厅都可以提供这些便利，就是你真的没有网络的话，我可以为你点餐，我也可以让你用现金付费，应该有这样的弹性吧？
0: 应该是要这个
1: 样。现在马来西亚的餐饮业应该都还是有这样的弹性的。
0: 是。
1: 像因为有很多的长者其实对于电子点餐都还不熟悉，甚至是你要电子付费的话，他们也觉得门槛很高，所以一定要有这方面的弹性。
0: 我想问你，如果你去酒店那你有自己的网络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当然酒店也会提供跟你说我们无线网络的密码是什么。
1: 我一定还是使用我自己的网络。
0: 哦，对，我正想问这个，为什么呢？
1: 安全性啊。我就觉得我用别人免费的网络就始终有那个骇客骇入的风险，所以还是使用自己的网络比较妥当一些。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哦，如果你使用公共网络的话，一定记得不可以登入网络的银行啊、信用卡付款啊，或者是使用行动支付。
0: 是
1: 啊，这些呢都是连接到你的银行或者是财务的一些网站，那就有你的资料，个人资料或者是密码外泄的可能性。
0: 是，我自己本身呢会分开啦，就我的手机依然会用我自己的移动网络，因为它毕竟像我说的，我可能要登录银行啊还是什么的，但是我平板电脑可能是用来看剧的。因为酒店嘛，对吧？可能有时候工作完了回到酒店基本上就看一下剧，然后就是睡觉。那我就觉得我不会用自己的网络，因为那个流量很大嘛，对不对？
1: 明白明白。
0: 所以我就会连接酒店。
1: 那我可以谅解。这位是文莱的 Jackie， 他就说哼，餐饮业一定要提供 WiFi。那古建的国风他就说，当然要提供免费的WiFi 啦。他说呢，10年前他在西马坐巴士都有了，巴士是移动性的都能够有，更何况是餐厅酒店。那酒店也是一定要提供的，是去享受他们的服务，这是其中一项服务。餐厅也是，他们可以设定密码，如果他们是怕被其他不是他们顾客连接的话，那有密码就可以了。就可以杜绝这样的隐患呢。
0: 是是是，那密码也有很多种，有些是固定密码，有些还要你点餐，那个打印那个收据里面才有密码，就是逼你一定要点东西这样子哈。那这位是匿名的朋友，他说在外用餐没有数据真的很难。姑且不论要不要网络点餐，因为现在如果你一个人吃饭的话，可能就是一边看视频一边吃饭的话，就是电子榨菜是现代人的吃饭伙伴。但是他说他自己还好，没有网络的话呢，就叫那些小辈帮他点餐，反正年轻人一定会有。他比较少用外面的网络，他讨厌的是每一次还要打密码，他老花看不到，所以他要匿名。
1: 可是这反而比较安全吧？就是你有密码，还是比不需要连接密码的网络安全？因为那些可能是骇客钓鱼。
0: 我问你，你觉得餐厅应该把密码放在哪里？因为有一些密码它是在墙上的，对吧？有一些呢，它是像打印这个收据的；有一些是桌上在那个小餐盒那边可能就贴着。你觉得应该放在哪里？
1: 越便利的地方越好吧。
0: 啊，
1: 贴在墙上啊，贴在桌上啊。
0: 我其实不太喜欢他们贴在那个桌上或墙上，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会不定时更换，你贴在那边，你可能就要撕掉。我其实觉得餐厅应该要灵活一点，就是你要聪明一点，你知道你可能之后会要换密码，就不要用这种封死的方法。
1: 好，如果他要求你到柜台去询问呢？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就是又增加我一个难度？
0: 我就觉得他不贴心哦，
1: 留下负面印象。
0: 就像我去那家餐厅，他已经那个地方收讯不好，他还没有网络，他还理所当然跟我说对不起，我们网络没有开放给那个用户，就是点餐的顾客使用。所以我就心里有点就是默默觉得 他不够贴心，这个服务做得不够极致。
1: 我觉得餐饮业者你们一定要听这集的内容，要参考 JC 的意见。
0: 为什么？
1: 他就是最难服侍的那一类顾客。
0: 确实，
1: 所以如果你可以让他满意的话，就代表你的服务很周到。
0: 真的吗？我的要求很高吗？
1: 有一点。这位呢是 TSS， 他说如果民宿酒店事先有说好没有提供网络服务的话，他可以接受，如果餐厅没有网络信号他也能接受，因为他就是要让你吃饭聊天的嘛，如果真的没有网络就选另外一家，但是如果你没有网络收信不好还逼顾客扫码点餐的话，这个他就接受不了啦。
0: 哦，这是谁的信息啊？
1: 这是 TSS、
0: 啊、TSS，
1: 而且他说餐厅的网络他基本上不太敢用。 如果是民宿的话就会用啦，要不然干电池很快耗完。
0: 哎 ，Advin 呢就说他经常会连接餐厅或酒店的 WiFi 啊，酒店比较少了，餐厅比较常会用到。他也去问啊，他也会去问老板有没有提供这个无线网络，这样子呢就可以省下他的移动流量啦。他觉得用移动流量的话呢，用久了会耗电，还要看用了多少的量，所以能省则省咯。他每次问啊，服务餐厅的服务员都会很热情帮他们连接，目前还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无所事事吧。你认为餐厅或者是酒店业者一定要提供免费的 WiFi 吗？那你平常去这些地方会连接他们的 WiFi 吗？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 快讯。
1: 一份小小的善举就能凝聚成大大的爱心，柔佛在野华小将在8月9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2点迎来同心聚力点亮 JJ 义卖嘉年华。这一次的嘉年华现场不仅有各种美食、新鲜蔬果和日用品，还有好玩的游戏摊位。6年级的毕业班师生更是亲自上阵策划摆摊，在毕业前为母校留下最棒的集体回忆。当天还有魔术师带来精彩义演，共同为学校筹集建设和设备维修的基金。8月9号，约定你带上家人一起来逛义卖献爱心。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拨打热线019-727-9793 019-727-9793。
2: 配合国庆日的到来，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柔佛分会与东甲市议会将在8月1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与东甲 Dewan Putra Badang Lerak 联办国庆捐血运动，欢迎东甲的朋友踊跃出席，让我们在这个国庆月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9-726-93。

0: 023 019-726-9323。
1: 用热血凝聚爱心，以行动为国庆献礼。由马六甲多个社团和机构联合主办的国庆捐血献爱心活动，将在8月16号星期天上午11点，在马六甲 Eon Mall Bandaraya 二楼举行。捐血活动的目标是募集150包血，成功捐血的朋友将可以获得赞助商送出的精美礼品。欢迎马六甲的朋友踊跃出席，挽起袖子，用爱心点亮生命，期待你的参与。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5点无所事事。
3: 回到了节目当中，你好，我是JC晋城。
4: 你好，我是小韩。
3: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呢是古晋的 Joseph 啊，他都用自己的移动网络，不过呢20多年前呢，他到这个越南旅行的时候呢，使用酒店的 WiFi 进行线上交易，虽然呢后来有清空记录，不过呢后来还是被盗用。
4: 哎呀，
3: 就在美国进行了2次交易，越南有3次交易，后来呢及时发现通知银行，不过呢也要等3个月之后呢才获得全部的退款，所以就是他有点不小心了啊，就用了酒店的 WiFi 来做这种网络金钱的交易，所以就掉进陷阱了。
4: 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哦，我自己有时候谨慎到即使是登入我自己的 email， 我也会使用自己的网络。
3: 哦，就先转网络，
4: 然后
3: 再来登录。
4: 是，然后
3: 那公司呢？
4: 公司还好，但是
3: 如果能够的话，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公司没有办法，有一些地方像直播室那个收讯就不太好，毕竟隔了很多墙壁嘛。
4: 嗯，那再来呢，还有 Edison 哦，他说呢，他都用自己的移动网络。再来呢，还有他说，如果呢餐饮业者有提供密码的话，生意应该会更好，因为之前呢他有从新加坡回来，没有网络，都会找有网络的餐厅，顺便可以用手提电脑做一些工作。
3: Okay.
4: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在新加坡常住和工作嘛，偶尔呢来到新山或马来西亚，没有网络的话呢，就会使用这些餐厅提供的这些便利啦。
3: Mary 呢就说一定要提供嘛，大家都方便，现在很多的甜品店都有也有空调让顾客享受，他觉得他也习惯这样的服务了。所以那些咖啡厅，我觉得咖啡厅是一定要有的。咖啡厅没有，你会觉得你做什么咖啡厅？
4: 可是
3: 因为
4: 除非你主打，我真希望你们可以人与人面对面的互动交流，放下手机，数位排毒啊，有一些可能主打这样子的餐厅，它就会
3: 也可以啦，
4: 它有一个理由的话，我们就可以谅解。
3: 那你就要接受，可能有一些人会不满意。
4: 可是也还好吧，你看那些老字号的餐馆没有的话，你也可以谅解啊。主要还是这一家餐厅给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3: 对对对，就所以你看，
4: 主打什么，
3: 你多少会觉得餐cafe 就是这种咖啡厅应该有。如果茶餐室没有，你会怪他吗？
4: 也还好哎，
3: 你就不会怪，
4: 不会啊，
3: 你不会去 Coffee Town 跟他拿 WiFi。
4: 你喝一杯咖啡才多少钱？
3: 对对，所以有时候是要看定位啦。好了，下个小时回来呢，我们就会有廖朝基博士加入我们，所以要听廖博士的声音，还有他的分析，不要走开，锁定 iFM。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正全力加强学校社区的心理社会支持，以协助教师与学生应对雪兰莪近日发生一名女教师离世的事件所带来的影响。部长 Fakina Sidi 在脸书发贴文表示，他理解教育工作者及社会大众对这起事件的关注，并对这起事件感触良多。毕竟这名教师踏入政坛之前是一名长期关注心理健康议题的倡议者。部长呼吁各界尊重死者家属的隐私，不要做出任何揣测，并给予警方充分空间查出真相。人民公正党总秘书达杜夫加萨列提醒党员，不应沉浸于怀旧情怀或因党的成就而感到安逸，包括党主席达杜苏里亚诺伊布拉欣出任首相仪式。反之，应牢记建设一个更美好及廉政国家的使命还没完成。配合今天公正党合并周年纪念日，他在脸书发贴文表示，尽管公正党如今成功执政，但超过20年的历程充满各种教训、考验与挫折，这些都应继续推动党的斗争日臻成熟。政府正针对此前宣布的300米生态缓冲区计划的落实，同吉隆坡 Bukit Kiara 一带的地主协商，以便能保护早前在该地区发现的稀有品种萤火虫。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指出，这些稀有品种萤火虫相信已经没被记录超过一个世纪，但他补充，政府必须在保育及环境发展之间做出平衡，毕竟这些地主已经支付高昂的土地溢价。雪兰莪州议长刘永山正审查所有州议员的状况，随后才针对可能有议席悬空一事做出决定。刘永山指出，有关的审核还在进行中，并不分议员的政党身份背景，确保任何决定有依据事实，并依据雪州政府宪法条款实施。他说，一旦完成审查后，就会做出公布。国外方面，泰国政府成立专责中心，统筹打击涉及户籍记录和国籍文件的诈骗行为，以遏制身份盗用及相关经济犯罪。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扎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这是五月天的歌曲《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你好，我是 JC 靖成。
1: 今天不止一个人，两个人，有三个人。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廖朝记。哎呀，这个
0: 为什么要
1: 这什么语气？
0: 为什么要那么低落？
2: 我、哎、这个
0: 这下盘时段可以精神一点吗？
2: 对，这个
1: 我们三人行很委屈你吗？
2: 对对，首先我是带入了这个听众们的情绪
0: 啊、
2: 因为 Monday Blue 上班上了一天，
1: 我们已经放工了。
2: 对，就放工的时候，你总是要带着一口叹气。然后先叹出那个深深的气，然后接下来才能够有精神的往下做自己 off 过后的生活，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国际料理呢，基本上不是为了竞争，也不是为了 JC， 是为我自己而准备的。
1: 我想我还以为你要说刚才的那一声叹气是为你自己而准备的，大家都放工去了，你刚刚上班。
0: 我跟你说，你也不要讲别人，你自己也叹很大一口气。
1: 我没有，
0: 刚刚
1: 我是呼吸很大声。
0: 我就问小孩，你为什么叹那么大的一口气？是大家都生活很困苦，很困难
2: 的。不，生活困苦再难，你也得过下去，对不对？叹气是一种呼吸法。这小韩是和我有心有灵犀的，我们都热爱这个运动瑜伽。
1: 呼吸法，
2: 你注意到吗？呼吸法，老师都跟你说，来用力的叹一口气。
1: 好，我们叹气之后，你要预告下一个小时国际料理的主题。
2: 是因为那个中东的局势，原来大家都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转机，可是我们也发现到这个伊朗跟美国的这个和平协议基本上就纸一张纸罢了，而且马上就被撕毁了。但现在很快呢，就演变到了另外一个比较严肃的课题哦。我们知道赫尔木兹海峡现在实质上又被关闭啊，暂时开放一点点又被关闭，国际原油价格一直往上冲。而这时候我们发现到呢，在这个赫尔木斯海峡的另外一边的红海呢，可能也会面对这个封锁的可能。那当然是因为也门是由伊朗所就是影响的一个地区，而且那边是有叛军啊。这个时候就形成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课题了，如果这个红海成为另外一个被封锁的海域的话，对于我们全球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远呢？甚至有一些财经杂志特别用了这样的一个很醒神的一个标题，会不会变成双重扼杀 double chop，就是那个 short chop， 就是卡住咽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值得分析。而另外一个呢，纯粹是因为我最近在读蛮多泰国学者的书，而且上一周我还遇到了一位泰国学者，然后才说着说着就发现到泰国著名的学者库拉达教授已经在上一周过世了。库拉达教授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所以有我觉得有意义啊，借一个时段来去重温一下他的学术贡献、学术方法，以及他的这些方法、学术贡献对于我国当下的族群关系有哪一些借鉴啊？这是比较有点像我以前主持那个博士来聊节目的风格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默默的为进程准备了哈。
1: 不是为你准备吗？
2: 对对对，
1: 地位焦虑。
2: 对，地位焦虑，这当然是经济学人在上一周提到的一个概念 ，status anxiety， 就所谓的社会地位的焦虑了哈。我们说了很多啊，大家都在谈说 AI 会取代这个、取代这个、取代那个、取代这个，可是这种取代来取代去，会不会形成另外一种焦虑感？而这个焦虑感会不会变成忧郁症客动员的机器呢？比如说今天我和 JC 进程还有小韩共同的身份就是播音人，那我们说了很多 AI 会把我们的声音克隆以后呢，就用在这个爱台上，和爱台就谐音 AI。 对，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三个人都被取代掉的话，那我们这个播音人的身份就没有了，那我们还是谁呢？我跟进程就简单啊，进程是这个富商的儿子，我是这个农夫的儿子，小韩是什么呢？
1: 我是一个社会的一份子。
2: 是，那我们这三份子呢，该如何摆脱这种在这个社会阶级席卷的这个过程里面，是否形成这样的一种焦虑了啊？主要是谈这三个课题了，
1: 不要错过下一个小时的国际料理。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听听歌曲哈，稍回来呢有启程 2.0， 然后关注国内的焦点。刚刚廖博士说的几个国际课题会在下个小时7点钟才上演哈。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7: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过去几个星期有机会访问了十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家，有人做食品展，有人经营酒店式住宿管理，有人卖健康产品，有人经营餐饮，也有人深耕数码科技。他们来自不同的产业，规模不同，背景不同，面对的问题也完全不同。访问结束之后，我整理了与他们的对谈，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本周的启程 2.0 陆续和大家分享。首先我发现他们都在谈系统，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他们聚焦的问题已经完全转移，从产品服务转移到流程 SOP 管理系统标准和复制。访问其中一位经营跨国住宿管理服务的企业家时，我问他跨境经营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本以为挑战应该是在于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法规不同，但他说不是，最难的反而是如何让不同地方的人都做出同样的品质。也就是说，不管是国内各地区、各州，还是各国的团队，都是同样的问题，怎么样维持同样的服务品质，确保他们跟随总部的模式。这跟另外一位经营餐饮的企业家回应不谋而合。他说，要让一家店的食物好吃不难，难的是第二到第九家店都要一样好吃。他们努力打造的是一套可以稳定的系统和标准。食品展会的策展公司靠的是一套标准化系统，才能在一个线上和网络时代下打造被肯定的线下平台品牌。保健食品的研发公司也需要一套维持消费者信心的系统，餐厅也需要让不同门店维持同样水平的系统。也就是说，没有系统，不管卖什么都无法长久。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六点十五分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十点五集完整重播。
3: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7: 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八月三号，你好，我是 JC 进程。
8: 你好，我是小韩。
9: 你好，我是廖乔记。你看我的精神就不一样了，叹过一口气以后，那个气顺了以后。语速就比较快了。
7: OK， 我们刚刚呢，在这个播放节目播放这启程 2.0 的时候呢，就谈到了这个我们使用的汽油的量啊，就润95也好或柴油都好。然后我们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最近啊月底的时候呢，油站会比较多人。嗯、所谓的月底可能就是八月份的七月份最后一天。
8: 这是你的观察吗？
7: 对对对，因为我有一次呢就跟朋友在一个餐厅喝茶，然后他刚好往下看可以看到那个油站。嗯、然后呢那是七月 31号，就是几天前，然后就发现，哎，怎么晚上10点多、11点那个车那么多？然后我们突然间想了一下，哎，好像也对啊，自己也可能会在月底去天游，为什么呢？要把那个布地95的配额用完，
8: 是，要不然的话，你下个月如果超出了的话，就很不划算了。
7: 对对对，
8: 现在能添多少是多少，
9: 是，所以
7: 我不知道大家你会有这样吗？
9: 我就还没有学到这个良好的品德啊，不，这个这些
7: 良好
9: 品德，对对，这个这些
7: 策略策略，
9: 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因为过去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呢，这些补贴是你看不见的，所以你就觉得理所当然，你就不会珍惜那个落差。
7: 嗯，
9: 刚才小安也跟我讨论到，我们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补贴额度的多寡而选择交通的搭配方式？我会，我绝对会。啊，因为我现在发现，
8: 如果你知道你要出外播的话，可能就会考虑了。哎，我的这个汽油津贴用完了没有？这个配额是不是需要搭乘公共交通？
9: 而且，因为现在我们的那个布地95那边是有显示出这个折扣价和非折扣价的那个差价的，所以你完全是许多朋友会跟我一样去算。哎，如果这个时候我要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的话，如果扣除掉我的这个布地95的津贴，而我布地95津贴已经用满了，如果那个额外多的钱，我是不是会选择坐巴士？或者坐这个那个火车，
8: 嗯，
9: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了。当这个津贴式的这种补贴它削弱以后，会完全影响民生，对不对？但民众就会用他的生活智慧去面对，以维持他目前的生活状态。我们过去有点像是被宠坏的孩子啊，因为大量的津贴，无论是电费啊、水费啊，还有这个石油的津贴哦，使得我们感觉不到那个生活的真实的那个指数在哪里。
7: 嗯，
9: 对。然后这个时候，随着这个津贴制度的落实，很多人也感觉到那个生活成本的高与低，是可以借由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去维持你生活的现状的。
8: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财长拿督斯里阿米尔韩查就表示呢，政府是会继续落实针对性补贴，不会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建议，逐步以直接现金转移的机制取代 Budi 95的补贴机制。他也说啊，随着这个针对性的补贴，政府得以真正的保障需要的群体。以 Budi 95的补贴为例，所有符合资格的公民都可以享有每个月200公升汽油补贴的配额，而非公民则无权享有相关的补贴。针对性的补贴为政府节省了财政的空间，而节省下来的财政空间已经通过现金转移机制重新回馈人民了。
7: 他就说呢，目前政府今年已经将爱心援助金 STR 还有爱心基本援助金 SARA 的拨款啊，提高到150亿令吉，同时将爱心促销活动 Jalan Rama 提高到6亿令吉，以便能够更好的协助目标群体。他理解这个，他理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议取消所有补贴，但是他不能啊，他也觉得我国不能这么做。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要针对性的进行，而不是按照该组织的建议取消补贴。
8: 那我们的第二财长也指出，在布地95的计划下，1670万名受惠者当中，有超过1420万人已经享有这一项补贴，涉及的使用量超过134亿公升的汽油。他也说啊，无补贴的 RON 95价格根据市场价格来变动，只适用于不享有这一个补贴条件的人，包括了非公民和不符合布地95资格标准的人士。
7: 所以你看，我们又回到同样一个问题了哈。当有补贴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探讨，哎呀，这个补贴要持续多久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逐步取消？但是，你回到自己的生活，你又会很自私，不能说自私，你又会很个人的希望，如果那个油价可以不用那么贵，肯定是最好的，对不对？
9: 是是，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隐形的成本都在侵蚀着我们的税收本来应该作为它的实际的功效，对吧？很多经济学者都已经大量的告诉我们，补贴制其实是有害于整个国家财政的税收的这个支出以及它的这种实际的用途，更加更致命的是它隐藏了真正的生活的成本，使得我们活在一个以为的目前的生活指数，而其实这生活指数可能远远超过目前你所承担的一种生活成本里面。例如说，我们更早的如果适应高油价生活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不打算买车了，那可能就会开始刺激更大量的公共交通的诉求。很多人常常提我们目前的公共交通是蛋跟鸡的问题，因为用的人少，所以投资也就少，那也是因为我们石油便宜。任何来我国旅游的人都会告诉你， 哇，你们的石油好便宜哦，好像喝水一样。对，类似的比喻哈。
8: 其实我刚才私底下有问廖朝纪博士，就是呢，我们其实落实了这个针对性的补贴之后，确实是有一些节省下来的财政空间。
9: 是的。
8: 那政府呢，是把它透过现金转移的方式重新回馈人民，包括了援助金啦，还有一些爱心促销的活动。但是能不能把这些节省下来的财政空间用在，可能让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更加的全面发展这件事上呢？就是到底节省下来的这些财政应该怎么分配，才是对我国长远来说更好的一个方案呢？
9: 没有错，就是从这个长远的规划，从这个石油省下来的经费，或者石油省下来的津贴，应该是去促进我们的公共交通的这个发展哈，因为它这个是变相的，甚至你也可以这样子慢慢让民众去适应，说接下来，因为其实这届政府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就是说可以动这个津贴，而且用不同的方式来动，那民众也开始适应这个过程里面。而如果这个省下来的这个石油津贴变成公共交通的投资的话，无论是小巴的恢复，或者是长巴的这种就是道路这个路线的规划，甚至是更多的列车的这种穿行的话，我相信民众是非常欢迎的。当然现任政府的压力也就在于说，他必须要维持这个马丹尼的这样的这种精神哦，就是要辅佐这个中下阶层以及生活有所需要的这些朋友们对于现金的这个需要，以及对于这种直接购买生活必需用品的需要，所以他才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我们说，哎，我们省下来的石油津贴并不是政府拿来做其他的开支哦，而是又回馈到民众身上去。但是我赞成小韩说的，我们有点像是拆东墙补西墙啊。毕竟这种生活成本的问题哦，你吃进去以后，当然很多人说是
8: 就你要长久补贴了，来长久援助了。
9: 对，而且这个有时候某个意义上也可能助长了一种就是隐藏式的生活成本。我还是那句话啦，民众其实对于生活成本的高涨是有他面对的那种智慧的，就年年难过年年过嘛，我们总是有方法去应对。可是我们更加想要看到的是，这个国家是往什么样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呢？这个改变的这个方式难道只有是在从 A 钱包省下来去派 B 钱包吗？可能很多民众会有不同的建议跟想法。
10: 是我觉得好像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因为资源有限嘛，对吧？就资金有限，所以好像每个领导人
8: 有一个完美的方案，
10: 就每个领导人上去都会有东墙在哪里，西墙在哪里的不同概念。
9: 对，过去不流行派现金的时候呢，还的确是东墙拿了以后去补西墙，可是它西墙有点像是可能是长远的发展啊，比如说五年十年的发展。可最近因为整个国际的政治局势变化也比较大，很多民众说我还来不及看到那个公路建好，我能不能先解决我的面包问题？
8: 是，
9: 所以这一种就是基层对于这种普通民生用品的这种焦虑，很可能会借由赦免去放大，使得很多这个政府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被迫需要先去满足这一部分民众的需要，而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放弃了一个中期长期发展的一个机遇的了。
10: 希望总有一天我们能够找到更加合适的方法了，虽然没有完美的方案，但是也许有一些更加低风险的方法，总有一天的哈。理想混蛋的歌曲总有一天。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总有一天我们会变更好的，会不会就我们可以杜绝这些所谓的赛车啊、赛摩多啊，或者我们说 mud run bit 的这种行为呢？
2: 怎么可能杜绝呢？我们很快就要举办 F1 了嘛，真的什么？
1: 我说摩多，我说摩多，
3: 不一样的活动了。
2: 同样从竞技的角度，只是一个是两个轮，一个是四个轮。
1: 你不能这么说，一个是在赛道，
2: 哎，是
1: 一个是在路上，
2: 是
1: 啊，这是最基本的差别。
2: 是的，
1: 我们最近呢就看到这则新闻了啊，那这个大型摩托车车队的活动就导致了死亡的意外。卫生部部长的 Suzuki Fleet 呢就说，在每一次这些活动当中，主办单位都有道德义务确保每一位参与者的安全，所以呢建议就将安全驾驶教育和道路安全宣导列为必修环节，避免呢因为超速驾驶而导致无辜的生命在白白牺牲。他说他支持，而且他说他完全支持举办大型摩托车车队活动，促进友谊啊，凝聚骑士社群的良好初衷。但是呢，他从第一届活动至最近举办的这个 RXZ8.0 致命交通事故当中，一再发生这些事故，感到忧虑啊。
3: 那我们的卫生部长就在脸书贴文指出，现在正是改变极端驾驶文化的时候，要抛弃过去的口号，共同推广一个更强调安全和理性的全新口号，轻松骑行，平安抵达。他也表示，道路交通事故是我国面临的一项严峻公共卫生的挑战，也是马来西亚第五大过早死亡的原因。交通事故对家庭和国家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而根据统计生命价值估算，政府因为每一条生命的逝去需要承担312万令吉的经济损失。那他也说呢，每当交通事故在短时间内激增，全国医院都必须要调动大量的医疗资源，包括了血库的供应、医学影像设备、手术室，还有各专科医疗的团队。卫生部只有约1%的医疗人力，却肩负着照顾全国99%人口的重任。他也说呢，哎呀，这个医院里面的医疗设施和资源是可以重新添置的，但是一旦失去生命，却永远没有办法挽回。
1: 就是说呢，我们这边很努力的在就是拯救性命啊，就是挽救任何一个可以被挽救的生命。另一边像我这么说对吗？就是你又去冒一些很高的风险，去做一些可能车队的活动，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你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那么高风险的活动上，你等于有点像辜负了医疗人员所一直付出的努力。
2: 对，
3: 可是他的那个摩托车的集会吸引了超过20万人前去参与，
1: 20万好多。
2: 对，所以这个当然就变成是本来是个次文化，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青少年朋友，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有很多次文化的一个聚会嘛，或者各种各样的次文化。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街舞，哦，当我们街舞可能是20人30人的时候，可能找个小角落，那如果我们街舞是过千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找达达拉美迪嘎。如果我们是10万人街舞的话，是不是要找一个更大的场合呢？而且我们马来西亚人特别喜欢这种就是破世界纪录，所以我觉得这个 RSX 可以完全可以申请这个建立四大权了哈。我们讲回这个课题哦，但这一个本来呢应该是要被禁止的，因为在过去我们知道在公路交通里面是有危险驾驶这个条款的，我们都知道哈。然后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当你大量的摩托骑士在同一个车道出现的时候呢，是很容易有这样的一种相互追逐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且因为它大量哦，所以它其实对隔壁车辆的车主是蛮造成这种干扰的，而且也蛮危险的。但碍于这个整个过程呢就很不一样了哈，这个已经变成是，我看了一下 RSX， 因为我看过好几次，它的这个整个的这种骑行的风潮，它不单是青少年，它有大量的像我和 JC 这样的大叔们，还有很多像你这样漂亮的这个小姐姐们，它已经变成是一种骑行文化。好，那既然它变成是一种骑行文化，而且它已经变成一个年度盛事的时候呢，
3: 那而且参与的人数这么多，
2: 对，因为他们现在总是用就是所谓的破纪录的方式去他去发展嘛，那他当然他也可以有积极的作用哈，很多很多。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与其就是包括现在政治人物，当然不可能得罪这么多选票 啊，所以有时候当在选票面前的时候呢，有许多的一些看似走在这种灰色地带的活动都好像可以合理化了哈。那其实我蛮支持部长说的，没有错啊，正是因为这样，那主办单位跟地方政府可能跟各级政府都要协调起来了哈。就好像我们过去跑马拉松的时候有注意到吗？马拉松就会封路，然后沿途就会有准备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安全措施，
1: 是
2: 急救人员哈。那如果这个 RSA 8.0 的盛世如此盛大的话，那各级政府、地方政府都要配合起来啊。
1: 嗯、
2: 那沿途就要有相对应的措施，可以有行动厕所啊，因为骑士上厕所也是很大压力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蛮多画面是骑士们都要挤到那个油站里面去。对吧？如果它变成是一个年度的盛会的话，那个主要的公路跟它封起来啊，
3: 嗯，
2: 那封起来以后，大家就相对安全了嘛，对不对？那其实也变成一个蛮有意思的一种盛事，而且它对某个品牌还具备这样的一种效果，是不是请那个品牌来加持一下、冠名一下呢？
3: 其实我们外人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活动。那活动呢，它主要的推广的目的是这么说的：通过摩托的展览、产品销售、幸运抽奖，还有摩托社区休闲活动等等的活动呢，将众多的同一款的这个车款的摩托爱好者聚集在一起。
2: 这个其实也不是很新鲜。我们如果在海外跑得多，你都注意到有那个大型摩托，他们也是一群人哦，你注意到吗？而且他们
1: 那个 H 开头的，
2: 对，而且他们那个还是另外
1: 老爹摩托，
2: 对，他是另外一群高消费者哦。在过去我们常说在highway 上奔驰的都是这些大型摩托，而且声势很浩大，而且看得出这就是超高阶层 T15 可以玩的这种活动啊。我觉得这个RSN 呢，基本上是有点像是在中产以及中下朋友、
1: 比较平民式的，
2: 对，他也想要享有这种在高速公路上放飞自我。当然小韩因为没有看过阿郎的故事，你都不了解所有的男生都有一个阿郎的故事。
1: OK， 所以还是必须要就是持平而论，对吧？
2: 持平而论，
1: 就是说，
2: 既然它已经变成一个盛世，而且你政府又不打算禁止，对不对？那你就好好的协助人家。把这个高速公路封一下，早点通知我们驾驶的朋友。哎，有 RSJ 哦，今天早上七点到。
1: Okay， 那你觉得人民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吗？因为我们知道呢，当中多少有一些偏见，有一些情绪在里面。
2: 就是
1: 像你说啊，老爹摩托，我就觉得它优雅。高贵、然后高级，如果你是一些什么那种名车、跑车的聚会，就觉得它是这种比较上等的。那你一说到摩托啊，有些人一些偏见啊，这种就是
3: 危险、
1: 啊，然后呢
3: 扰民、
1: 低知识分子，
2: 是
1: 这种偏见还是有的。
2: 是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摩托是什么有阶级身份，摩托是没有阶级身份的，摩托是一个最轻便的交通工具。我们很多青年朋友们的第一个交通工具其实是摩托车。我自己就是我的第一个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因为它让我很省钱。我们该不谈不第95的什么200升吗？很多朋友说我摩托其实没有用那么多啦，但是它就解决了我一日的这个交通的穿行。所以摩托本身是没有阶级身份，就看使用者怎么使用。好，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当然是所谓的非法的这个摩托的赛车啊，或者是青少年朋友们的非法的这样的一种在到高速公路上这个放飞自我啦。其实 RSZ 某个意义上想要匡正这种风潮，他告诉你其实集体骑行也有一种范啊，这个范叫做他们的范啊，是他们打出来的一个口号，类似是这样。就我其实是要讲的道理很简单，每一个活动的流行，当它成为一个主流，甚至成为一个风潮的时候，那你政府如果不打算禁，那你就好好的配合。那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它可能也开启了另外一种我们对于摩托车的想象。既然是如此的话，那就把那个路该封的封嘛，然后沿途把那个交通站那个什么救护车准备好嘛，然后沿途准备好流动厕所嘛，让这个整个的这个骑行过程里面呢，是兼顾到民众的安全以及我们驾驶者的这个舒适度，还有我们提早知道什么路段被封，是因为有 RSZ 这个大型队伍通过的话，那我们可以提早安排我们的返乡过程以及交通过程了。
1: 来听，这是郑伊健的歌曲《极速》。

寒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畅聚，黄灯有罪。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5: 6:50，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你好，我是小韩。
6: 你好，我是廖朝记。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这一则新闻，可能很多的爱狗人士都有留意到啊。巴生港口呢，之前就发生了流浪狗 Rocky 被捕捉的时候遭勒死的事件。警方呢，目前已经介入调查，两名市政厅的官员已经被传召录取口供，协助案件调查。那巴生市长呢，多阿都哈密就表示，当晚的带狗这个捕狗行动呢，是由11名市政厅的官员，连同约50名的居民共同展开。行动前已经进行了简报。而且全程呢是依据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来执行的，包括使用这个套索来捕捉流浪狗。
5: 他就说呢，当晚是共捕获12只的流浪狗的，但在捕捉第13只狗的时候呢，有一名女子就突然上前，就说呢该狗是属于她的，就和负责捕狗的人员发生拉扯，最终呢就引发了争议。那么市政厅呢此前也接获大量居民的投诉，就说呢流浪狗骚扰居民还有学生，甚至有追逐路人的情况，所以呢在和居民协商之后呢，安排在当晚就展开联合捕狗的行动。而居民呢也较为熟悉流浪狗常出没的地点，所以呢阿布杜哈曼呢就认为，如果当时没有人干预执法，相信呢不会有发生狗只被勒死的事件。那么按照程序呢，如果有人说这只狗是属于自己的话呢，是可以向市政厅提出认领的申请的。
1: 他就表示呢，目前案件已经是交由警方来调查，一切将待警方完成调查之后再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根据他了解，有2名参与行动的市政厅的官员被警方传召录取口供。他也指出，由于行动呢是在夜间进行的，目前没有清晰的影片，所以呢不会如外界般揣测质疑捕狗过程中是否殴打狗只，一切呢是交由警方根据证人证词还有相关的证据展开调查。那也有一群爱狗人士还有热心的民众呢，在昨天晚上就聚集在巴生南区景区的总部之前，发起了一场集会，要求当局要彻查相关的事件。
5: 所以这起事件呢，当然我相信引起的关注不只是爱狗人士了，大家都很关注。当然因为狗本身呢在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动物啊，它很多争议。那再来就是到底这些流浪的动物是应该要怎么处理？是要交给有关当局什么人道处理吗？还是应该要任由他？因为毕竟我们要尊重生命，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争议了。
6: 没错，而且这个问题基本上相当难解决哦，因为过去包括地方政府在执行这个捕抓这个野狗的时候，还过去还有采取一种方式，就是现

0: 工厂直接注射那个就是注射那个针注射某一种东西吧，
1: 药物这样，
0: 药物，然后使得那个狗当场就安乐死哈，然后来也引起很多争议。
1: 安不安乐，我们不知道，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一个争议。
0: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提到说，你怎么可以就是现场就是
1: 处决这样，
0: 处决啊，很多争议。当然，回到这个动物保育的这个课题哦，当然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在我国，因为动物的登记首先还不是相当的完整。哦，很多时候就是所谓的是不是属于你的宠物本身都不是很完整，而且我们弃养的情况也非常严重。就很多爱狗人士、爱猫人士哦，很多时候在处理这个自己的狗和猫的时候，是形成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常常还会有就是流浪狗、流浪猫的问题哦。所以这个是永远无法就是直接处理的。所以国外有很多经验哦，很多其中一个经验当然就提到人跟动物共处的一个方式。当然这个又涉及到比较尴尬，猫还相对比较好处理，狗就比较难哦，因为猫跟狗的个性差别比较大，再加上就是每个社区对于狗的容忍度还是有差异的。当然今天的这个事件会让我们马上联起前不久在中国发生的就是青少年就是
2: 虐狗致死
0: 的这个案件哦，所以使得很多这个动保的人士，尤其是有宠物的朋友，非常的就是感情上非常的受到这个情绪上非常受到干扰哈，所以当这个巴生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就会有类似这样的一种就是喂狗发生的动作，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了哈。当然详细的情况需要让这个地方政府还有这个警察去做出相对的调查，可是我们看相关的新闻报道，其实这个执法过程已经相对是比较透明的，因为其实是当地居民做出投诉，地方政府有派出官员做出协调，而且甚至已经规范出哪一些范围很可能就是那个非法，对不起，不是非法，
2: 流浪
0: 狗的聚集的点，然后地方政府在晚上的时候才去采取行动，可以可想而知，其实在这个整个的执法过程里面已经相当的就是按照不同的这个 SOP 去执行的，而不是我们过去看到的，就是我看过了，过去地方政府在这捕捉野狗的时候，那个场面是非常的这个火爆的，而且也非常的就是你闻者就觉得好像很难以接受的过程啊，这个看起来已经算是比较算是符合相关的程序的，不过难免因为有发生就是争议嘛，说其中一只狗是某一个就是狗
2: 主的，是有主人的，
0: 所以才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2: 还是说因为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或许要禁止使用这一类的捕捉工具，要有其他的处理方式。
0: 对对，但是这个就很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因为除了就直接的捕捉，包括就是我们知道流浪猫有 TNT 跟 TRT 的做法，你要捕捉然后结扎再放回去嘛哈，这个狗也有类似的做法，可是动保人士常常就会有这个压力哦，因为你要去捕捉这个野猫或者野狗不太容易啊，还不是你说捕捉就捕捉的，毕竟还是动物，所以这里呢一直有这样的一种张力啦，所以过去有一种做法就是就是地方政府或者有关单位会跟当地的动保人士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准确的知道有哪一些动物其实是野外的或者是野生的，然后再采取相关的节育啊，或者是相关的这种措施吧。当然整个动机是希望能够人类的社会呢是能够允许狗狗猫猫有一个生存的空间，而且也要对狗狗猫猫的习性有一定的理解，狗狗猫猫不是天然就是对人类有敌意的，很多时候还是因为弃养的过程，或者是在你对待它的过程里面呢，发生了一些就相互伤害的可能，这样你才会有类似这样跟狗猫对立的一个情况。
1: 是，
0: 然后很多朋友其实对狗猫的这习性也不明白，就比如说对于狗随地大小便的情况啊，或者是对于猫的这种情况也不是很理解，所以这个都有一个蛮长过程的一种教育和民间机构跟地方政府相互协作的方式了。
1: 当然这个部分呢，这起事件呢也引起了一些在网络上啊较为有流量的网红啊，本来又要评论这件事情啊，后来呢发现那个风势不对了啊，就是有一些道歉的动作，所以他也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当这些让人可能难过而让人很激愤愤慨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一点点的理智，所以希望大家呢就在看待事情的时候可以稍微的等待一下，可能有关当局会做出一些澄清还是之类，最怕的就是你看到一个画 面，你看到几秒的影片，然后你就赶快的做出判断，这很容易会造成人跟人之间有很多误会。
2: 而且其实政府也积极的要处理类似的一些情况，像是政府呢也考虑在财政预算案当中设立特殊基金，还有提供免税的奖业，来加强流浪动物福利的管理。然后呢，一些地方政府呢也会持续的将资金投入于常规的执法捕捉、收容还有相关处理的行动当中。
1: 下个小时呢就会是国际料理啦，请你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爱 FM。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7点，萨拉马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25.73点，涨0.83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981.32点，涨6.64点；富时全五项指数报12752.42点，涨0.63点。总成交量达27亿3200万股。副首相的 Desiree Amazai Hamidi 祝贺我国59名运动员，包括22名残疾运动员，在2026年格拉斯共运会中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我国代表团在共运会奖牌榜上排名第10，一共夺得8枚金牌、3枚银牌以及5枚铜牌，不仅超越原定目标，也成为马来西亚自2010年以来在共运会上的最佳表现。为配合电动车普及化，我国所有新发展项目今后必须预留最低数量的电动车充电车位，其中多层住宅及非住宅发展项目需要提供至少相等于停车位总数2%的电动车充电车位，以平衡电动车发展与停车需求。由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通过城乡规划局指定的指南，已经在2023年9月18号召开的第42届国家实体规划理事会会议上获得批准。国外消息，摩洛哥政府说，近期数万摩洛哥人偷渡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仪式，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受到虚假信息和人口贩运等因素驱使。大约6万名非法移民上个星期四从摩洛哥北部海城冒险偷渡，大举涌入休达。马德里方面称，至少72人在涉海途中溺毙，这是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危机之一，并引起欧盟高度警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当前没有和美国展开谈判，而是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通道进行磋商。路透社报道，巴加埃星期一透露，与阿曼达成协议不足以让海峡重开，因为只要美国的侵略继续下去，局势就不会改变。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贾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2: IFM 国际料理。
3: 我觉得呢，做广播员啊，要随时准备。
4: 对对对，随时待命啊，小韩同志，这东西
5: 怎么了？我已经待命了，
4: 待命！哎呦呦呦，就开始了，这么快，真的是一点专业度都没有。
5: 我只是表达我的想法，我没有说我没准备好啊。
4: 好，
5: 我们就要胆敢的开始，提早我们的国际料理，
4: 是是是，
5: 因为今天要讨论蛮重要的课题。
4: 是的
5: 啊，首先呢，我们的廖朝基博士第一个要谈论的就是红海会成为另外一个被封锁的海域吗？
4: 没有错了，这个问题大家如果关注中东的局势都发现到，哎呀，这个有点麻烦啊。为什么呢？原来以为这个伊朗跟美国的和平协议谈完以后呢，包括特朗普呢，借由这个和平协议谈定以后，迎来了他一个非常盛大的美国国庆啊，就觉得说，哎，这次的停火应该是 OK 的。哪里知道很快就陷入到两边的互相的攻击，包括伊朗又攻击约旦的美军基地，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下令对伊朗的这个南部做出这个攻击哦。与此同时，大家都发现到最近的一个情况又陷入到另外一个危机，那就是在红海这边控制着红海的一个出海口的也门的这个军队哦，就是攻击了这个油轮，也就是说直接攻击到这商运的这个油轮哦。
3: 嗯，
4: 因此让大家就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麻烦啊。过去呢，在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事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攻击的时候，其实也门也曾经对于红海的油轮进行类似的这个骚扰以及攻击哦，也曾经一度导致这个国际原油价格的提升。而这一次的这个交火呢，使大家可能注意到可能会形成两个方面的这个卡喉的一个情况。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海域吧齁。为什么我们常常提到说这个赫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呢？大家都知道齁，因为除了这个全球 20% 的石油海运经过之外呢，更关键的是波斯湾有 90% 的这个天然气跟石油也从这边出去。然后当赫尔木兹海峡遭受到封锁的时候呢，有一部分的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呢就要经由红海这里给它运出去哦。也就是说其实它有一种替代的一个功能呢、啊。
3: 嗯。
4: 可是当这个赫尔木兹海峡受这个阻碍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个红海和这个曼德海峡之间的这个通道呢又发生类似的这个赫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情况的话呢，那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情况，那就两方面的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出口都被卡住了。当它被卡住的时候，可想而知哦，它应该会形成一个全球的一个更加大的一个危机了。所以有些报告就曾经提到说，这会不会是一种双重勒喉的一个情况，勒喉哈，
5: 勒喉
4: 的一个情况。因为这样的话就会直接导致呢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石油的这个运出的这个通道就被瘫痪掉了，还包括天然气啊其他的这个方面呢、啊，所以可想而知，现在的特朗普其实非常的难有一个下台阶，他一直想要有一个胜利的画面，好让他能够对于这个他的民众有所交代。
3: 嗯，
4: 可是呢，这样的情况之下，随着这个伊朗的局势仿佛不如他预期所料，我们也谈过为什么伊朗能够那么的有韧性啊、哦，因为提到他整个政治体制的不太一样，加上这个也门呢也本来就是伊朗的这个支持者，所以随着这一次的这种不对称的这种战役，我们也提过当代的战役非常非常特别。过去呢，你说军舰过去的时候呢，中小型国家都会有点害怕，可是随着无人机还有这种比较小型骚乱的这种干扰的一些导弹的模式呢，你会发现到呢，其实这样的一种中小型国家，它如果要达到骚扰相对应的这些 军舰也好，或者是货运的这些轮船也好，它有足够的这些战略的储备哦。所以今天如果美国还是采取这样的一种就是空战的方式，而没有派出地面部队的话，你不太可能会让伊朗完全屈服。但是如果美国要派出地面部队的话，那因为重演之前的阿富汗、伊拉克类似这样的一个僵局，所以可想而知，特朗普当然现在是非常的焦虑。所以之前我们才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新闻，就提到哈马斯愿意就是解除武装，而且这个新闻还是率先由特朗普去做公布的。所以很快呢，在这个国际传媒包括美国当地的媒体也注意到，这个会不会是特朗普先生又在转移一个视线的方式，因为伊朗这边呢完全没有更多的进展，而且呢可能会导致红海的这个受到阻挠，那你需要有另外一个新闻头去转移一下你民众的注意力。可是我们因为觉得很奇怪，因为你这样的一种转移注意力，难道美国民众不知道吗？这个又回到了特朗普先生特别善于利用的这个所谓的社媒的一个方式。我们都知道社媒的阅读哦，并不像我们听这个国际料理的这个民众朋友是花时间在车上听我们在阐述这些国际时事的变化。所以这里呢，我们是借由阅听来增加自己的分析，甚至呢希望借由短暂的阅听的空间里面去掌握一个事情的脉络。可是社媒的朋友们很多时候只要新闻头就够了，比如说新闻头叫做特朗普点点啊，这个哈马斯愿意解除武装，可是真实的情况可能不是如此，
6: 所以看标题，
4: 对，就标题党的情况。所以当然有标题党的情况的时候呢，对于他的国内民众的民意似乎还是能够有一定稳定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先生一定要掌握那个 TikTok 的演算法啊，所以这当然作为他的个人的这个选票是有直接的注意的。可是他对于全球的这个麻烦就比较大哦。
5: 国际社会应该有一些反应和制约的方式吧？
4: 有点难哦。所谓的制约方式就是可能联合国会做出这样的呼吁，希望这个胡塞武装部队呢，就是不要再做类似骚扰商用民用的一个军队。可是伊朗现在已经把态度讲得比较明，如果美国持续打击伊朗的这个国内的话，或者是他其他的这种武装设施也好，那他将会请胡塞武装部队在红海这边做出骚乱。也就是说你将面对的是两方面的这个干扰。首先你如果再借由这样的一种空袭，你其实不太可能会让伊朗屈服的。当然这边是形成两种张力啊、哦、比如说你这个无论是这个胡塞武装部队以及这个伊朗哦，你都会面对你的周边盟国的压力，沙特啊、埃及啊、约旦呢、啊。如果这些国家持续被你骚乱的话呢，那他们也会联合起来去反制你哦。就是你这时候你就发现到呢，你会面对的是一个过去你想要制约但是没有机会制约的伊朗，或者是胡塞武装部队。那这整个中东的局势就会有用另外一个层次去看待这个问题。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看美军啊，如果美军现在还是找不到一个下台阶，他又不愿意吞下这个恶果的话呢，那基本上这个
6: 是认输啦。
4: 啊，对，上一次的和平协议其实已经某个意义上是美国这么近代以来相当屈辱的一个和平协议了。可是这个和平协议既然还是无法就是满足特朗普的这个他所要求的那个基本的红线哦，所以是形成这样的一个僵局。而目前以这个情况来看，似乎找不到一个下台阶。
5: 那对于东南亚国家还有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要怎么看待这起事件，我们要做哪一些心理准备？
6: 是很多人总是觉得啊，中东很远了 啊美国很远了，我们是小国啦，大国的这种什么战争不关我们事。可是近期很多案例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的。
4: 对，而且我刚才还在马大跟一个老师聊起我们这个不同的语言使用者，中文使用者跟马来语英文使用者对于国际事务的这种就是关注点。他特别提醒我，他说我们中文使用者其实对于中港台的这个国际新闻的关注点是远远高于对于中东局势的这个关注点。我说难道不会因为赫尔木兹海峡石油各方面的这个压力以及这个军事冲突导致中文使用者更加关注吗？他说可能还是不太会啊、哦。相比较于这个报章的这种就是报道的程度，我们看我们中文报章总会有一个专版两版是报道中华世界的、类似的这个马来媒体也有 且也有专版是报道这个
6: 中东
4: 世界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几个民族好像是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里面，
6: 不同的世界，
4: 不同的世界观，是是不同的国际观里面哦。所以你刚才现在你提的很重要，就是其实我蛮想把我们国际料理的一些内容变成一本书，变成一个有点像是马来西亚人需要知道的一些国际的知识，或者是国际政治的一些知识。所以我在想，怎么样可以把这方面的中东的这个局势，其实跟我们很近啊，但是缺乏了相关的一些就是区域政治变化、历史的变迁，所以使得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判断的时候呢，往往都会就是流于这种就社媒上的一种就是说法吧。简单回答这个小韩的问题哦，今天的国际局势非常的复杂，而且困难度很高。如果美军还是持续以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话，基本上不太可能让伊朗屈服。而特朗普现在也被迫要拉高局势吗？还是呢，就是继续让这个局势以这样的一种僵持的状态往下前进？而这时候呢，你就发现到呢，美国将会进入到其中选举了，就今年的11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的其中选举，现在已经8月了吧？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国际原油价格持续推高的话，其实就会对于民生的经济直接造成干扰。又回到了我们刚才在国内时段谈到的不第95的这个津贴的压力，也会受到这个挑战的。
6: 嗯，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已经那么久了哈，没有想到它会持续那么久，那至于还有多久还真的不知道。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到 YouTube 看我们的直播，到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0: FM 国际料理。
1: 很快的来到7:25啦，你好，我是 JC 进程。
2: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廖朝记。我们现在转到泰国去，因为谈一谈7月28日过世的库拉达教授，库拉达这个
1: Kasbuncho
3: Mite。 OK， 他为什么会特别得到我们的关注呢？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泰国的上两届的这个民主选举的话呢，他曾经在那边有做过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类似泰国政治史的讲座，他那个视频我还留着，非常清晰的给我们描述了这个泰国的这个政治的一个变化。而他这次的逝世呢，也获得了的大家很多人的那种就是悼念啊什么的，因为他在整个的这个反对党的运动，民众的这个声望是非常的高哦。这个康拉德教授本身是朱拉隆功大学的这个毕业生，要取得学士跟硕士，后来到了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完成他的博士学业哈。他的主要的研究的特点哈，就借由的解密档案，跟我的研究方向有点接近哦。我们也是用解密档案比较多，但我觉得他更加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是，他常常用国外的视角来看国内。就我们很多时候习惯谈马来西亚都谈自己嘛，谈自己的国家民族怎么样构建啊，三大民族怎么样走向独立啊。其实这个库拉德老师的这个库拉达老师的这个方式呢，就是他告诉你，其实你马来西亚的这个政经发展或者泰国的政经发展不纯然是你本土的事件，它深受国际的这个事件的影响。它尤其善用一种就是研究方法，叫做批判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他提到的是整个国家的这个行为哦，它不是国家单一自主的行为，它会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而导致它的一种国家的施政的体制的一个改变。然后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谈我国为什么特别重视 AI 产业，因为全球的产业链在发生变化，所以晶片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的引擎，所以我国在产业布局里面就会加大这个晶片厂啊，这个时候你就牵动到这个槟城跟柔佛州的这个位置了哈。所以说你不要以为是我们自主的觉得这个晶片很重要，所以这个借由这个晶片的发展，所以我们特别重视的这个槟城以及这个柔佛州，它其实是因为国际的这个全球资本的这个产业链发生的变化哈。然后另外呢，这个国内的这个政治结构啊，官僚体系啊，或者是皇室啊，尤其泰国有皇室跟军队呢，它其实的这个对外经济的依赖呢，是跟国际的这个物产的这个变化跟经济变化是有关系的。因此借由他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他提到了一个过去大家都常常提到说，这个泰国为什么没有遭受到殖民统治，那是因为拉玛五世非常有远见，很厉害哈，都带领泰国走向现代化，摆脱了这个帝国的这个殖民。我们常说东南亚很多国家都被殖民过，就泰国没有被殖民过。可是这库拉德老师的这个研究呢，就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哦。他说是的，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拉玛五世有他的这个贡献，可是他最关键的还是因为当时的泰国的稻米的出口和这个商业的收入呢，产生了一些更多的政治的这个管理的诉求。同时这个时候泰国皇室开始大量的回收贵族的土地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个权力，而且建立这个中央的一个官僚体制哦，等等等等等，就改变了这样的一种泰国的治理模式了。所以与其说是这个拉玛五世本身的远见，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国际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产业链的一个变化，驱使了他在泰国里面做出了一些改变哈。他的这个解读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其实是皇室在因为面对国际之间的这个变化产生的应变，而不是皇室天生具备这个所谓的高瞻远瞩啊，或者是具备这样的一种
2: 雄才大略
3: 啊，就把整个的这个泰国的这个近当代的这个成就都归咎于皇室的圣明以及这个圣君民主哈，就有点某个意义上就把这个原来泰国的这个正统的历史观做了一个解构式的解读。这是因为他这样的一种去神化的一种分析的方式呢，使得他在这个公共领域跟青年反抗运动里面呢，得到了很高的这种呼声。后来他的这本著作叫做 泰国绝对君王制的兴衰，原来是英文出版的，后来变成泰文出版以后呢，就使得泰国的就是青年还有知识界呢，有了一套解释的工具。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就是皇室天生有锐见是吧，看得比较远，其实不是的，是跟当时的国际经济的这个变化有关。后来还出了一个事情，就是他指导的博士生，因为他持续做这样的一种解密档案的研究，他博士生做了一个题目，就叫做冷战时期的保皇派和美方的这个政治角力的这个互动，它证明了一个观点，就是冷战时期的时候，保皇派跟美方呢其实有很多的合作的可能，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保守势力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反扑，去控告这个博士生的这个题目哦是捏造证据，甚至捏造出版品啊，这个有点。这对于我国的很多朋友，又有一点点即视感，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教授呢就挺身而出，就是向这个朱拉隆功大学的这个校友会提出抗议，公开指称校方并没有保护学术自由以及学生跟博士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指导的伦理哦。而这样的事情也迅速引起了我们整个东南亚学界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就是提出了声明。后来这个法庭的判决是以原告没有诉讼资格驳回此案，但是这样的一种争议，你就发现到有心人士可以利用公权力去打击学术研究的。好，因此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其实这个
2: 马来西亚怎么借鉴这一套方法论呢？
3: 这个康拉达老师的这种研究，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借鉴啊，因为我们常常都是以国内政治的角度去谈马来西亚的建国史，所以这时候你如果借由这样的一种国际政治的变化，乃至于冷战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格局，你重新看我们50年代建国的时候呢，会不会其实某个意义上，当时所谓的三大民族的这个社会合约或者社会契约建国论，其实还不是一个本土性的这样的一种自发的诉求，它其实取自于一种国际冷战的这样的一种秩序上的要求。而同时在这方面呢，我们也同时可以去谈啊，比如说我们很就比如说康拉德教授谈到的泰国现代化就主义是皇室主导吗？而我们谈马来西亚的这个建国历程就是由马来族群的这样的一种建国史观作为主导吗？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借鉴康拉达老师的这样的一种研究的路径，重新去回看我们的这个建国史的过程，同时更加关键的是呢，使得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能够就是摆除掉这样的一个观点哦。那观点就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建国过程里面都是若干的领袖的这个高瞻远瞩，或者是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有一种什么，
2: 它促成了一个新的局面。
3: 对，它其实很多时候是它在这个过程里面被迫的选择，而这个过程被迫选择里面是有一些牺牲的，而这些牺牲是需要被我们记录起来的。
1: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谈的第二个焦点，稍后来呢我们再来聚焦另外一个国际焦点啦，继续锁定 IFM。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
1: 华语音乐。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3: 益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7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10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IFM
1: 国际料理。
6: 7:40，你好，我是 JC 进程。
7: 你好，我是有地位焦虑的小韩。
8: 你好，我是廖朝纪。这个地位焦虑哦，这个 status anxiety、status 啊，这个我想怎么翻译？
6: 我觉得现代人什么焦虑都有，
8: 对对对对对，
6: 好多焦虑。现在我们要学一个新的地位焦虑，
7: 而且这个地位焦虑，除了你有真的身份地位的人会焦虑，一般的老百姓你可能拿掉他某一个职称他也会感到焦虑的一个全面的叙述，是吧？
8: 对，而且他这个地位当然就涉及到你的工作身份，以及由于这个工作身份所代表的一种社会阶级啊，这个当然是从经济学人特别喜欢就创造名词哦，所以很有意思啊，就是学很多新的英语啊。status anxiety， 我就问我自己有 status 吗？好像都没有太多的 status 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哈、哦。而且当他提到这个 status anxiety， 他只要主要谈的是这一波 AI 所带来的整个全方位的一个变化。以及现在大家不断的提了又提 AI 对于这种原来人类工作的这种改变啊、替代啊，所以很多人都在担忧这个课题哦。比如说之前小孩也跟我提到，诶，他注意到有一些视频有提到这些工人或者是职场人士头上戴着一个摄像头，或者头上戴着一个类似 AI 的解读器，就自己在学，在用人工智能在学习它，以便未来人工智能能够
7: 取代这些劳动力。
8: 取代这些劳动力。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这种破坏性的创新、尤其是 AI， 然后就是又联想到蛮多这些科技界的巨人总是不断的预言，他那个预言当然是有点危言耸听啦齁。接下来AI 横扫过后剩下5种人啊，剩下3种人。
7: 这10种职业要小心了。
8: 剩下2种人这样我们之前想很紧张啊，到底我是哪里一种人呢、所以随着这个报道你就发现到他有提到这样的一种焦虑。而这个焦虑正是由于这个 AI 的这个无所不能，以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哦，使得我们大家一方面期待着可能会是一种劳动力的解放，同时又担心着自己原来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学教授啊，我们这些播音员啊，可能很快就会被他取代掉啊。你就发现到，这种高级知识分子的这种工作职能，可能很快就无法替代这个 AI 所产生出来的文章、文献，甚至是书本。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呢，诶，过去的这种社会阶层精英，尤其在华尔街这些所谓的这些新贵们哦，过去就借由这种就是无论是投资人啊，或者是在这种银行投行里面担任高管的呢，你就发现到呢，诶，现在的这个情况好像也不如以前哦，而且现在又有一些新的概念，很多人这种新创的一人公司、独角兽公司也好，
6: 是
8: 这些的人都在重新对于这个世代的这种就是无论是消费无论是生活品味都在做出新的定义。所以我才常常在想哦， 面对着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变化，那这种焦虑感会是如何的去克服呢？当然这次人物可能会去夸大这样的一种焦虑。所以你有注意到最近我们有提过，在美国有一些都会都在谈，都在谈这个反对建 AI 的这个对不起，反对建那个数据中心。对，他提到说数据中心将很可能就是无论是用到水或者用到电，其实他根深蒂固就觉得说，如果 AI 发展的太快的话，那是不是自己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很快几年内就会被它替代掉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就是负面的对于 AI 的这种想法，也因为借由这些科技巨头的傲慢吧，就觉得总是会告诉你，你再不努力你就会被替代，而这种地位的焦虑也很可能变成政治人物操弄的一种方式哦。所以这种操弄的方式，如果它快速的去做这样的一种就变化的话，你可能就会错过了这一波 AI 建设的积极面吧。所以很多人也在谈说，到底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 AI 的这种创新。有人说危机就是转机啦，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下我们的启航、启程、启飞、起床、
7: 启程、
8: 启程的进程。当 AI 带来这种身份焦虑的时候，地位焦虑的时候，这种被替代的焦虑能不能换成你去转业或者是转换技能的动力呢？
6: 我觉得其实很多在整个市场上呢，它还是没有办法移开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供需嘛。不管今天你用 AI 来解决需求，还是你自己去解决这个需求，所以到最后还是要看到底市场的需要是什么。如果他今天需要的这个东西他无法使用 AI， 他不使用 AI 的原因有很多，可能 AI 的成本不是在他的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就是我们总不能说AI 现在已经就是大肆的入侵，可是你去看研究显示，所有的 AI 工具都是有成本的。你今天想要，当然你要生产一张图，可能某个 AI 的软件可以免费帮你做，可是你要生成一个网站，那就不是免费帮你做那么简单。所以到最后呢，人还是需有一些需求的空间跟那个 gap 去把它填补的啦。
8: 对，所以这它会形成两种人呢、一种人当然就是有忧患意识的，像我们这些60后、70后、90后的小孩就应该忧患意识没那么深。
7: 这些有70后吗？
6: 70后是他，
8: 70后
6: 是80后，你是90后。
8: 对， 对， 对， 对， 70后、80后。那我们当然会对于这种变化中的这种焦虑会变成一种动力啊，像杰西最近就做了很多小稿作，总是希望在不同的变化里面寻找到自己一条生路。
6: 没错。
8: 可是有另外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对于这个焦虑本身被放大以后呢，会变成一种愤怒。所以愤怒意思是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不是我的问题哦，是因为 AI 这个人工智能所导致的这个产业革命，而政府没有做好，
6: 所以有责怪的行为。
8: 对对对对，怨天怨地都要怨别人。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政治人物是很多空间可以去利用的。当然我们从这个所谓的地位的焦虑，可能很多时候会激发人类的这种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求生的本能啊，就是这个
7: 应对生活的小智慧，像上个小时你提到的，
8: 对对对，
7: 大家应对汽油津贴的配额。
8: 对对对对对对，像晋升也教会我们的一个了，30号31号记得去打油。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原来
7: 有多少公升就添多少公升。
8: 对对，而且不是一两啊，如果自己家里有两三辆车，赶快给他打满它，类似这样所以有时候可能类似这样的一种就是世代的这个焦虑，可能我们要提早给小朋友更多这样的一种韧性的一种准备吧。就反正无法面对这么多变化的世界，那先把自己的心理韧性准备好，就你反正都会被取代，那你不要太担心，因为取代是常态的话，你就不要太担心啊，对不对？你就不要有太大的得失感啊。比如说我们三位能够在这里呢，用真人真面目跟各位做节目，请各位且听且珍惜啊！以我们爱台的未来的发展指标，我们就是 AI 了啦，所以 AI 的可能呢，一定是要往 AI 发展的啦，以我们这个节目的收听率又没有很。

0: 哦，既来之则安之，换一个心态。但是这个对于可能家长来说，要培养孩子哪一方面的能力，或者是哪一方面的态度，怎么教导，还是有点抽象。
1: 首先尝试，我们说韧性体现出几种品德吧。一种就是对于失败的承受的那种能力，它有足够啊，不是因为换了工作你就天崩地裂了。你要把这个变化当成是一个常态，这个和小孩做运动是非常可以做出那个类比的哈。比如说你要引体上拉，对不对？前面拉几下拉不上，哇，手痛脚痛全身痛，哎，慢慢就能够引体上拉，类似这样。所以这种就是勇于接受这个变化中失败，或者是变化，就变化不一定是失败。这个很重要。很多人把失败当成是负面的一种用语嘛，所以这时候我们注意到，就要跟小朋友们谈到说，以这样的一个变化的速度，其实很多的变化不由得你决定的。可能你刚刚读完这个专业，哎，下一秒钟这个专业可能就不是目前市场最热衷的专业了哈。所以这个时候说，心态上要准备好，这第一点。
0: 知道怎么去应对变化，也意识到变化就是不变的常态。
1: 就好像你刚才讲的嘛，这个世界的这个不确定，
0: 对，
1: 这个世界的不确定，
0: 充满未知，就是现在的新常态。
1: 对，所以这个新常态应该要落实在生活里面哈，就是像让小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韧性的准备，这第一。第二呢，当然是像靖程在他的节目不断的跟我们讲的尝试，在不变中唯一能够应对的就是变，就是你持续的变化，然后这个变化可以往各种各方面的去。
0: 就以前我们常会说，你只要好好念书，长大就会出人头地，但是以后呢，你就告诉孩子你要多去尝试，那是胜是败你无法决定啊，但是至少你尝试了。
1: 对，
0: 而且你可以应对即使是失败。
1: 对，而且对于这种所谓的地位的这个丧失哦，这个所谓地位焦虑，这个 anxiety 这个东西，它应该要变成另外一种动力，就是说你要让大家体认到，哎，其实你有这个焦虑是对的，而不是个负面的情绪啊。
2: 是
1: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很负面的，不要这样想嘞，没有，你要正视它，哎，这是对的，这个不安也是存在的。而这个不安跟这个焦虑，它应该变成是一种叫什么来？就因为你对它的恐惧本身呢，人都是这样的嘛，因为你会恐惧，你就会想办法去改变它。就与其在那边整天骂自己焦虑啊，自己否认这个，
0: 我担心我地位，我有地位焦虑，那我就自己创造多几个地位啊，多几个身份啊，是这样吗？
1: 例如说你有担心这个工作的这个失去的焦虑，地位焦虑其中一个就是工作职位的没有。比如说我跟小韩常常提的，我们两个这个做节目可以做多久呢？哦，那小韩讲这，哎，那我怎么办？哎，我觉得你可以唱歌啊。你歌喉不错啊，哎，你可以做当那个健身教练啊，陪练啊，哎，这时候你就听听，好像也是一回事。麻将 yes，
0: 就让自己有多几个身份，狡兔三缺嘛，对不对？
2: 是，所以到最后呢，其实就是你如何去面对这些你的担忧。我觉得担忧是有的啦，像刚刚廖博士说的，其实你有担忧，如果你说严重一点的话，就是属于焦虑的水平的，它还是一种好事，就代表你有一个意识。
1: 对，
2: 哎，你有发现到，哦，这个东西可能会变咯。那至于你面对它的态度是负面的，哎呀，那反正都会变，我不做了，还是你说，哎，它要变，那我要持续做下去，那我应该做一点改变，是积极还是消极，那当然就看你自己本身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用积极的态度去做最重要的决定。7:52啦，谢谢廖博士，谢谢。
0: Yeah.
1: 这么早，不是还有52，不是还有8分钟吗？为什么要吃我的时间？
2: 我没有吃你的时间，你已经说了10分钟了。
1: 现在的
2: 超时，
1: 现在的孩子，
2: 关他的麦，不要给他讲话。

下班之前呢，给大家一则信息哈。TVR 呢将会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还有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是一部电影啦。那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我是 JC， 明天呢也会出现在爱下班聊天下，明天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达德苏里阿马塞哈米蒂祝贺我国59名运动员，包括22名残疾运动员，在2016年格拉斯哥共运会中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我国代表团在共运会奖牌榜上排名第10，一共夺得8枚金牌、3枚银牌以及5枚铜牌，不仅超越原定目标，也成为马来西亚自2010年以来在共运会上的最佳表现。Zahi 指出，这次成绩证明，只要拥有完善的准备、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坚定的决心，马来西亚就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实力。他希望格拉斯哥赛会取得的成就能够成为推动马来西亚在未来赛事中继续创造更多辉煌的动力。今年首7个月，社交媒体平台一共删除将近10万项网络诈骗内容，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删除的总数。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今天在国会上议院会议为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修正法案总结辩论时说，截至7月31号，共有99693项诈骗内容被社媒平台移除，高于2025年全年的98503项，说明了网络安全是一个必须持续给予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随后，该法案在15名上议员参与辩论后，以声浪表决通过。民兴党强烈否认社交媒体流传有关该党决定退出团结政府的声明，并强调那是恶意诽谤。民兴党总秘书 Dado Loreto 在文告中强调，该声明是另一种恶意诽谤，目的是为了破坏该党形象。此外，科技创新部副部长兼拿督区国会议员 Dado Muhammad Yusuf Abdal 也证实，题为民兴党退出团结政府的文件属于伪造。他在文告说，作为民兴党在联邦政府的代表，党最高领导层并没有就此事做出任何正式决定或声明。他呼吁公众不要轻易受骗，也不要随意转发误导性的伪造文件。一名涉嫌持刀袭击警方的罪犯昨天在霹雳州巴杜库绕一个干绑的果园看守盆内，因为企图挥刀攻击警员而被警方开枪击毙。霹雳州总警长 Dato Muhammad Alvi Zaina Abidi 表示，这名39岁的本地男子涉嫌于今年6月23号袭击并致伤2名警员。警方在昨天早上8点接获公众的情报，成功锁定这名嫌犯。警方抵达现场后试图逮捕他，不料嫌犯拿起一把8冷刀企图砍向警员，于是警方朝对方开了一枪。医护人员随后于9点20分抵达现场，并证实这名嫌犯已经身亡。国外消息，澳洲正面临野生鸟类中禽流感疫情迅速蔓延的严峻局面。当局警告，有关病毒已经变得难以控制，并对澳洲的野生动物构成严重的致死威胁。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澳洲鸟类中的 H5 型禽流感确诊或疑似病例已经增加到74起，几乎是政府不到一个星期前通报病例数量的3倍。柯林斯透露，政府已经确认南澳洲发生第一起野生鸟类大规模死亡事件。检测证实，上个星期五在距离阿德莱德250公里的外海岩礁上发现的49只死亡鸟类和35只病鸟感染的是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扎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副首相达杜斯里阿马扎希哈比利祝贺我国59名运动员，包括27名的残疾运动员，在2016年吉拉斯共和联邦运动会中取得真好的成绩。我国代表团在共运会奖牌榜上排名第十，已经是夺得八面的金牌、三面银牌和五面铜牌，不仅是超越原定的目标，也成为马来西亚自2010年以来在共和联邦运动会上最好的表现。第二财政部长达杜斯里阿米哈姆扎阿吉桑指出，已经是有超过1420万名的国人享有每日95粒油补贴，涉及的当95汽油的用量超过134亿公升。根据2025年十月到2026年六月期间每日95的实际使用数据，持续使用超过200公升当95汽油的用户无到1%。个人的平均用量大约是达个月100公升。政府今年拨款3,419万ringgit，将会在全国联邦公路的362个指定的所在安装太阳能 LED 路灯。香港工程部长达杜斯里亚历山德南达林基讲，太阳能路灯更加适合安装在远离电网的地区，偷窃电缆或者是故意破坏事件常常发生的所在和乡村道路以及内陆地区。交通部副部长达杜哈斯比哈比波拉讲，政府都在探讨修正铁路交通相关的法律，以加强先自创立国家铁路设施和偷窃电缆者的刑罚，包括一把罚款额提高到高达10万ringgit。他指出，调高目前仅是1000ringgit罚款额的建议，有计将会在下一摆的国会会议中提停。由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通过城乡规划局制定的指南，为了配合电动车普及化，全国全部新的发展项目未来必须预留第一少数量的电动车充电的车位。其中多站的租地加非租地发展的项目需要提供第一少上顶停车位总数2%的电动车充电的车位，平衡电动车发展加停车的需求。通信部副部长张连军表示，今年头7个月，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是删除接近10万项网络诈骗的内容，已经是超过去年全年删除的总数。截至7月31号，已经有99693项诈骗内容被社媒的平台移除，比2025年全年的98503项更加高。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指出，一旦社会工作专业法令正式的生效，马来西亚社会工作专业理事会将会成立。伊讲，国会下议院加上议院已经是通过这个法案，目前都在推进法令颁布的程序。沙朗国州布袋神达杜斯里阿米鲁丁沙里指出，有关沙朗国州这个州议席是不是健康，将会在这个礼拜决定。对话会由选举委员会来决定是不是有必要举行补选。以前有媒体报道，沙朗国州政府都在审查是不是需要补选，因为有一名沙朗国州议员的资格被人质疑。另外，阿米鲁丁也指出，沙州政府一直采取主动的措施来处理流浪狗的问题，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的利益。不过，伊嘛认为，在采取行动的时阵，不应该占领，嘛无可能会忽略教育、社会培养领导的精神。因此，全部的行动必须谨慎适当，并取得平衡。伊嘛呼吁地方政府，干那伫动物福利可对受到压力的时阵，才采取行动。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清业编辑。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0: 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1: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西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会上议院今日通过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修正法案，以加强该委员会的作用、职能、治理与营运，并进一步强化国家通讯业的监管功能。该法案在11名上议员参与辩论后，以声浪表决通过。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在国会上议院会议为该修正案总结辩论时说，赌博活动的执法工作原则上属于警方的权限，而通讯委会则负责提供技术支援、数码取证分析，并依据执法机构的正式要求屏蔽相关的网站或内容。谈及加强通讯委会治理及独立性课题，张念群说，该修正案将明确禁止从政者担任通讯委会主席，因此这一次提出修正就是要限制部长的委任权，以确保受委者真正具备相关资格。电子商务平台为其货品提供超低价格的举动不应该持续被视为掠夺性定价行为。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ahama Rosli 上议员指出，不管这种行为是属于反竞争与否，都必须依据事实、市场数据和相关证据，这包括实际成本、补贴来源或费用支出、市场地位、低价期限以及对竞争者的影响。他说，政府的原则明确，那就是我国采取开放市场经济，以鼓励贸易、投资、创意和竞争。他在国会上议院回答上议员的提问时说，良性竞争将让消费者以更有竞争力的价格拥有更广的产品选择，以及提升服务质量。随着西亚局势持续陷入僵局，高等教育部寻求外交部的指引，以密切监督在当地深造的我国留学生的安全。高等教育部长 Dadusri Zambri Abdulkadir 指出，该部已经被告知当地最新情况，包括由美国向其人民发出的旅游警告，以便离开当地，而我国方面也会采取所有警戒措施，确保我国留学生的安全。在这个涉及伊朗的危机，美国的立场反反复复，因此必须采取警惕措施，确保身处该区域的我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持续被监督，以保障他们的安全。警方还在针对7月29号在巴生港口，巴生南区警区主任林日辉助理总监发文告表示，警方承诺会采取公平、透明和专业方式完成调查工作，同时也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另一方面，他也证实，一批民众于昨晚聚集在巴生南区警区总部前举行和平集会，为这起事件伸张正义。对此，他呼吁各界保持冷静，给予执法单位充分空间，完成调查及法律程序。国际新闻，一家出版社说，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东北部一家仓库的空袭毁了800万册图书，这是对乌克兰文化的攻击。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拉诺克出版社星期一说，俄军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哈尔科夫仓库的空袭造成乌克兰图书基础设施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规模损失。俄罗斯星期六早些时候对当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法新社记者目睹消防员奋力扑救哈尔科夫受袭仓库的大火。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迪内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折成小格，铁属性跳过挪伯公升，让构成我 Q 嘅型号唔够百分之一。一话答，让构成我 Q 嘅平均容量亦会每个一百公升。政府今年拨款3419万元嘅，将到全国200公路嘅360至嘅支架地点安装太阳能 LED 路灯。公共工程部长 Dr. Alexander Nandalingida 太阳能路灯经适合安装到远离电网的地区，电缆倒切或处于破坏事件频发的地点，以及乡村道路及内陆地区。湖南家庭及社会发展保护部长林慧英指出，自动社会工作专业法令正式生效，本来是社会工作专业理事会将到近期成立。一旦国会案议和建议已经通过该法案，目前该部正推进法令颁布的程序。林慧英提到，该理事会的组成和成员已经到法案当规定，因此法令生效后就会使展开成立的程序。毕竟该法案已经拖延好久。2016年社会工作专业法案在到案议审查通过后，并到7月30日获得建议通过。交通保护部长德鲁哈斯比哈比波拉达，政府正在探讨修正铁路交通相关法律，以加强宣传各个铁路设施和盗窃电缆者的刑罚，包括把罚款额提高到高达10万元。伊指出，调高目前只是一千元的罚款额的建议，而该将到下次国会会议当提听。教育部正创立个加强学校社区个心理社会肢体，以协助教师与学生应对失落后更即发生一名男教师离世个事件所带来个影响。部长法林纳斯的德良兹霍廷邦表示，伊理解教育工作者个社会大众对自己事件个关注，并对自己事件感触良多。毕竟这名教师踏入政坛之后，是一名长期关注心理健康二代的参与者，保障互助各界中东使者的宿舍恩师，迈作出任何追测，并给予警方充分的空间查出真相。以前 RTM 的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8月3号，2003年的今天 ，Abdul Malik Mahdin 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成为首位达成这项壮举的马来西亚人。当年28岁的他，历时17个小时35分钟，从英国 Albert Cliff 游向法国格里内角，长达32.8公里。在整个远征过程中，这位游泳健将面临了重重挑战，不仅被迫在最后一刻改变游泳航线，还要应对大风浪。过程中，海峡游泳与渡海泳联合会的官员乘坐爱琴海蓝号快艇一路随行护航。

听过的歌曲是若琳水草的《Bubble》。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晚上9点16分。 你好，我是易智。喜欢看武侠剧的朋友注意啦，别错过这部好戏。 TV2将在8月6号这个星期四晚上9点 播出由刘德华、谢霆锋、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乱世英雄如何在刀光剑影之中悟出真正的武德大爱。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 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易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声音有点沙哑了。没错，刚过的星期六我出席了 Central Music Festival， 听了一场超疯狂的拼盘演唱会。 所谓的拼盘演唱会就是一场演唱会里不只是有一位歌手或者是一支乐团，而是多组不同的歌手和乐团轮番上台演出，每一组都会唱几首自己的代表作。所以啊，一场演唱会下来，你可以一次性听到不同的歌手的现场表演。 Central Music Festival 是一场以日本音乐为主题的拼盘演唱会，它源自于日本横滨， 目的是把当代的日本音乐带到世界各地。去年呢，他第一次登陆马来西亚，那在今年的8月1号刚过去的星期六，他又再次回到了吉隆坡的 ZEPKL。哇，那天的演唱阵容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开场的嘉宾是一支四人的日本女团 Kiora， 接着有 Juji、 Riona 还有 Kidani Tatsuya、 Kanaboom 的轮番唱阵。 那每一个团体还有歌手至少是唱了6到7首歌，而且还特地挑选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动漫主题曲啊，几乎每一首都是他们的成名曲，甚至还有新歌。我那天站在摇滚区啊，离那个舞台超近的，整场几乎都是跟着大家一起大合唱。所以如果你问我值不值得，我只能说绝对值回票价。 其实除了音乐还有动画，或者是动漫，日本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传统文化。你有听过和歌这个词吗？和就是你和我的和啊，歌曲就是那个歌曲的歌。和歌是日本的一种非常古老的诗歌形式，从飞鸟奈良时代就开始出现，一直到平安时代发展的最为兴盛。 它最经典的格式是短歌，一共有31个音节，用5-7、5-5-7这样的排列方式。内容大多是围绕在四季的变化、恋爱的心情，还有人生的感悟，是当时贵族之间非常流行的一种社交和抒发情绪的方式。今天要跟你聊的这部动漫呢，就刚好把传统的和歌文化变成了一项非常热血的竞技运动。 这部作品就是《Chihaya Furu》，改编自这个末次游记创作的同名漫画。2011年动画画啊，中文通常被翻译成《花牌情缘》。不过这个名字其实一直有一个误会，作品里主角们玩的这个纸牌日文其实是叫カルタ，所以比较准确的翻译是歌牌歌曲的歌，所以应该叫歌牌情缘。 花牌情缘这个译名呢，最早是来自台湾的翻译，后来才被广泛沿用，变成了大家熟悉的名字。甚至是从动画的第二季开始啊，字幕就已经悄悄把花牌改回歌牌，只是片名呢是一直沿用至今。真正的花牌日文叫做 Hanafuda， 牌面画的是12个月份的花草景物，跟这个歌牌是完全两种游戏。而歌牌 Karuta， 每一张牌印有一首和歌的一部分，总共有100张，全部都选自于日本古典和歌集《小仓百人一首》。这项竞技运动呢，也叫榻榻米上的格斗技。比赛时，两位选手会坐在榻榻米上，各自随机抽出25张牌，
摆在自己的面前。这时候会有一位专门是负责念牌的人，叫做读手，他手上拿着写有完整和歌的牌，一句一句念出来。当读手念到一首和歌的上半句，选手就要在面前的牌里抢到对应下半句的牌，抢到自己这边的牌就少一张，抢到对方的牌还能反过来送自己的一张牌给对方，谁先清空自己面前的牌，谁就是赢家。玩歌牌也可以那么热血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传统游戏歌牌卡鲁达。先来听听今晚的第一首歌，这是《奇哈亚夫鲁歌牌情缘》第一季的片头曲，99 Radio Service 的《Youthful》。

0: 这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0: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0: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2: 德安风沙丸。
0: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
7: 你好，我是易智，今天我们来聊聊《奇哈亚夫鲁歌牌情缘》这部动画，动漫。上一段我们说到，这部动漫是围绕在歌牌这个游戏展开的，但其实歌牌原本并不是一个竞技类游戏，它最早只是日本人在过年或者是聚会时，一家人围坐在榻榻米上玩的室内休闲游戏。那它是怎么演变成竞技类的呢？因为在玩的过程中，大家发现要比别人更快抢到正确的牌，不仅要把诗句记熟，还需要非常高的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后来到了明治时代，为了让全国各地的那个玩家可以在统一标准下切磋，大家制定了规范的比赛规则，歌牌也就慢慢从一种休闲的游戏发展成一项讲求体力和技巧的体育项目，它叫做竞技歌牌 Kyogi Karuta。 这项运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则还有段位考核，甚至可以一路打到全国大赛。而它之所以那么刺激啊，是因为它有一个叫做 Kimariji 的东西。一百首和歌里面呢，有一些开头一两个发音是独一无二的，读手才刚刚念到一两个音节，高手就已经知道是哪一首，手也就跟着飞出去，把牌给啪一声飞，就是把它给弹飞掉。现场是安静到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但下一秒一张牌就已经被扫飞了。这种张力啊，一点儿也不输任何一场热血的运动，就是运动比赛啊。比赛的时候，全场一安静下来，读手就会开始念，开口念这个和歌。像这样顶尖的高手呢，真的是只要一听到第一个音节就知道是哪一张牌了。而竞技歌牌也是少数完全不分男女的比赛项目，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比的都是记忆力和反应速度，跟体型和力气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简单了解这个歌牌之后呢，我们来说说歌牌情缘的故事。女主角林濑千早阿亚塞奇哈亚原本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小学的时候她懵懵懂懂的，没有任何梦想。当时她总是骄傲的跟大家说，自己的梦想就是希望漂亮的姐姐能成为日本第一的模特儿。直到有一天，班上转来了一个男生，叫做绵谷新 Wadaya Arada。 新从辅警转学过来，从小就练习歌牌，一心想成为名人，也就是竞技歌牌界的男子组的全国总冠军。当新听到千早把姐姐的成就当成自己的梦想时，他非常认真地告诉千早，梦想不能寄托在别人身上，梦想必须是属于你自己的。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千早第一次接触到竞技歌牌。虽然新非常厉害，每一次都能瞬间把牌抢走，但唯独有一张牌，新竟然输给了千早。这首诗歌写的是秋天满山的红叶染红了整条河流的景色，它的开头第一个发音就是起哈呀，听起来就像是千早在叫自己的名字。就在读手读出这首诗歌的一瞬间，凭借着天生对这个声音的敏锐直觉，千早抢在新伸手之前一掌就将那张牌扫了出去。那是千早第一次体会到抢牌的热血和快感，也让新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惊人的歌牌天赋。新就对千早说，歌牌是日本的运动，只要在这张榻榻米上拿下日本第一，就等于拿下了世界第一。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千早。在那之前，他一直活在模特儿姐姐的光环底下，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但是新就告诉他，歌牌的世界非常简单，不靠外在的光环，只要你肯努力，就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做自己的冠军。这份热情很快也拉近了千早的青梅竹马太一，三个人就这样组成了小学时代的歌牌小队伍。可命运开了个玩笑，新因为家庭因素要转学回辅警，三个人就被迫拆散了。多年后升上高中的千早之所以拼了命也要成立这个歌牌社团，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三个人能够重新聚在一起，再去打全国大赛。我们先聊到这里，先来听听今晚的第二首歌，来自濑户马沙美演唱濑户马沙美所演唱的歌曲，这是歌牌情缘的第一季片尾曲。そして今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3: 我们继续来聊聊歌牌情缘起哈亚夫鲁。上一段说到千早升上这个高中后成立歌牌社团，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和新还有太一重新聚在一起，三个人一起打进全国大赛。可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千早刚成立社团的时候啊，歌牌社只有他一人，没有场地，没有经验，没有经费，连招募队员都屡屡碰壁。他第一个拉进来的就是青梅竹马的真岛太一。太一是个成绩名列前茅，长相非常帅气的模范生，但在歌牌的世界里啊，他没有千早和新那种天赐的直觉还有敏锐听觉，他能依赖的只有后天的死记硬背啊，还有靠紧密的逻辑分析，还有那股不服输的韧劲，走出一条属于他自己的歌牌之路。他嘴上说着哎，我才不要玩这种小孩子的游戏，可心里因为对千早那份默默守护，还是硬着头皮成为了歌牌社团的社长。接下来千早又陆陆续续拉来了几个性格各异的伙伴，比如有家里开和服店的大江奏。一开始啊，他对这种纯粹比拼速度和体力的激烈抢牌是完全提不起兴趣，可正是他提醒了大家，这些摆在榻榻米上的牌不是冰冷的纸片，而是1000年前古人留下来的爱情和风景。也正因为他的加入，队伍不仅是学会了怎么抢牌，更是读懂了歌牌背后的故事和温度。这样一支从零开始连基础规则都要边打边学的队伍，很快就迎来了第一场考验。全国大赛的东京预选赛，他们对上了实力强劲的学校。比赛一开局，气氛瞬间凝固，现场安静的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可读手才刚开口念第一个字，大家的手就瞬间扫向排堆，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啊。千早的队伍一开始被压着打，但越往后，他们靠的根本不是奇迹，而是一次次练到膝盖发青的坚持，还有对队友的信任。而在这场热血比赛背后，千早、新和太一之间的感情线也是一大看点。三个人的羁绊从来不是简单的三角恋。对千早来说，远在福井的心是他歌牌世界里的白月光，是他一直努力追赶的遥远背影，而太一则是那个一直默默站在他身边陪他从零开始打造梦想的同行者。记得当年作品连载的时候啊，哎，网上的粉丝们简直就是吵翻天了，自动分成了新派还有太一派，大家都在猜千早最后到底选了谁。说实话，我当时可是非常坚定的太一派哦。但其实这部作品最迷人的地方啊，从来不是女主角最后选了谁， 而是这群年轻人怎么在同一个目标下学会全情投入自己的热爱，也学会怎么真诚地爱一个人。送上这首歌牌情缘第二季的片头曲，就是 99 Radio Service 的 Star。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4: 你好，我是意志，我们继续来聊聊这部动漫，它是歌牌情缘起哈亚夫鲁。一下子想不起它怎么念呢、啊、说到这部作品呢、啊、它不只是精彩好看，更是影响了现实的世界哦。有研究显示，在漫画连载还有动画播出之后，日本各地的竞技歌牌的参赛人数是增加了超过2倍的。而且啊，这份热情是一路延续了10几年，在文化界和体育界，大家甚至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歌牌情缘效应。一部高中生的青春故事，让千千万万现代的年轻人重新认识了千年前古人写下的和歌，甚至真的走进了这项古老的运动。对于创作者来说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此，用一个好故事让沉睡的传统文化重新活了过来。原作漫画在2022年就正式完结了，连载了整整15年，一共50卷，几乎拿遍了日本漫画界的所有重量级大奖。他从漫画走到了动画，又拍成了真人电影，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而回看千早的故事，最打动我的从来不是他有多么天赋异禀，而是他身上那份有点笨拙却又无比真诚的坚持。他不是一开始就精通歌牌，也不是一开始就懂怎么做一个合格的队长，他只是一直在学，一直在追，一直傻傻的相信只要肯认真努力，自己也可以变得很厉害。这份纯粹的信任啊，就像一道光，慢慢照亮了身边所有的人。这或许就是歌牌情缘最热血的地方。他说的不只是比赛的输赢，而是看着一群原本毫无交集的年轻人，因为对歌牌的热爱走到一起，朝着同一个目标并肩作战。如果你也是第一次听说歌牌卡鲁达这个游戏，希望今晚的分享能让你对它多一点好奇，也许有空的时候会想来找来这部作品来看看。好啦，今晚的翻看动漫就到这里，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我是意志，下周同一时间记得继续锁定翻看动漫。接下来是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FM 越听越爱。最后为你送上今晚的不是今晚的最后首歌，但是这首歌是来自《歌牌情缘》的第2季的片尾曲 ，Ben Harassman 所演唱的《Hitome Bore》。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母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选举委员会将研究把邮寄选民范围扩大至负责守护国家战略资产及关键基础设施的辅警。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Kulasagaran 表示，该研究将综合考量执勤需求、法律规定及选举执行安排等因素。他在国会上议院回答上议员的提问时指出，邮寄投票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考量哪一些类别的选民，因为必须在选举期间执行任务，同时也不影响选举程序顺利进行，以及政府基本服务运作坚守岗位，因此有需要将这类选民纳入邮寄投票安排。有关把失物品纳入慈悯基本援助计划 SARA 清单范围内的建议还在进一步研究当中。第二财政部长 Dadasri Amil Hamza Azizan 指出，有关的全面研究是为了确保其质量层面、食品安全以及消费者权益持续受到维护，才能做出最终决定。他说，根据首相 Dadasri Anwar Ibrahim 于今年的元旦献词中提到，政府方言今年底把小型零售店数量增加到10000间，并把与零售店的距离从现有的10公里缩短至7公里。任何涉及飞机师和机组人员在国内所有机场进行的安检程序将会加以改善。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总监 Dadasri Muhammad Shuhali Muhammad Zain 指出，该机构和所有相关的机构严正看待一名本地籍飞机师因涉及企图走私毒品在印尼被捕事件，并提到马航集团今天在会议上关注这件事，并呼吁必须在短期内改善所有的安全措施。云顶山脚今天发生树倒压车事故，导致4人伤重身亡，一名男童受伤。文东警区主任 Zaiha Muhammad Kaha 指出，警方于今天中午接获民众的报案，指云顶山脚吉隆坡旧路往詹特巴耶入口处发生大树倒塌事故，砸中一辆4轮驱动车。他表示，事发时车内共有5名乘客和司机，死者包括35岁男司机、36岁前座女乘客和5岁男童，以及另一名坐在后座的男乘客。这4具遗体已经被送往大马鲁中央医院进行尸检。另一名坐在后座的5岁男童则受伤，他被送往文东医院接受治疗，随后转移至大马鲁。另外，彭亨州务大臣、巫统彭亨州联委会主席 Dadasri Wan Rusty Wan Ismail 证实，这4名死者分别是马兰巫统区部青年团团长 Muhammad Razi Rahimi、他的妻儿以及妹夫。国外方面，当地官员指出，乌克兰空袭俄罗斯的一个度假村，以及俄方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造成6个人死亡。法新社报道，俄罗斯边疆区的黑海沿岸热门度假村有3个人因无人机残骸坠落而丧生，另外有13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官员透露，这次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另外，乌克兰星期天晚间的一次袭击造成3名平民死亡。美国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林火迫使居民撤离，并导致大面积停电，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万公顷。同时，消防人员正奋力扑救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数10起火灾。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全美目前有99起大型火灾。今年的林火季 无论是起火数量还是过火面积，都已超过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而后艺一众飞练愿意带来合意事物。副首相德勒斯里法迪拉尤索夫在政客与省团对的建议之下，去年内将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其个新闻秘书达到米歇塔耶发文告讲，法迪拉的病情稳定，不过医生建议其全面休息及不接受缝合探视，以确保治疗同康复过程顺利进行。有鉴于此，家属希望民众一切为其祈祷，愿其的手术及治疗过程顺利，其早日康复，并尽快移送离行职务。贵妃宋医院今日通过2026年同性及多媒体委员会修正法案，以加强该委员会的作用、职能、治理同运行，并进一步强化国家同性业的监管功能。该法案在12名宋议员参与辩论之后，以三拢表决通过。同性部副部长庄严权在国会宋议院会议中为该修正案总结辩论时讲，该修正案将明确禁止强制者担任同性委会主席，因此这次提出修正就是爱限制部长的委任权，以确保数位者真正具备相关资格。另外，福吴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飞燕指出，一旦社会工作专业法令正式生效，马来西亚社会工作专业理事会将在近期成立。其讲，国会参议院及众议院已经通过该法案，目前部门正推进法令颁布程序。其提到，该理事会的咨询及成员已经在法案中归天，因此法令生效后就可以展开成立程序，毕竟该法案已经拖延已久。天意财政部长德勒斯阿缪汉扎阿西山指出，已有超过1420万名国人享有长眠关怀 RON 95，仍有补贴补地95，涉及的 RON 95稀有用量超过134亿公升。其讲，根据2025年10月至2026年6月期间，补地95的实际使用时期，持续使用超过200公升 RON 95稀有的用户不到1%。其限讲 RON 95稀有的平均用量约为每日100公升。天子商务平台为其货品提供超大价格的寄通，不应该持续被视为掠夺性天价行为。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马哈马罗斯里宋议员指出，无论这种行为是属于犯侵占与否，都必须以其事实、市场实际同相关证据听论。其讲，政府的原则明确，只是我国采取开放市场经济，以鼓励贸易、投资、创意同侵占。政府今年83,429万元的将在全国联邦公路的362个指定地点安装太阳能 LED 路灯。公共工程部长 Dr. Sri Alexander Nantalingki 讲，太阳能路灯更适合安装在炎热天凉的天气、天冷透夹或者是酷热破坏事件频发的地点，以及乡村道路和内陆天气。交通部副部长达到哈斯比哈比波拉讲，政府正在探讨修正铁路交通相关法律，以加重擅闯国家铁路设施及偷窃天然渣的刑罚，包括将罚款额提高至高达10万元的。据指出，调高目前只是1000元的罚款额的建议，以及将在下拜国会会议中提出。石兰俄驻乌泰省大都斯里阿米鲁丁沙里指出，关于石主义的主义是是否悬空，将在本周内敲定。以上的 RTM 黑夜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您锁定 IFM 越听越爱，那我们进入的是心灵零距离的单元，我是恩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陈汉伟硕士，你好。
1: Hello 恩慈，早上好。
2: 大家早上好。
0: 哎，是，那好久不见啊，汉伟。
2: 是啦，真的好久了。
0: 好几年不见，然后我的第一句话就问汉伟了，就说哎呀，小孩几岁啦。
2: 是的，
0: 因为那时候我还很记得我主持晚班的时候，那汉伟那时候就是当了爸爸啦，然后就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你跟我分享怎么去帮太太坐月子啊等等的，你所以对我来说你有那个奶爸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哦，那时候才想说还在坐月子哦，现在几岁了？刚才说5岁跟7岁，对不对？
2: 是的。
0: 所以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然后说哦，我的也是2岁了，所以这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哈。所以我们今天呢跟过去虽然也是在谈这个辅导节目，但我们的话题不一样了，
2: 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主题可以设跟爸妈相关的课题。
2: 我还记得当他那天你问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题目的时候，我就想一想，嗯，我们今天可以谈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今天你是妈妈了。然后我已经是也是做了好多年的奶爸了，我们就来谈一谈就是育儿经吧，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隔了很多年再见面，然后就是谈怎样教孩子了，
0: 对，完全不一样的话题耶。
2: 然后有可能再等多几年我们就来谈怎样保健了。
0: 对，跟朋友的话题也是这样子慢慢的演变，你知道吗？然后又遇到年轻的一些晚辈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听我们聊的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哎呀，再过5年你就知道的啦。
2: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话题是父母怎么平衡陪伴小孩跟 me time 哈。尤其汉文有2个小孩啊，我的还算是需要高度关注的小孩，还在2岁，所以我们都会在这种 me time 跟小孩之间有所挣扎跟来回这样子哈。
2: 是。
0: 你在这方面有痛苦吗？
2: 我觉得蛮有趣啦，我不会说痛苦啦，所谓的有趣是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又爱又恨。你的恨就是觉得啊，我已经好累了，一整天已经工作了，然后回到家我想要就是我们说的嘿一下哈，就是我要休息一下的时候，突然之间就一个过来，爸爸爸爸你可以陪我，或者是另外一个就去讲哎，爸爸我要这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啊，我已经好累了，然后你们可以先放过我一下子嘛。然后所谓的爱就是你会觉得哎呦，其实比起以前了哈，就是还没有孩子之前就觉得这个生活好像比较热闹一点哦，有可能以前你回到家就是一个人，整间家就空荡荡的，然后就算有了太太就是2个人，有可能回到家就各忙各的，大家都需要休息嘛。然后只是现在回到家整间家就我会觉得就会用热闹这2个字，就是整个家有生气了，但是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对所有爸爸妈妈，尤其是今天我们的双薪的家庭，我觉得大家都蛮辛苦，然后大家都知道陪孩子是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去陪孩子。
0: 你刚才说到那一种就是可能被需要的感觉也是挺好的，但是你又会很希望说自己可能也需要自己的空间。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其实那个 me time 就是在厕所的时间，所以爸爸会上时间上厕所上很久都不出来哦。
2: 你说出了我太太心中一个很纳闷的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个男人每天上厕所上那么久
0: 的，因为那边可以有独处的时间。但是妈妈好像就是会有，我不知道，当然因为像汉文是比较 hands on 比较奶爸一点啦，那有时候妈妈就会回来一下班之后呢就切换另外一个模式，就是他的就是回到家里其实也是另外一个上岗时间，就是妈妈工作的时间。所以就可能要等到小孩睡觉了的时候才是妈妈刷手机的 me time， 就很享受那个宁静的时刻这样。
2: 因为我也是有遇过很多妈妈就是来谈的时候就告诉我汉伟，我其实晚上我睡不好，我就说他为什么睡不好，然后我再跟他谈一下才发现其实并不是睡不好，而是睡眠时间严重不足。所谓的严重不足就是孩子大约睡觉就是9点到10点嘛之内这个时间去睡觉，然后妈妈过就觉得啊，终于整个世界都安静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要去做我自己的东西，有可能有些工作还没有做完啊，然后如果不是工作除了工作以外还是觉得我需要放空一下。所以有的时候一滑手机，我们今天都知道现在的手机蛮恐怖的，然后你一滑你本来只是预想我要滑一个半小时，但是整个大数据他知道你要看些什么东西，而且我觉得今天很恐怖的是很多短视频啊，
0: 是，
2: 所以我们说的这一些什么爽
0: 爽剧，对，
2: 然后你会看那个部分，你就觉得哦，我很想要继续看下去，然后你就会去找他的这个
0: 下一集，对对，
2: 嗯，他的下一集，或者是从头再重新把整套戏就是找出来他的源头，然后再去看，然后一看有可能就过了一两个小时，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哦，跟一个很挣扎跟煎熬的情况底下，我觉得，嗯，我们大人其实应该要怎样在这两者之间哦。取得一个平衡，然后可以就是可以有效的陪伴哈，就是可以好好的陪孩子，然后同时呢也可以有时间就是跟自己独处，然后而不至于让自己陷入一个一直为别人而活，然后到最后会开始埋怨，诶，没有人在意过我的感受的那一种，嗯，我觉得无奈也无助吧。
0: 嗯，而且那时候你也会挣扎，就好像你包括说晚上你到底要写，很累了应该要睡了，但是你会觉得啊，我不行，我今天一定要给自己一点时间，所以我还是要滑一下，所以就会有这种很多在做决定的时候的那种拉扯。
2: 哦，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的时候少了那一种好像你说被理解也好，被看见也好，哦，或者是你会觉得啊，我很想做一件事情为自己，但是又好像做不了，尤其是如果他没有后援，
2: 嗯，
0: 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家公家婆啊，或者有其他的亲戚可以帮忙带一下，就是完全自己在带的那一种，你就是好像连这个喘息的空间都没有，就会处于一种可能累积已久，然后就会开始慢慢不喜欢自己的生活。
2: 是，
0: 嗯，
2: 所以到最后其实并不是你不爱孩子的，
0: 嗯，
2: 而是整个生活当中你没有空间去喘气，
0: 嗯，
2: 也没有空间可以让自己就是可以沉淀跟休息，然后到最后就会有很多的埋怨。
0: 嗯，
2: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可以谈一谈我们可以怎么做，然后我们真的需要陪孩子吗？然后到底需要陪孩子多长的时间，
0: 嗯，
2: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就是如果有朋友的话，你们可以留言，还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然后有什么方法可以，嗯，就是可以好好的陪孩子，也可以好好的陪自己，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0: 是，而且我们常常会有在这个年代也会有所谓的愧疚感，就是如果说哎，孩子最安静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哦，我不知道不同年纪，但我的小孩就是看电视的时候但是你会觉得我不可以让他看电视，看太多电视，然后你就觉得哎呀，看多少呢？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好安静哦。但是你又会觉得哎呀，又有愧疚感。所以到底要陪多少？像刚才汉伟说的，还是我可以就是让他自己玩，然后他在他又会来拉你的，拉你一起玩的时候，你拒绝的时候，是不是又有另外一种愧疚感？哎呀，真的好难啊！来，我们大家可以握着进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跟你的小孩是怎么样的哈，011-1701-8289。011-1701-8289。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5: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5: 传统、
4: 多元、
5: 大自然、
4: 独特、
5: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马。
6: 欢迎回来，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今天呢，我们有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汉伟硕士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照顾孩子和照顾自己的 me time。 你好。
7: 是，恩慈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6: 其实呢，说到这个 me time 啊，我觉得到底有多长时间跟多短时间才能够比较算是有满足到照顾到自己呢？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可以衡量的标准？
7: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的，因为其实 me time 哦，它更加多是那个平衡，就是当下你需要做些什么。
6: 嗯，
7: 好，就是如果当下你真的是觉得今天我真的很累，我不想要陪孩子，
6: 嗯，
7: 有可能那个当下，那天你就可以，你不陪孩子是最好的决定。
6: 嗯，
7: 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哎，今天我的状态还好，我还有很多的精力可以多陪孩子，
6: 嗯，
7: 所以有可能今天我一整天我可以陪孩子，哦，这个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6: 嗯，
7: 其实每次我们在谈平衡，要怎样平衡的时候，其实更加多是我们需要去觉察跟觉知当下，我自己身体的状况是怎样，
6: 嗯，
7: 我准备好了吗？如果今天我可以多陪一点，我就多陪一点，如果今天我真的需要多点休息，我就多点休息，这个其实就是最好的平衡。
6: 嗯，
7: 只是在这两者之间，我们怎样有素质的去陪伴孩子？因为我一直有强调，我们要的其实是有素质的陪伴。
6: 嗯，
7: 哦，因为很多时候，我有听过一个案例了，他是这样子讲的，一个爸爸来给我投诉说，我都有一直在陪我孩子，我每天一放工，我准时准点到家，我没有去应酬，
6: 嗯，
7: 我都是有在家陪他吃饭，我一直都在陪他，
6: 嗯，
7: 然后这个不是陪伴吗？
6: 嗯，
7: 好，然后我就问那个小女孩，哎，你刚刚有说你跟别人说你爸爸一直都没有陪你，然后你爸爸讲不是这样的哦，
6: 嗯，
7: 他每天一放工就回家一直陪你，哦，但是女儿讲什么？有啊，他有在，但是他一直在看手机，他都没有跟我玩，
6: 嗯，
7: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陪伴的时候，并不是只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壳有在，其实你的心也是要有在，这个才是叫陪伴。
6: 这个。我会想到另外一个比较搞笑的啦，就是好像很多女生也会投诉另一半，你都没有陪我，然后那个男生就会说，我们同处一个空间做各自的事就是一种陪伴了，不是吗？但可能女生就说，那不算陪我啊。对，
7: 是，所以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大家要的是有素质的。
6: 嗯，
7: 然后这个有素质的，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技巧，怎样做到这个有素质的陪伴，然后你就不会觉得一直要陪了，就好像女生她在家，就像太太哦，
6: 嗯，
7: 有的时候她在家是我们在一个同一个空间，但是你只要花一点时间稍微多陪一点点了，
6: 嗯，
7: 其实她就会觉得哦，她有陪我了。因为如果好像孩子这样子，太太这样子，一整天你是有在家，但是你一直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哦，
6: 嗯，
7: 那个其实并不是陪伴，
6: 嗯，
7: 你们只是在同一个空间，
6: 嗯，
7: 然后大家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6: 嗯，所以你刚才说的质量的陪伴，要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算有质量的陪伴？
7: 嗯，跟大家分享这个技巧，就是简单来讲可以叫做 e-peer， 一世代的伴侣，伙伴嘛 ,peer。好，第一个我们先讲这个一是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参与的，就是 engage， 参与。所以其实当人家要你陪伴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要去全心全意的投入他的世界里面去参与，
6: 嗯，
7: 就好像今天你是要陪伴这个孩子的话，
6: 嗯，
7: 好，你就要进到孩子的世界。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家长在陪伴孩子的时候， 到最后孩子讲我，你不要陪我就好了，你真的你可以不用来陪我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陪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孩子的世界，我们以家长的视角去陪的时候，我们会怎样？他讲一点东西就讲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开始了说教，好、然后不然还有什么？不然他讲我要这个东西就讲哎不可以这样子的，然后开始跟他讲道理。所以其实那个并不是陪伴，
6: 你不要陪我比较好。
7: 是，所以他就孩子讲你不要陪我比较好。所以第一个 engage 就是你，我们其实要放下这个身段、然后就是如果今天孩子他是一个五岁，你就要以一个五岁的状态去陪他玩、这个有可能是很难的、你会觉得哎，我怎样去一个五岁的状态跟他玩，你就想象他平时怎样跟你玩，你就跟他玩，然后你不要去说教，也不要去给他一大堆人生大道理啊，然后什么东西，你其实是不需要做这一些东西，你只需要好，我从孩子的视角，然后我去跟他互动，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他有很多的创意，他可能会跟你想象很多东西，有可能他会拿一个东西跟你讲啊，他有可能拿着一个玩具手提电话讲啊，爸爸我打电话给你，好，你就拿你电话在那边跟他讲电话，这样子其实他就觉得啊很好玩，这个东西我有跟你玩到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孩子要你做什么你就陪他做什么，你千万不要讲你跟着我做，因为现在是我要参与到 engage 进入到你的世界当中，好、这个是第一个一、然后 P 二是什么？ P 是 pause 停，所谓的停就是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要在，尤其是当孩子很明确的跟你讲爸爸我需要你陪我做什么的时候，好，如果你真的很忙的话，你可以跟他讲你可以给我五分钟嘛，你要好好的跟他讲你可以给我五分钟，我做完这个东西陪你嘛，然后你真的做完你的东西你就去陪他，并不是说孩子要你就马上要完全，但是他跟你讲我需要你陪伴的时候，他有这个讯息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应，有可能当下条件允许可以马上回应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要跟他讲我什么时候我会回来再陪你这个东西，就是在短时间内给他知道哦，我要的时候会有人在，这个其实会让孩子有一种安全感，就是说当我要一些东西或者我需要帮忙我要人有人陪的时候，至少会有人回应我，所以其实如果你有时常陪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孩子很多时候他不需要你一直在陪，你只需要跟他稍微玩一下，然后你给他一些想法，他就会自己去做他自己做的东西，就好像我的孩子他很喜欢画画，就讲这样子你们画一个我们 family 或者我们去旅行或者你做一个东西等一下我们玩，他们就会开始用他们的想象力，他就跟你讲这个是电话，这个是鞋子，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然后就给他们自己自由去发挥，你不要跟他讲鞋子不是这样子，你要这样子画，这个颜色这么这样子，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好像我的一个女儿，我的女儿她很喜欢彩虹，她什么东西她都涂彩虹，你不要跟她讲苹果没有彩虹的，香蕉没有彩虹，她要怎样你就让她去，因为这个是她的一个想象嘛，所以你就完全的参与，停，看到她要什么东西就回应他，因为如果今天孩子跟你讲我要你陪我，我要你帮忙，你没有回应的话，其实到最后会有个东西蛮可怕，就是以后他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有人可以帮我，所以很多家长孩子进到中学的时候讲孩子有事情都不跟我讲，
6: 对，
7: 然后其实是孩子不跟我们讲吗？还是孩子已经习惯了没有人理我，所以是没有人跟我，没有人可以聆听我，没有人可以帮到我的，所以这个参与是在他小时候就要培养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大人需要做的，记得最多只需要十二年，你可以培养的只有十二年，过他都不需要你了，
6: 确实这个听了有点心酸，就是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因为没有得到回应，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无效的无用的，
7: 是
6: 跟爸妈讲是没有什么回馈的，所以也不需要讲，所以这个东西会埋下这样的种子，然后到他长大了都不会告诉你，
7: 是，
6: 所以变成就是要让孩子去聆听孩子，可是又回到孩子是现在，尤其我儿子他会讲话了之后他会跟你讲很多东西，他的嘴巴不会停，
7: 是，
6: 可是其实爸妈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又不会被这个疲劳轰炸呢？
7: 是，好像我的孩子也是很喜欢分享很多东西，他最很睡就我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很累的时候我会跟他讲你可以停一下吗，你先想一下，等一下给我讲些什么东西，因为现在爸爸在想东西，然后我很累了，等一下 你才跟我讲，然后 我稍微休息一下，我就跟他讲 OK， 来，刚刚你有什么东西要讲。
6: 嗯，
7: 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会讲话，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尤其是跟我太太在讲话的时候，他就会进来讲，我要讲很多东西，我要讲这个讲那个，他其实就是要打断。
6: 嗯，他 attention，
7: 还要 attention，
6: 要关
7: 注。是很多时候我们到最后我发现跟他讲，哎，你现在爸爸跟妈妈在讲话哦，你要尊重我们哦，你先等一等。OK， 我跟妈妈讲完了，我们就回来回应你。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 OK， 然后我们就讲，来，你有什么东西刚刚要讲的，现在到你讲。然后很多时候到那个时候他会讲啊，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要讲，或者他只是讲一些东西然后就没有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说他真的很多东西要回应，很多时候只是我们说的他需要 attention，
6: 嗯，需要关注。
7: 是，好像我觉得好像我的女儿，我觉得有一点我做得还蛮不错的，就是他会讲，好像昨天晚上回来很累了，然后因为昨天星期五，我们的家星期五其实我还是会善用一些科技，就是会给他看一些儿童频，就是儿童的一些视频。
6: 视频，嗯，
7: 但是我会选择性，就是有一些频道我觉得是适合的，嗯，我就给他看哦。一般上我都会找一些儿童故事啊 ，story 啊，条令这样子的东西给他们去看。好，孩子在看的时候，我的女儿很有趣，有的时候她看到了，她很无聊了。然后他觉得，嗯，我是熟识找爸爸，就跟我讲，爸爸，你可以陪我一下吗？我就讲好，这样子你要我做什么？你可以教我读书吗？好，我就教他读书。然后很有趣哦，当我教我女儿读书的时候，我儿子也走过来，他本来很爱看电视机，还是讲啊，我不要看电视机，我就来读书。然后两个就要爸爸教读书，然后我就教他们读书，然后讲 OK， 已经教了。然后大约半小时，我讲 OK， 我爸爸累了，我要睡觉了，明天早上爸爸要去电台了。好，那我就把他们准备好，我就讲 OK。今天这样子，然后明天你有什么功课，你要做这些东西，所以我把一些东西安排好，
6: 嗯，
7: 然后我就陪伴了，然后我就去休息了。我觉得你不需要一直讲，我要一直陪，一直陪，一直陪，一直在，嗯，但是你只需要有素质的，稍微陪伴一下，然后给他知道，哇，爸爸还是有时间给我的。我觉得这样子就很足够了。
6: 嗯，就可以透过你的专注，让他们感受到你的陪伴，你的存在，然后爸爸是在的，嗯，在场。我们说 present 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让小朋友能够在心中也像埋下这个有人在身边的种子。但刚才我们说到看电视这件事，我觉得很多爸妈都很纠结，说，哎呀。从以前我们会觉得，哎呀，好像看隔壁的餐桌上大家各自看手机，小孩看平板，哎呀，好像不太好。但是呢，当你自己有了小孩之后，你才明白为什么别人这么做，就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他就是安静下来。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去拿捏，我们下次回来再跟他们聊一聊啊。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做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5: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7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欢迎回来，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跟汉维硕士一起来聊一聊，哎，这个陪伴小孩跟 me time 的平衡哈，包括。其中一个我觉得很多爸妈都会很纠结的，就是所谓的 screen time 哈，毕竟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呢，看到很多的什么研究显示啊，小孩看得过长的这个什么 screen time 会影响他的专注力发展，他的语言迟缓什么什么，就看得很可怕这样子。但是呢，你会在想，可是他在那个时候真的很安静耶，我真的有 me time， 我真的可以平静下来。可是同时你在享受你的平静的时候，又有愧疚，又会担心，哎呀，我的孩子的专注力会不会发展迟缓啊什么什么的，这个真的蛮纠结的。
6: 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东西可以用钱解决的其实是可以稍微投资一些的哈，但是今天我们讲这个看一些视频哈，尤其是哈，就举例就是 YouTube 吧，好像 YouTube 就有 YouTube Kids， 它就是特别是给孩子的，所以我其实在给孩子看的时候，我会比较倾向选择先看这个 YouTube Kids 里面的东西，然后就算是他要看一些短片，我都会先去选他今天只可以看什么是电视，因为好，我跟大家一样，有的时候我不是那种就完全没有电视机，但是我觉得今天没有办法完全限制他们不用电视机，然后不用一些科技产品，因为这个以后他们会跟外面的人脱节，就好像他们会跟他的朋友脱节，就是他的朋友的有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一些很潮的东西，或者他们小孩子世界流行的东西，但是你孩子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是觉得蛮可怜的，他什么也不懂，但是其实
2: 被隔离这样子，
6: 是，
2: 所以不进他的社交圈，
6: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大人可以多做的一个东西就是做一个帮他选择吧，因为你可以选择他要看什么频道，然后你可以确保他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学到东西，然后是跟他的年龄是符合的，这个稍微可以控制下，然后其实还可以多做的一个东西，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EPS 嘛，好，我们讲到了这个暂停然后参与嘛，然后其实还可以就是有个东西很重要的，就是接下来一个 AE 就是 extend，就是陪伴孩子的时候其实要扩展他们的这个想象力跟好奇心，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电视机给他们看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就好像比如为什么我每天教你要洗手，好，现在电视机有一些这些频道儿童的，他会跟他讲那个细菌啊，他们就跟他讲哦，会这样子会这样子，然后他会造成什么影响，其实他们很多小孩子有很多个一万个为什么，或者很多东西你叫他做他不明白这样子做，其实你可以通过选择这一些频道， 去让他去看，哦，原来是要这样子一些科学的东西，然后或者是给他看，哦，在这个世界有海洋世界里面是怎样的，
7: 嗯，
6: 然后其实你可以帮他们选择，去帮他们去探索不同的东西，
7: 嗯，哦，
6: 帮他们去扩散，
7: 嗯，
6: 他们的好奇心，我觉得这个是家长我们可以做，而不是讲他看电视机是任由他去看，
7: 嗯，
6: 或者看一些他只是他喜欢看的，
7: 嗯，
6: 有的时候我会逼他们看一些他从来没有看过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稍微要了解的哈，有的时候一些视频就好像去抓鱼的，
7: 嗯，
6: 好，给他们看一下渔夫的工作是怎样的，他们怎样出海啊，嗯，然后外面怎样啊，因为我觉得今天短视频时代就是大家都把生活记录下来，
7: 嗯，
6: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选择就让孩子在这个时候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可以去看不同的以后的生涯面貌，
7: 嗯，
6: 就是有的人，哎，他的工作是这样子，医生的工作是这样子的，渔夫的工作，然后农夫的工作是这样子的，好，然后果园的是怎样的，
7: 嗯，
6: 是吧，所以他们可以让他们的世界有更多的想象，然后去看一些他从来没有看到的东西，
7: 嗯，
6: 这个 extend 或扩展他的视野，
7: 嗯，
6: 然后这个可以让他更有创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科技来帮忙使用的，
7: 嗯，
6: 所以不要觉得看电视机是不好的，
7: 嗯，
6: 我是怎样有效，
7: 怎样，
6: 嗯，怎样很好的让他看电视机，嗯，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他学习到自立这一些，
7: 嗯，
6: 哦，那我们说陪伴嘛，
7: 嗯，
6: 这个扩展了，哦，PEE 还有个 E 是什么，其实是鼓励啦，
7: 嗯，
6: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要去跟孩子陪的时候，孩子做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给他鼓励很重要，
7: 嗯，
6: 而不是只有当他考到好成绩的时候，
7: 嗯，
6: 你才说哇你很棒，好像我都会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面去看孩子到底有什么进步，就好像孩子他有可能他昨天他回来他没有把水瓶放在桌子上，他就随便丢，嗯，你昨天已经讲明天你要把水瓶放在桌子上，
7: 嗯，
6: 然后明天他回来有可能他还记得他印象很深刻，哦，我应该把水壶放在桌子上，然后他把水壶放在桌子上，你看到了你马上称赞他讲，哎，你很不错，你比昨天进步了，水壶你知道放在桌子上，
7: 嗯，
6: 相信我，你鼓励了过后孩子以后他都会知道，哦，他会比以前更加知道水壶要放在桌子上，虽然有的时候他还是会忘记，还是会随便丢，但是你只要提醒，然后他做得好你就鼓励，然后其实他会继续再做，
7: 嗯，
6: 我觉得每个人都喜欢被鼓励吧，
7: 对、
6: 哦，就好像我的爸爸时常跟我讲，有人请你吃东西，人家煮了给你吃，你一定要讲好吃，虽然你不喜欢吃你也是要讲好吃，因为以后你才有的吃，然后当我今天开始煮东西的时候，我太太只要讲哇你煮得很好吃，他以后就有的吃，因为你想一下，如果今天我太太煮食物给我，跟他讲哎，你煮到爆好吃，
7: 嗯，
6: 他会讲什么啊，这样子我不要煮了，以后，然后他也没有信心去煮了。
7: 对，
6: 所以其实这个鼓励哦，无论是对大人还是对小孩都很重要。
7: 重要，对。
6: 哦，这个 encourage 这个鼓励。
7: 嗯。
6: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其实你的陪伴当中，并不是只是在哦，在看手机，你是知道，嗯，哦，孩子有在进步，然后这个其实孩子的一些小小的发展哦，
7: 嗯，
6: 这些进步哦，其实是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
7: 哦，怎么说？
6: 所谓的不可逆，就是我会观察，就是孩子以前他不会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讲啊，他会讲话就很好了。
7: 嗯，
6: 我知道他有什么，但是当他会讲话过，他就回不到那个不会讲话的时段。
7: 嗯，
6: 所以有孩子的每一个过程，当他在懵懵懂懂、不会什么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蛮有趣，而且这些过程是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所以今天孩子他还要你陪还要你玩的时候，有一天当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他就不会回到他一直需要你的那个阶段。
7: 嗯，
6: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7: 是。
6: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跟家长讲，或者我自己会提醒我自己，我就好好享受这个阶段，有可能真的是很烦，
7: 嗯，
6: 那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累的，
7: 嗯，
6: 但是这个过程过了真的就没有了，
7: 嗯，
6: 哦，好，我们讲到 EP 就一个了，其实我们跟孩子玩的时候就一个东西，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跟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很重要，要教会孩子的一个东西就是知道他人的感受，
7: 哦，
6: 同理，
7: 嗯，
6: 我觉得很多孩子现在他们少了这块，
7: 嗯，
6: 哦，虽然孩子我们讲他的前额叶还没有发展，他的大脑架构他不会同理到别人，嗯，甚至没有那么敏感，但是这些东西都可以训练的，
7: 嗯，
6: 所以其实当你在跟孩子玩的时候，你就是把你的一些想法告诉孩子，哎，你这样子做我也不高兴，因为怎样，你这样子做我很开心，因为很好玩，
7: 嗯，
6: 哦，然后其实孩子也在学习怎样跟人相处，
7: 嗯，
6: 他有可能如果你没有教他这个东西，以后他跟其他朋友玩的时候，有可能一些东西别人他不喜欢，但是别人也不会表达。哦，一般上小孩子，我不喜欢，但是我也不会表达。我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Point guard， 就是我不会跟你、哦、我不会跟你，不要跟你玩。
7: 嗯，
6: 所以有的时候一些孩子讲很奇怪啊，怎么他们不要跟我玩，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他做了一些东西别人不喜欢。
7: 不喜欢，对。
6: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多点陪他玩，你可以跟他知道、嗯、哦，这样子做是对的，这样子做是哦，不是那么，我不会那么喜欢，或者我会生气的。
7: 嗯，
6: 孩子他也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
7: 嗯，
6: 所以这个 R 就个 R 就是 reflect 反射、嗯，我们反射给孩子看。
7: 嗯，
6: 哦，我到底要怎么做？所以记得 E P R 好、哦，我再重复 E P R， 第一个 E 是参与 engage， 我完全参与到你的世界里面。
7: 嗯，
6: 然后 P R 第一个 P 是暂停 pause，、嗯、我停下来，我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
7: 嗯，
6: 哦，然后接下来的 E 是 extend。扩展、嗯、我们通过一些科技去扩展你的视野、
7: 嗯
6: 哦、还有一个一是鼓励孩子帮他建立信心、嗯、然后就有个 reflect
7: carriage OK、哦、reflect
6: OK、嗯、所以整个过程当中这个孩子他就这个陪伴了，虽然只有短短15分钟到半小时，但是孩子会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嗯、相信我，你陪了半小时你再跟孩子讲爸爸累了，然后爸爸需要做自己的东西，你们可以先去做自己的东西吗、
7: 嗯
6: 哦、孩子会问你我可以做什么，这样子你想要做什么，他就讲我想要做一个东西，他就讲好，你就讲好，你去做、
7: 嗯、
6: 但是当你讲好你去做的时候，你就要准备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要收拾残局、
7: 嗯、对，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package 来的吧，
6: 是一个 package， 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好像他无聊他就搬很多玩具出来、
7: 嗯、
6: 然后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7: 你跟要收拾，
6: 嗯，要陪他收，你要花精力去教他这样说、嗯、如果你真的很累了、嗯、然后有可能在我的家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然后也不想要叫他说我好就放着吧，有的时候允许家里稍微乱一乱也是 OK 的，
7: 对对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也不要把那个要求放得太高，然后就是就让自己多一点空间休息，只多于执着于那个空间的整洁度，
6: 然后第二天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我一定要把今天晚上家里收拾干净才睡觉，其实你放着那一边，然后第二天早上、嗯、这个是另外一个 activity 来的、哦、就是一起收拾家里，
7: 收拾是也是 OK 的，对不对，
6: 是是是

0: 刚才呢，汉伟硕士也分享了这个 e-peer 的一些重点哈。那最后有什么要补充跟总结的呢？
1: 其实到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也是提醒我自己的哈，大家共勉之哦。其实孩子长大的速度，那个速度哦，其实往往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快。很多父母会觉得，我先忙这一阵子，然后再海海的，然后再来好好的陪孩子哦。其实哦，这一阵子哦。其实很快就过了，而且这一阵子也不会停下来等我们去真正陪伴。其实我们当我们说要陪伴孩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要帮孩子解决所有的问题，很重要，也不是要把孩子训练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要先把这个观念先摆正，我们陪孩子其实最主要让孩子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以后你有事情的时候，你回头看有一个人愿意帮你。我觉得这个就是父母亲最主要要做到的东西，因为今天很多青少年，我遇到很多青少年很无助。所谓的无助是当他有问题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找谁。但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孩子有问题不是应该要先找爸爸妈妈吗？而且现在很多法令是新的法律，尤其是那个霸凌法律是有连坐关系的哈，就是孩子做错，爸爸妈妈你要负责。但是很多时候家长会讲，这么又关我什么事情？其实这一些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都需要去陪伴这个孩子去长大。所以你只需要让孩子知道，你有问题，有人欺负你，你有委屈，我在这边，我愿意听你，我愿意接住你的情绪，然后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记得。不要去训练孩子，也不要期待孩子他变成怎样的一个人，而是到最后他知道你有在，然后你也让他知道我有在，我其实就很足够了。这个陪伴就是所谓的我觉得很好的陪伴了。
0: 我也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让孩子有的底气，就是让他不论以后面对生活的挑战或者困难，他会知道他是被支持着的，被爱着的，父母是有在的。
1: 是
0: 就算可能父母已经不在了，逝世了，但是那种有在的感觉是让他很有底气去面对挑战。
1: 是因为就算有一天你没有在了，但是他在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会学习去信任一个人。他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人是可信的，然后人会有人愿意陪伴我，有人愿意听我的。我觉得这个相信哦，他其实就是可以的。有一天我们不在了，都是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跟一个信仰吧。他可以很勇敢的走下去，而不是很孤单很无助的在这个风雨里面去飘荡。
0: 这个信仰，我觉得用这个词就是这个信仰是可以让他撑下去的，不论遇到什么生活上的挑战。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汉伟硕士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关于在陪伴孩子跟自己的me time之间怎么取得一个平衡。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听下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沟通。就是其实你可以跟小孩沟通说，我是愿意陪伴你的，但是我是需要自己的空间。
1: 是的，
0: 所以先让我把东西处理好，待会儿我可能一个15分钟到半个小时专注的陪伴你。其实小孩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需要那么多一直全天候的一直陪着他，他需要的是有质量的陪伴。
1: 对的。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汉伟跟我们聊，我们下个星期的心灵零距离空中再会。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一点，萨拉马雷西亚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和柬埔寨承诺将强化在不同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贸易、投资、数码经济、人工智能、清真产业、食品安全及人力资本发展。首相德德苏里亚诺伊布拉欣指出，这项合作承诺也涵盖加强打击跨境罪案。他早前接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及国际合作部长巴素坤之后，在脸书发贴文这么表示。巴素坤目前在我国进行两天访问，一直到明天。对此，德德苏里亚诺在贴文中表示，对方的这次访问之行是为了参与明天举行的第三届马柬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而对方的此次访问是逢两国将于2027年迎来建交70周年。德德苏里亚诺在另一则脸书贴文中恭贺我国团队在刚落幕的2026年格拉斯哥公运会中凭着斗争精神取得令人鼓舞的表现。他也感谢教练、参与的官员、支持团队以及全民时刻为我国团队祈祷以取得成功。我国在本届公运会中取得八面金牌、三面银牌以及五面铜牌，在奖牌榜上位居第十。彭亨州巫统马兰区部青年团团长 Mohammad Razi Rahimi 今天与他的妻儿及妹夫在文东发生的树倒压车事故中不幸身亡。副首相兼巫统主席 Dadusri Amazai Hamidi 透过脸书向死者们表示哀悼，并向家属献上慰问。他在脸书发贴文指出， Mohammad Razi 的离世对巫统，特别是巫统区部吉州巫统青年团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政府保证将我国能源安全列为优先事项，并通过多元化获取大型天然气资源，扩大能源供应来源，以提升我国能源韧性。经济部表示，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国将继续致力于推动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以减少对单一国家或市场的依赖。该部指出，任何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家进口原油都必须遵循国际贸易政策以及合法商业渠道进行。根据国会官网发布经济部对上议员的书面答复时指出，这项安排需综合考量原油价格、产品规格、物流、付款方式、运输、保险以及现行法律与法规等因素。霹雳州总值3420万 ringgit 的29项组合式课室以及开放式多用途礼堂建设工程，预计将于今年12月全面竣工，以应对明年因一年级新生人数增加而出现的学校拥挤问题。工程部副部长 Dadusri Amamaslan 表示，在29项工程中，25项已经进入施工阶段，另外有4项仍处于规划阶段。他说，这些工程是在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推行的。组合式课室和开放式多用途礼堂将协助容纳因小学入学年龄调整为6岁后增加的一年级学生人数，因此需要增设更多课室。他也保证，尽管工程施工期紧凑，全国各地的组合式课室以及开放式礼堂工程绝对不会在质量以及安全标准方面做出任何妥协。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7月底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是蓄意行为。伊朗方面说， 一艘伊朗商船7月25号在里海遭到乌克兰军方袭击，并发生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一名船员受伤。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兰迪内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冰编辑，再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副首相 Dr. Sri Fadila Yusuf 在专科医生团队的建议之下，近日内将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他的新闻秘书达到米夏塔耶分文告话，法迪拉的病情稳定，不过医生建议他全面休息和不要接受访客探视，以确保治疗和康复过程顺利。选举委员会将研究将邮寄选民范围扩大至负责守护国家战略资产及关键基础设施的辅警。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 Kulasegaran 表示，该研究将综合考量执勤需求、法律规定及选举执行安排等因素。国会上议院通过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修正法案，以加强该委员会的作用、职能、治理和营运，并进一步强化国家通讯业的监管功能。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在国会上议院会议中为该修正案总结辩论时话道，该修正案将明确禁止从政者担任通讯委会主席，因此这次提出修正就是要限制部长的委任权，以确保受委者真正具备相关资格。交通部副部长 Dr. Hasbi Habibola 说，政府正在探讨修正铁路交通相关法律，以加重擅闯国家铁路设施及盗窃电缆者的刑罚，包括将罚款额提高至高达10万ringgit。他指出，调高目前只是1000ringgit罚款额的建议，预计将在下次国会会议中提呈。有关将湿物品纳入前敏基本援助计划 SARA 清单范围内的建议还在进一步研究当中。第二财政部长 Dr. Sri Amir Hamza Azizan 指出，有关的全面研究是为了确保其质量层面、食品安全以及消费者权益持续受到维护，才能够作出最终决定。他说，根据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在今年的元旦献词中提到，政府放眼今年尾将小型零售店数量增加到10000间，并将与零售店的距离从现有的10公里缩短至7公里。电子商务平台为其货品提供超低价格的举动不应该持续被视为掠夺性定价行为。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Mahama Rosli 上议员指出，无论这种行为是属于反竞争与否，都必须依据事实、市场数据和相关证据。他说，政府的原则明确，即是我国采取开放市场经济，以鼓励贸易、投资、创意和竞争。政府正针对此前宣布的300米生态缓冲区计划的落实，与吉隆坡 Bukit Kiara 一带的地主协商，以便能保护早前在该地区发现的稀有品种萤火虫。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商指出，这些稀有品种萤火虫相信已经没有被记录超过1个世纪，但是他补充，政府必须在保育及环境发展之间做出平衡，毕竟这些地主已经支付高昂的土地溢价。雪兰莪州务大臣 Dr. Sri Amiruddin Shari 指出，关于雪州一个州议席是否悬空将在本州内敲定，之后由选举委员会决定是否有必要举行补选。他说，州政府目前正等待雪州议会议长发出有关议席事宜的正式通知。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夜了一点，
1: 晚上11:16，你好，我是易志。这个小时是听众点歌环节，哇，你们真的很踊跃的点歌，我的歌单已经满了一半呢。想要点歌的朋友还是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Malaysia 来跟我点歌或者是交流互动。要注意的是，你点的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者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而且歌手不能重复，也就是说，如果前三个小时播过张学友的歌，那这个小时就不能点张学友的歌咯。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歌库里要有你选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听众选曲，梁静茹的《勇气》。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借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哈林与陈庆的《爱人呐》，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歌曲是孙楠 featuring 沙依汀的《春眠不觉晓》。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纳杜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1: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2: 不只是听歌，
1: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2: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1: 和敏瑜一起
2: 解锁一首歌
1: 不同的意境。

0: 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送上今晚的最后两首歌，陈杰州的《没事的慢慢来》和佳佳的《命运》。晚安，我们下周见。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爱的修复，
2: 爱布胡莱勒的传述。他说，阿拉的使者说，当你们某人睡觉的时候，恶魔就在他的脑袋后打三个结，每打一个结的时候，他就说，夜长得很呢，你安心的睡吧。如果他醒来并纪念真主时，一个结就被解开了。如果他洗了小净时，另一个结也就被解开了。如果他在理了夜间拜时，那么最后的一个结也就被解开了。早晨他就会感到精神焕发，心情舒畅，否则他就会感到心情沮丧，无精打采。主啊，感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让我们有丰足的生活。我们感谢您的赐予，请您赐给我们的父母家人平安健康，请您让我们都能享受您创造的一切美好。主啊，赐福给世上所有善良的人，让他们平安。请您教导我们利用双眼观察，用心眼体会，离开邪恶，走向正道。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芙蓉的淑珍就提到，她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再来就是 Good Luck， 她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巧娥她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两三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甲东的 Amy 她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他本身怕冷。 AT 说以前都会设定两个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

0: 3, 4。
1: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七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3: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2: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4: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2: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5: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2: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0: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3: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0: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3: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1: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2: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3: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2: 掌心内的新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14角星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3: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2: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3: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2: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3: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6: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6: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最后的战场。死亡常常被我们理解为一场离别，我们为僵硬的身体流泪，为紧闭的双眼哀伤，为停止跳动的心脏悲痛。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更加令人恐惧的真相，在生命帷幕之后，正发生着一场决定永恒的争斗。死亡不仅是告别，它是真正的战场。在这片战场上，我们最致命的敌人恶魔和他的军队正在发动他们最后也是最疯狂的一次进攻。这一刻是他们从我们出生起就一直等待的时刻。为什么恶魔偏偏选择在临终发动全面攻击？因为那是终点线。恶魔并不在乎你是否虔诚了60年，也不在乎你是否一生叩头礼拜到额头起茧子，他只需要你在生命最后一刻的疏忽。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过，一切行为取决于其结局，临终状态，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恶魔深知这一点，只要他能在气息卡在喉咙的那一刻扭曲我们的信仰，那么此前所有的功修都可能化为乌有。正因为如此，先知教导了我们一个极其具体的祈祷词：主啊，我向您求护佑，免于在死亡时刻被恶魔扰乱于击倒，摘自于埃布达伍德圣训集。学者们特别研究了其中的词语搅乱击倒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为猛烈的拍打、扑腾、乱撞、挣扎不稳。它这个语境的意思是指恶魔在临终之际对临终者发动的一种混乱式强力的干扰，可以理解为拍打、碰撞，使人迷惑心智和意识，陷入混乱，使人失去判断力，失去定力。简而言之，它不是轻微的干扰，而是一种攻击性、破坏性的精神、心理的干扰。在阿拉伯语中，它指的是一种疯狂、混乱、无差别的猛烈攻击，像是被重击、践踏，使人迷失了方向，思维崩溃。试想一个正在咽气的人，身体虚弱极致，意识在痛苦中逐渐的模糊，灵魂即将被抽离。就在这个人类最脆弱的时刻，恶魔发动了混乱式的攻击，他会在你的耳边私语：你的主在哪里？如果真主慈悯，为什么让你遭受这样的痛苦呢？如果伊斯兰是真理，为何你临终时遭受如此的折磨呢？恶魔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在抗议真主、怀疑真主中死去，以恶劣的结局结束一生。我们如何才能撑过这最后一战？亲爱的牧民兄弟姐妹们，这场终极之战不是靠身体力量赢得的。当舌头已经无法言语，唯一还能站立的是一颗习惯与真主同在的心。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不要等到气息卡在喉咙才会寻找庇护。每日诵念先知的祈祷词，并祈求主啊，求您赐予我们善终，不要让我们以恶终结生命。我们正一步步走向一个必然的陷阱，唯有真主的慈悯才能拯救我们牧民大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6: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6: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7: 越听越爱。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啊！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5: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6: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如何与另一半进行有效沟通？大家好，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尹莹。你是否在与另一半的相处过程中，常常觉得对方不了解自己，想要好好沟通，却总是以争吵来结束对话，认为自己已经尽力去沟通了，对方却还是没有把自己的话听进去等等。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是如何与另一半进行有效沟通。为何是有效沟通而不只是沟通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尽力去沟通了，但往往却是无效的，这非常可惜。因此什么是有效沟通呢？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有效沟通的理解都不一样。举例来说，他就是不听我说话，在这句话的背后，有效沟通是他听我的话。另一个例子是，他每次都是这样，就是不改，在这句话的背后，有效沟通是我说了一次，他就应该自己知道要改，不然我还要说这么多次，不累吗？而在这种认知的沟通模式下，我们更在意的其实是自己胜过对方。尤其是当我们被激怒的时候，情绪被挑拨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看见自己的需要，而忽略了对方，也忽略了达到有效沟通的一些重要细节。被美国著名的人类行为杂志誉为每个人的家族治疗大师维琴尼亚·萨提尔女士在《与人接触》这本著作中提到，沟通简单的定义是两人之间信息的传达与接收。沟通期间需要被考虑到的四个要素包括，你想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第二，你如何传达这个信息？第三，你的信息如何被更好的接收到？第四，当你的信息传达出去或被对方接收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对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呢？因此，有效沟通是两性关系相处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如何与另一半进行有效沟通。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iFM
5: 越听越爱。森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如何与另一半进行有效沟通？大家好，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尹莹。什么是有效沟通？在上一节中，我们了解到，沟通是双向的，单向的沟通并不足以构成有效的沟通。如果沟通带来的效果是能够让自己完整的把意思传达，也考虑到自己传达的方式是否恰当，考虑到对方是否处于愿意沟通的情境下，双方真正的接触到彼此真实的样貌，为关系带来正向的影响，这些都是构成有效沟通的重要因素。到这里你可能会认为，哈，不就沟通而已，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很复杂？的确，如果要达到真正的有效沟通，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它值得我们去学习并且实践。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沟通对于建立关系就好像呼吸对于维持生命一般，如果没有学会如何跟另一半进行有效沟通，那的确是在建立亲密关系中的一大阻碍。因此在这里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诀窍，帮助启动你跟伴侣之间的有效沟通。第一个诀窍是好奇心。好奇心是非常珍贵的一项资源，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开始把另一半的想法、情绪、行为反应归纳成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渐渐对对方失去了好奇。尝试一下抱着好奇心跟对方沟通，对对方的想法、情绪、行为进行好奇式的探索，你会发现一个跟你想象的或许不一样，但却更贴近真实的对方。第二个诀窍是建立亲和力，也就是亲密感。如果双方的关系是密切的，这确实有助于达到有效沟通。因为密切，所以关切。在关系密切的伴侣中，常会发现更多的同理心、包容心以及爱心。试想一下，当一位能够包容你以及关心你的人尝试跟你进行沟通时，你是否更愿意去聆听对方要表达的意思呢？答案是肯定的。因此在跟另一半达到有效沟通之前，你必须意识到你需要先跟对方建立亲和力。亲和力也可以说是熟悉感，毕竟我们更愿意跟我们熟悉的对象进行沟通，不是吗？在彼此感到熟悉且亲密的时候，也别忘了善用你的好奇心去认识彼此之间的差异，彼此真正的样貌。好奇心会让你发现被隐藏的自己以及对方。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们继续在一起探索如何与另一半进行有效沟通。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拒绝非法药物。
5: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0: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如何与另一半进行有效沟通？大家好，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尹莹。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在跟另一半进行沟通时，我们用的言辞、语气以及表达方式是疏离的。所以第三个沟通的诀窍是，请注意你的言辞以及沟通的态度。态度包括你的情绪状态。若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愤怒的情况下，我们的肢体语言表达的信息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一脸杀气，语调高昂，甚至是肢体表现出拒绝沟通的反应等等。可能你会认为，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样子啊。也或许你觉得这只是一时之气，你当下说了就算了，却不晓得那句对方耳中恶毒的话，却早已经烙印在心里，久久不能忘怀。无论是在怎么亲密的关系都好，都经不起一时之气的摧残。另一半也没有义务去承担你的情绪包袱，所以注意自己的言辞，觉察自己当下的情绪是否适合进行沟通，这很重要。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有效沟通更多的是去聆听对方，然后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和需要。其他的一些沟通守则也包括，第一，不人身攻击，不去辱骂对方。第二，一次只沟通一件重要的事。第三，觉察自己的情绪是否适合沟通，比如你是在抒发情绪，还是正在沟通呢？第四，觉察对方的情绪是否适合沟通，比如对方是否准备好可以好好沟通了呢？也许对方当下在忙着处理其他的事情，没办法好好进行沟通。第五，环境合适吗？比如有隐私吗？当下环境会被干扰吗？孩子会突然闯入而阻断沟通吗？第六，针对可以调整的部分进行沟通，而不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进行争辩。如果你愿意沟通，也想跟另一半进行沟通，请不要忽略这些细节。以上都是涉及技术层面的议题，当然在进行有效沟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心理层面的议题。比如你常常觉得对方不了解自己而生气，在进行沟通之前，先问问看自己，你了解自己吗？能够把你对自己的理解清晰地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对方也能够通过你对自己的理解而更理解你的需要和感受。允许自己被听见，也允许自己去听见对方，这是我所理解的有效沟通。祝福大家在接下来与伴侣的沟通中能够有所得着，沟通无碍。
2: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谈一谈人类的始祖阿丹。先知阿丹是伊斯兰的第一位先知，也是全人类的祖先。他的故事源自于古兰经的启示，告诉我们生命的起源和信仰的真理。安拉用泥土创造了先知阿丹，这在古兰经中明确记载。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了一个代理人。他们说，我们在你超绝，我们在你亲近，你还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者吗？他说，我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古兰经第二章第三十节。安拉命令天使从大地上不同性质的土壤，如红色的粘土、白色的沙土、黑色的腐质土等等中采集材料。这些泥土有软有硬，有的来自高山，有的来自沙漠和平原。这些泥土混合在一起，造就了阿丹的子孙后代有不同的肤色、性格和能力。正如古兰经中记载，众人啊，我却于一男一女中创造了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相互认识。古兰经第四十九章第十三节。安拉赋予阿丹超越天使的特殊能力，他能学习万物的名字，会思考和选择。古兰经描述，当安拉让天使说出万物的名称的时候，天使坦然，除了你所教授我们的知识外，我们毫无知识。古兰经第二章第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而阿丹却能够标准命名万物，这印证了人类被赋予的特殊使命，以知识管理大地。因此安拉让天使向阿丹磕头，除了一名叫伊布利斯的精灵，其他天使都服从了。伊布利斯

0: 因为骄傲拒绝磕头，这也成为后来善恶争斗的开始。安拉教阿丹用 Assalamu alaikum， 愿安拉赐福于你平安，向天使问候，天使则回应 Wa alaikum salam， 愿安拉也赐你平安与慈悯。这个问候方式一直流传到现在，全世界的穆斯林都用它相互祝福。虽然阿丹有知识，但是无法与天使深入交流，感到孤独，于是安拉为阿丹创造了一个伴侣哈娃。一天，阿丹在睡梦中醒来，发现一个温柔的女子注视着他。他问：你是谁？他回答：我是女人。阿丹又问：你为什么被创造？他说：为了让你在这里得到安宁。天使对这个新造物充满了好奇，便问阿丹：他的名字是什么？阿丹回答：哈娃。天使们继续问：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阿丹解释道：因为他是从有生命的阿丹的肋骨中被创造的，安拉从阿丹的肋骨创造了他，使他成为阿丹的安慰与伴侣，让他们在乐园中不再孤单。先知阿丹的故事让我们明白，无论来自哪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阿丹的后代，应该用善良和尊重连续彼此。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8:00，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清晨6:09，今天是8月4号，农历6月22，星期二，早安的爱上线。你好，我是小韩。那一早听到我的声音，来到八月份，已经进入第四天了。那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语录呢，这个是我在7月26号看到的。7月26号是心理学大师荣格的诞辰。这一位瑞士心理学家曾经和弗洛伊德合作，后来呢就创立了自己的学派，对现代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荣格最著名的贡献就包括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他认为啊，所有人类共同的一些深层心理模式和象征。他还提出了内向和外向的人格类型，这些概念至今还被广泛的使用。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荣格他说过的哪一些话，其实呢，对我们思考生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他说过啊，你的潜意识在操控你的人生，而你却称之为命运。如果没有悲伤加以平衡，快乐这个字就失去意义了。真正的人生从40岁才刚开始，在那之前，你只是在做研究。在生活的洪流中，没有人是毫无烦恼的。向外看的人在做梦，向内看的人才清醒。了解自己内心的黑暗，是应对他人黑暗面的最佳方法。并非我塑造了自己，而是自己悄然在我身上显现。是不是每一句都充满了智慧，值得你细细品味呢？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6: 怎么啦？
5: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6: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5: 谢谢你，
6: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5: 嗯。
6: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5: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嘛。
6: 哎， click 什么啊？
5: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6: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5: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7: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7: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7: 和 IFM 一起
8: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9: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0: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1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0: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9: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8: 越听越爱。
12: 是的，我要的幸福就要自己去争取。如果呢，加入电台工作也是你的幸福，那就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啦。
13: 是的，来当我们的同事吧。我想啊，能够加入 IFM 的大家庭哦，它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我当初呢，也是一个听众，没想到钻进了收音机里。
12: 哎，你要说一说吗？为什么大家应该要加入 IFM 呢？就为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一些改变？
13: 因为能够和我们当同事啊。
12: 哎呀，我自己加入电台之后呢，确实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且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还有我们的语音啊，我们分享的资讯啊，都是受到大众审视啊，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哎，要不断的精益求精。
13: 哎，你真的说得很美好。哎，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我这么听你说，我会觉得哎呦，那不是很压力吗？
12: 可是
13: 压力就是推动力。
12: 对对对，我觉得加入电台呢，虽然很多朋友就说如果我要展现自己的话也可以成为自媒体工作者嘛，对不对？我觉得，但是
13: 它不冲突啦。
12: 对，它不冲突，而且电台的话呢，它是有肩负一定的社会责任还有教育意义的。那我们 IFM 呢，就是以分享资讯为主，所以如果你想，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磨练平台啊。我们就语音老师然后同事们会互相的鼓励，所以欢迎如果你的孩子、你本身或者是你的孙子对于广播事业有热忱的话呢，鼓励他们将个人的履历发送 email 到 info893.aifm@gmail.com。 希望我们下一位新同事就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孙子。

0: 早起床，你的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呢？去刷牙，对吧？要上厕所。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看看你自己家中的这个厕纸到底是怎么挂的呢？啊，到底这个厕纸的纸头是向外拉还是向内拉呢？我家应该是向外拉。
2: 向外拉我觉得比较容易，
0: 比较顺，对吧？
2: 对，比较顺。但是如果没有放好的话呢，它可能会滑下来。
0: 也是，
2: 因为就是太顺了。
0: 对，向内拉的好处就是它没有那么顺，所以不容易像你刚才说的发生那种情况，就忽然间有很长的一段那个厕纸给被拉走。
2: 哎，可是
0: 因为它有一定的阻力嘛。
2: 可是这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它有正确的方法吗？
0: 其实是有正确的方法哦。这个可以说是困扰人类超过一个世纪的厕纸放置的方向的争论呢，一直都在网络上引发很多朋友的讨论。但是其实啊，早在130多年前，发明卷筒厕纸的厕纸之父就已经在专利的设计图当中留下了标准答案。所以到底这个厕纸应该向外拉还是向内拉呢？大家可以说一说你家的情况是怎么样，那原因又是什么？正解下一段告诉你。来听陈贤静的这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那6:30就有今天的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各位有一种的 style，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周末我看了好些电影解说，其中这一部我印象深刻，潘多拉，你看过吗？
3: 没。
2: 这是韩国拍的一部灾难电影，电影主要讲述因为强烈的地震导致核电站出现裂缝，有了裂缝，在放射性物质泄露的危机下，核电站的工作人员、附近的居民和消防人员协力克服危机的故事。
3: 那应该也是一部英雄片吧？
2: 是，人民英雄，有血有泪的英雄。无能的是政府，首要考虑的竟然不是人民的安危，搞得最后竟然是一个平民老百姓、核电站的技术工人牺牲自己的性命，制止核废料外泄。
3: 他一个人救了所有人？
2: 在他之前还有好些人牺牲了，包括技术工人和搜救人员，他们有的被辐射感染，有的被含有超高辐射的冷却水给喷到。当时我看着那画面，勇士们无所畏惧地向前冲，尽最大的能力给反应堆降温救人，心里很是感动。这不仅仅是在帮助人，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救人。
3: 你再说一次，是哪一部电影？
2: 潘多拉。
3: 我也喜欢看这类电影，看勇士们无所畏惧地在灾难中救人。
2: 成语无所畏惧，意思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3: 也就是什么都不怕啊。你说到电影解说，我孩子也喜欢看，他们总是趁我不在的时候无所畏惧的一个视频接着一个视频的看，他们以为我不知道，我只要看一看记录就知道他们看过什么视频了。
2: 哎，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无所畏惧。
3: 无所畏惧是什么都不怕，不能这么用吗？
2: 无所畏惧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也就是什么都不怕，含褒义。你说的那个情况用无所顾忌才恰当。
3: 对呀，顾忌是害怕对人或对己不利而有疑惑或不敢去说去做，因为这样无所顾忌用来形容人干事没有任何顾虑忌讳。
2: 而且无所顾忌这句话含贬义。
3: 哦，无所畏惧含褒义，无所顾忌含贬义。确实，我那两个小家伙就是趁我不在才无所顾忌地看了一个视频又一个视频，我要是在家他们才不敢。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听过的是陈环的最后一句晚安。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舒黎。
0: 刚才就问大家了，你家的厕纸到底是向外拉还是向内拉的呢？雪芳以及雪芳他说他是向外拉，美英也说向外拉比较顺手，哎，坐下来的时候纸头一目了然，轻轻一扯就可以抽出来，不必伸手到后面摸索，方便又省时间。
1: 美才他说就要看是谁换厕纸了，如果是他换的话呢，会向内拉，如果太太的话向外拉，他想应该是跟性格有关，还有一个内向一个外向，哇
0: 还跟性格有关。那这位呢是新山的 Kelvin， 他说呢，我家的厕纸真的是不管什么方向嘞，用完了怎么挂就怎么拉哦，随性就好，不要想这种小事。好，我们来看一看哦，申请专利的人他一开始的发明到底是向内拉还是向外拉的呢？被誉为厕纸之父的纽约商人威尔勒于1891年为他设计的卷装厕纸申请了专利，从当年曝光的专利设计图当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纸头的丝口是悬挂在卷筒的外侧。什么意思呢？就是将厕纸向外拉才是原创者最原始最正确的官方设计，还有官方设计的。
1: 那除了是专利图，网民也讨论了，诶，为什么向外拉会更好呢？就归纳出无论是从专利图看到的或者是大家使用过后的体验啦。首先呢就是防止细菌交叉感染。那你想想看，如果将厕纸向内拉，纸头呢容易贴住墙壁或者是这个洗手间的挂架，那由于墙面容易积湿气和细菌，向内拉的时候手指也容易碰到墙壁，增加污染厕纸的风险。反之呢，如果向外拉就能够让厕纸和墙壁保持距离，干净的多。
0: 嗯，还有啊，顺着压线是更容易撕断的。专利图当中同时设计了虚线的撕口，你向外拉的时候手部施力的角度是最顺手的，一拉一扯就可以精准的顺着压线撕下，不会弄到整卷厕纸乱七八糟。
1: 哎，这个我有所保留哎，因为它很容易拉，一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就是一直卷一卷，或者是它很容易掉下。
0: 嗯，可是相比向内拉，是不是更顺手呢？这可能见仁见智。还有就是视觉清晰啦，一目了然。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你向外拉的话呢，就一眼就看到那个纸头的位置，不用伸手到那个卷筒后面盲摸，避免手部不必要的接触。哎，你猜对了吗？那当然呢，有一些朋友就说啊，这个厕纸啊，尤其是家庭使用量是很高的，很快就用完了，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节省用厕纸呢？下一段跟你分享一些省纸妙招。先来听萧敬腾的这首《会痛的石头》。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和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6: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四岁到六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7: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

0: 重要的。
1: 本周冠军歌曲《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2: 我被离归生活的鲜花，总有几个。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I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3: 你好，我是小韩。
4: 欢迎来，我是舒琳。
3: 来回应刚才舒琳说的，如果厕纸向外拉的话，会不会一不小心就会拉得特别多呢？其实呢，有一位日本及外国家务达人分享了一个极简单的省纸小技巧。你将圆形的卷装厕纸稍微的压扁成椭圆形，才放上挂架。
4: 啊，真不是很难拉。
3: 他就说这样拉扯厕纸才会产生卡顿感，不会一拉就转个不停，可以有效的防止大人或者是小朋友不小心拉出过多的厕纸，减少不必要的用纸哦。
4: OK 啦，是不错的建议啦，但是有多少人会为了要省纸而让自己拉厕纸的时候会一直卡住卡住？
3: 不会耶，现在好像也有出一种，就是它中间的那个圆筒是越来越扁的类型的厕纸、哦、对，除了可以节省收纳的空间，可能也有这个效果、哦、
4: 嗯，那原来厕纸呢，不只是所谓的那个厕纸桶，不只是卷厕纸，还可以拿来做手工，可以解决开锁等等的日常烦恼。哎，因为有日本主妇就分享了这个所谓的厕纸的这个卷筒可以做些什么。
3: 哇，废物变神器的这个妙招。
4: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也是用过卷筒来做笔筒
3: 啊，也是甚至还有一些手工，但是我都忘了，年代太久远了。
4: 我在想现在的小朋友还有做这些手工的吗？
3: 应该也有吧。哎，当然你们有没有什么妙招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那我们这个小时的趣闻就聊到这里了，先来听王赫野的这一首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之后就有今天的 Miss Cool 来了。
4: 是的，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些什么生活小贴士真的有必要那么麻烦吗？躺平就好啦。
3: 嗯，所以
4: 躺平怎么说？
3: 躺平英文怎么说？歌曲之后告诉你。那下个小时我们一起聊新闻，有今日热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边境管制机构将加强机场机师与机组人员的安检程序。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决定辞去森美兰州主席职。欧洲河流水位下降，各界担忧航运受限会影响经济。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柬埔寨承诺将强化在不同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贸易、投资、数码经济、人工智能、清真产业、食品安全及人力资本发展。首相的都是 Anwar Ibrahim 指出，这项合作承诺也涵盖加强打击跨境罪案。他早前接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及国际合作部长巴素坤后，在脸书发帖文这么表示。巴素坤目前在我国进行两天访问。对此，首相在贴文中表示，对方的这次访问之行是为了参与8月4号举行的第三届马柬双边合作联合晚会会议，而对方的此次访问适逢两国将在2027年迎来建交70周年。首相在另一则脸书贴文中恭贺我国团队在刚落幕的2026年格拉斯哥公运会中凭着斗争精神取得令人鼓舞的表现。他也感谢教练、参与的官员、支持团队及全民时刻为我国团队祈祷以取得成功。我国在本届公运会中取得8面金牌、3面银牌以及5面铜牌，在奖牌榜上位居第10。随着一名马来西亚籍飞行员因涉嫌企图走私毒品在印尼被捕后，我国将加强全国各机场对飞行员及机组人员的安全检查程序。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总监 Datuk Sri Muhammad Suhairi Muhammad Zain 表示，这项决定是在与交通部、警方及马来西亚航空集团召开会后达成，目的在进一步强化机场安全管理，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 Sistem yang sedia ada telah digunakan sepenuhnya dalam kes ini dan perbincangan lanjut mungkin merangkumi bagaimana kita boleh memperbaiki sistem dan juga mesin yang kita punyai hari ini.
1: 此外，他也表示，当局目前正重点调查嫌犯如何利用特定手法将摇头丸及冰毒藏匿并成功带过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安全检查，目前仍在等待警方完成相关调查，以理清嫌犯藏毒及运毒的具体犯案手法。据了解，马来西亚警方已着手安排派遣警员前往印尼，与当地速毒单位展开合作调查，以进一步追查案件以及跨境贩毒网络的运作情况。登嘉楼举办 RXZ Members 8.0 摩托车集会期间，共录得5宗毒品案件，并逮捕3名涉案人士。登嘉楼总警长 Datuk Muhammad Khairi Khairuddin 强调，警方对任何违法行为绝不妥协，无论是刑事案件或违反交通规则，都会依法严厉执行。他说，警方在活动期间全面维持现场秩序，一旦发现参与者触犯任何交通法规，将立即采取执法行动，包括逮捕、扣留及开出罚单。此外，警方共发出1850张交通罚单，扣押222辆摩托车，并记录29宗交通事故，其中包括5宗死亡车祸。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政府落实润95汽油补贴针对性措施后，预计每年可节省高达41 ringgit 开支。他说，这笔节省下来的资金将重新投入，用以资助现金援助计划以及各项减轻人民生活成本的措施，让更多有需要的群体受惠。阿米尔哈姆萨指出，在有关措施推动下，政府得以提高多项援助计划的拨款，其中2026年慈悯援助金以及慈悯基本援助金拨款增至

0: 150 ringgit， 创下历来最高纪录。此外，2026年马来西亚社会福利局的援助拨款也提高至31亿 ringgit， 高于往年水平。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宣布，该党将在本月16号召开的代表大会让中央代表决定在全国大选之前是否继续留在团结政府内。他强调，相关决定是指不参与中央政府，不会成为政府的一员。他说，代表大会将提成一项动议，以交由中央代表投票决定行动党是否继续留在政府内。另外，陆兆福也宣布为本身在森州选举的挫败，决定辞去森州主席职，并会在本周内选出继任者后辞职。他说，本身从2004年至今已领导森州22年，因此是退位让贤的最佳时机，在该党仍然强稳的时候交出州主席的领导棒子。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三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693.38，收于53178.41。标普500指数上涨110.78，收于7600.5。纳斯达克指数上涨540.04，收于25913.90。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857.70，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0.35。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5.11%。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4.73%。持续高温及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上个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哥布伦茨附近的考布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了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若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受到严重限制。此外，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而言，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以及供应瓶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10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也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以及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菊池市昨天分别录得摄氏40.3度以及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7.1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至38人，当地仍有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要在车内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度。 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边境管制机构将加强机场机师与机组人员的安检程序。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决定辞去森美兰州主席职。欧洲河流水位下降，各界担忧航运受限会影响经济。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今天是8月4号，1955年的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最高专员 Sir Donald McGillivray 公布了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会全体成员完整名单。领导该内阁的是首席大臣 Tunku Abdul Rahman， 内阁部长包括交通部长李孝士、天然资源部长 Dr. Ismail、 经济事务部长 O.A. Spencer、 教育部长 Abdul Razak、 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长 Leong Yuko、 劳工部长 V.T. Sambandan、 地方政府部长 Sulaiman Abdul Rahman、 农业部长 Abdul Aziz、 工程部长 Sadon Haji Jubir、 邮政与电讯部长 Ong Yuk Lin。 同时获委任的还有联邦秘书长 D.G. Waterston、总检察长 J.P. Hogan、 财政司 C.T. Thomas、 国防秘书 A.H.P. Humphrey 以及联邦立法议会议长 Raja Sir Uda。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八月三号星期一，临床心理治疗师彭开贤谈压力之下择善而行。八月四号星期二，园长邓淑莹谈孩子的情绪藏着他未来的人生能力。八月五号星期三，营养师邝淑婷谈母乳喂养与营养管理，妈妈吃得好，宝宝长得壮。八月六号星期四，妇产科医生张爱燕谈看不见的痛，走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真实世界。八月七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 HPV 病毒感染很常见，但你真的了解它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6: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5: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业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6: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5: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7: 金地夜风，
5: 你好，我是小韩。
8: 大家好，我是舒琳。
5: 这个小时一起来聊新闻，你知道吗？今年首7个月，社交媒体平台总共删除了接近10万项网络诈骗内容，超过了去年全年删除的总数啊。我们的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就说，截至7月31号，共有99693项诈骗的内容被社交媒体平台给移除了，高于去年全年的98503项。
8: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通讯部副部长就说啊，为2026年通讯及多媒体修正法案总结的时候就说，比起2024年共删除63000多项内容，2023年是6000多项，2022年是242项，这说明呢，网络安全是一个必须要持续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那这项修正案其中一项重点呢，就是纳入国家普遍服务供应倡议，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同时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支持落实该倡议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5: 那当然呢，这个法案呢、在15名上议员参与辩论之后，是以声浪表决通过了。那我们的副部长就指出啊，根据这个修正案，部长呢是可以指示通讯委员会支持与网络服务或者是应用程序使用相关的措施，以落实 PPS， 也就是国家普遍服务供应的倡议。那任何受到通讯委员会决定或者是指示影响的人，都可以向依据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设立的上诉仲裁庭提出上诉。这个仲裁呢，是由高庭法官担任主席的。如果当事人对于仲裁庭的裁决还有不满的话，可以进一步向法庭申请司法检讨。
8: 我相信很多人呢、都透过社交媒体来获得资讯，但是偏偏的社交平台却是有很多的诈骗的内容啊，其中包括什么呢？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澄清啊，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 Navy Run 招募工作人员海报是虚假的，提醒公众不要上当。这个伪造的海报声称啊，正在招募 Navy Run 义跑活动的各类工作人员啊、大家应该没有想到这种活动都可以是诈骗吧，
5: 而且是义跑的工作人员、又不是什么高薪的工作，
8: 是包括 登记组啦、水站组啦、检查站、路线组、秩序与安全、后援支援、还有医疗组、媒体文案等等啊。虽然不是什么高薪的工作，但是呢，执勤的工作人员还是可以获得200令吉的津贴。那由于海报内的活动日期、地点等等的资料都没有错误，也就是说，其实这项活动是有在办的，
5: 真的是有这项活动的，而且日期、地点都是对的。
8: 对，只是主办方并没有招募任何的工作人员，而这项海报也不是官方所发出的。所有与 Navy Run 的相关信息呢，只会通过皇家海军以及 Navy Run 的官方渠道发布，所以公众有任何疑问的话呢，都应该通过官方渠道来查证。
5: 嗯，那为什么没有叫你转正，还有人要你去登记成为这个工作人员呢？可能就是你扫描了这些二维码之后啊，他会呼吁你提供个人信息等等，或者是进行任何交易，那么呢，对方就有可能获取你私密的这个资料了，所以要特别的留意哦。那警方和国家银行呢，最近也发出了相同的警告，提醒公众不要陷入支付350令吉就可以领取30000令吉的诈骗圈套。根据了解，诈骗分子出示伪造的工作证件，冒充是国家银行的官员，通过手机的信息诱骗民众，声称哎，你被选中了，是幸运儿哦，可以获得30000令吉，不过你要先缴付350令吉的安全押金，还要汇入指定的私人银行的户头。那国行就强调，他们是绝对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民众缴付安全押金，也不会只是将款项转入私人的银行账户，所以大家一定要谨记，任何这一类的要求都是骗局啊。
8: 是，你说350令吉多不多少不少，那可能有些人的心态就是用350令吉换30000令吉很值得，哎，所以就掉进这个圈套了。你想想啊，如果350令吉可以从每个人哈，如果有这100个人，1000个人的话呢，哇，那也是对诈骗集团他们也是收刮了一大笔数额。
5: 是，而且你会支付350令吉之后就说，哎呀，这个30000令吉好像出了一些状况啊，再多支付350令吉吧，一而再再而三，而且感觉上就跟之前的这个刮刮乐的情况也有点类似啊，就说你中大奖了，但是你要先支付押金。那记得哦，如果呢有对方是有这种要求的话，就要特别谨记了，都是骗局。哎呀，这个网络带给我们便利，但有时候也觉得好累呀，怎么这么多的骗局。来听黄伟健的这首歌。

0: 松。我是小涵，
1: 早安，我是舒琳。
0: 刚才听过的歌曲是王赫也和预言合唱的《别让爱凋落》，之前还有黄伟进的《好累》。那接下来呢，要聊的这一则新闻呢，就先问问大家哦，最近在看各大的网络内容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他们相关的广告呢？甚至你已经拼不是。已经一直都在拼了呢，说的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平台了。那上议员冯进哲就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平台近年迅速的崛起，而且呢是以极低的价格大举抢占市场，本地中小企业还有零售业面对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所以呢他就敦促政府必须要正视有关的趋势可能对我国经济生态带来的长远影响，尽快的制定更完整的监管和政策配套，在保障消费者权的同时也维护本地企业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因为他就说呢，像这个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拼多多为代表的工厂直销消费者 C2M 商业模式，是依靠着庞大的资本补贴还有极端低价的策略迅速扩大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虽然短期内让消费者受惠于更便宜的商品价格，但是长期而言却可能对我国整体经济的体系带来深远的影响。
1: 我对这个平台呢，其实是后知后觉的，直到我身边的人开始说：“你买了没有啊？
0: 你拼了
1: 没有？”对对对，我就说：“其实都还有其他的平台已经都很便宜了。”他说：“没有，这个更便宜，
0: 因为一件可能几令吉的产品都免邮。”
1: 是的，所以它的那个吸引力非常非常大。但是呢，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呢，这类平台透过资本补贴以及掠夺性定价抢占马来西亚市场，不只是会冲击本地的零售商，更可能削弱国家税收、商业房地产租赁市场、本地物流供应链以及就业市场的发展，进一步破坏我国长期建立起来的商业生态。那这是商议员冯进哲他的看法。他说，事实上呢，类似的问题已经引起多个国家的关注了，包括美国、欧洲、印尼等等，都陆续针对跨境电商平台带来的市场失衡问题展开研究，并采取不同程度的监管措施，以保障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安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都上网购买了，那本地商家还能够生存吗？
0: 那他就建议政府可以优先从三个方面来着手，也就是进一步加强跨境电商监管的机制，确保海外厂商直接销售的模式不会破坏本地经销的体系。再来呢，就是重新检讨低价的低价值商品税还有进口门槛的政策，减少进口商品和本地商品之间的税务不平衡，还有更新我国的竞争法令，加强监管大型跨境平台利用资本的优势进行掠夺性定价等等不公平竞争的行为。他也强调啊，他的建议呢，不是要反对消费者以更低廉的价钱来购买商品，而其他他其实也认同市场竞争是可以让人民受惠的，但是前提是这些市场竞争必须建立在公平和可持续的基础上。
1: 那之前呢，马来西亚零售连锁会会长达到刘明呢，也针对这些电商平台发表了他的看法。他也指出说，他可能会影响到我国的市场，尤其是本地企业。不过专栏作者郭碧荣认为啊，我国基本上奉行自由市场的定律，除了政府对一些必需品定下零售顶价之外呢，其余的市场都是依据供和求，就是所谓的供需来决定定价的，其中时间、地理位置、市场定位等等的因素也会左右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呢，同样的商品出现不同的价格也不是什么出奇的事情。譬如说在高级商店售卖的商品价格肯定就会比市区超市来得贵，但这并不代表高级商场无法吸引消费者光顾，因为高级商场提供的是舒适的环境、良好的服务，还有多数处在市中心的位置，因此那些注重购物体验的消费者并不介意多付一些钱来享受相关的便利。那以航空为例呢，虽然廉价航空的机票价格也比较便宜但是呢一般的航空它提供的这个所谓的全服务航空，包括餐饮啊、托运行李、座位宽敞、个人娱乐系统等等，是廉价航空无法媲美的。他想要带出的就是，其实也不会因为 我们都上网买，而没有人支持本地企业，因为他们吸引的顾客群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你可能不只是要拼价钱了，现在要拼价值。那当然呢，这位作者也指出，经济压力其实是现实的问题，所以消费人是没有办法去考虑商家生存的问题，更何况设法赚钱本来就是商家的事嘛。现在面对低价平台的冲击，商家更要思考怎么样提升服务和品质来吸引消费人。不过呢，如果是要反过来消费人去思考商家的利益，诶，那我们是不是代表商家赚钱的时候也应该分一杯羹给消费人呢？他认为市场竞争本来就是商业的不变道理，商家赚钱的时候不会把利润分给消费人，那面对竞争又就没有办法要求消费人为他们的利益买单啦。那其实之前呢，曾经跟身边的一些嘉宾聊过，那像是昨天的廖朝基博士，他就说呢，确实是如此的。因为如果你的商家撑不下去的话，影响的是每一个人哦，就是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商家撑不下去，那你就失去工作了嘛。但是呢，我们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不能够只是拼价格了，我们要拼价值。有什么东西是人家宁愿舍弃外国的低价产品转而支持你的？你有没有做价值的升级？如果没有的话，就依赖过去那种模式转售给本地消费者的话，那自然其实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了。那我们这一段的新闻呢，就先搜到这里，下一段一起关注体育新闻，来听单依纯的这首《还有什么更好的》。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声声回荡，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他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队长同和》。

0: 本周冠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今日热搜，我是小韩，
2: 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1: 前阵子如果大家有关注共运会的新闻，都会发现我国是金喜连连啦，带来许多枚的金牌。那尽管有多个传统的强项没有主办，以近28年最小的代表团来参赛，但是呢，我国还是在2026年格拉斯哥共运会高效夺得8金哦，不但创下了队史第3佳的共运会的战绩，也书写了史上效率最高的一届赛事。在闭幕日收获2枚铜牌之后，我国的代表团在格拉斯共运会总共累积了8金3银5铜，超标达成了赛前预期的目标，也就是5金2银4铜，最终呢是位居奖牌榜的第10名，是近8届赛会第6度跻身前10名。
2: 而我们看到奖牌榜的榜首呢是澳洲70金45银56铜，那亚军是英格兰29金45银36铜，排在第3的加拿大19金20银还有23铜的。而马来西亚呢，自1950年至今的公运会参赛史中，这次的战绩也高居史上最佳的3甲，仅次于2010年印度赛夺得12金10银14铜，以及1998年那时候是吉隆坡，我们是主场摘下了10金14银12铜。那这一次赛会呢，我国只是派出了59名健儿出战，在近8届的共运会呢是第一次少于100个人的。那参与人数最多的就是1998年我们主办共运会的时候，有多达240人守住这个主场作战。那另外呢，还有2010年的印度赛会，我国也派出了201名运动员，所以这次59名啊，是真的是整整少了4倍的。
1: 嗯，而且其实我国的表现是可以更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格拉斯哥是临时接手这一届共运会的主办权，所以举办的项目缩减至10项，当中停办的项目呢，就包括了羽毛球啊、壁球、跳水等等马来西亚传统的强项，还有我国上一届摘获2金的韵律操。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举重队了，全队大爆发，豪砍5金1银1铜哦，登顶共运会举重赛总冠军。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柔道啊，在赛场上孤军奋战的杨德明呢，就在男子81公斤以下级技压群雄，为我国夺下了史上首枚的共运柔道的金牌。
2: 是，当然还有激励人心的，就是哈斯州哈斯尼阿旺啊，参加了几届的共运会，终于也拿下金牌了，而且他宝刀未老啊，已经年龄已经38岁了。我们一般会认为运动员的年龄是非常局限的啊，但是他在这个年纪还可以夺金，真的是振奋人心呐。那说到这次的共运会，确实是比较特殊，这是因为呢，原本是澳洲维多利亚州主办的，但是因为主办的成本不断攀升而临时宣布退出，格拉斯哥才挺身挽救了这次的共运会。因为他们呢，格拉斯哥曾经在2014年办过共运会，他们有完善的比赛场馆，提出了一套成本比较低的方案，终于成功接办这一届的赛事了。这届赛事总开支是1.6亿英镑，远低于4年前伯明翰公运会的7.8亿英镑，省下了6亿多的英镑，哎，这是很大很大的一笔开支。那下一届呢，也是共运会100周年纪念大会，将会在2030年印度举行。到时候呢，比赛项目将会重新扩大，从现在今年的10项扩大至15到17项。
1: 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了。在这一首汪苏泷和邓紫棋的新作品《让你知道》之后，就有小菜一碟，继续跟你分享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英国科学家马修沃克博士2017年出版的著作《为什么要睡觉》。如果告诉你有一种方法可以增强你的记忆力，激发创造力，还能提升运动表现，而且完全免费，没有副作用，你会不会想试试看？答案就是睡眠。先说记忆，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区域叫海马体，负责暂时存放白天学到的新讯息，就像相机里的记忆卡，容量有限。作者的研究团队发现，睡眠特别是较浅的非快速动眼睡眠当中，有一种急促的脑波叫睡眠纺锤波，可以把这些暂存的记忆搬运到大脑皮质中更安全更长久的储存区，替记忆卡腾出空间。在他们的实验里，午睡过的人比整天保持清醒的人学习的成绩高出20%。沃克博士还提到一次演讲后的经历，一位钢琴家告诉他，他经常练一支曲子练到很晚，怎么都弹不好，只好带着挫折感去睡觉，可是第二天早上他竟然可以完美的弹出来。这不是巧合，沃克博士后来的研究证实，光靠反复练习是不足够的，真正让技巧变得纯熟的是练习之后的那一夜睡眠。研究显示，睡过一晚之后，人们敲击键盘的准确度可以提升将近35%。这也是为什么短跑名将博尔特在多次刷新世界纪录、夺得奥运金牌之前，都会先小睡一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甚至在2015年发表声明，正式肯定睡眠对运动员发展的重要性。研究显示，一旦睡眠低于6个小时，运动员的爆发力、反应速度和受伤风险都会明显受到影响。除此之外，快速动眼睡眠，也就是做梦的阶段，还会把脑中原本互不相关的讯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连接起来。有一项实验让参与者解答一连串藏有隐藏规律的数学题目，结果经过一夜睡眠并且做过梦的人，找出隐藏规律的比例是维持清醒的人的3倍之多。因此，睡眠不只是让大脑休息，更是在夜里默默替我们工作，巩固知识，磨练技巧，孕育灵感。下一集换个角度，看看当我们长期亏待睡眠的时候，身体和大脑究竟会付出什么代价。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刚才听过的歌曲是哈林与程沁的新歌《爱人》呐，接下来有周杰伦《乡间的路》。下个小时有早安民调，问问你，你的 AI 用得如何？是不是如火纯青呢？